0: 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1: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在其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时间早上8:09，我们赶快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这个陈姿月陈分队长哦，来跟我们讲这个道路交通状况。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那
1: 今天跟大家宣导一下，就是有关行人的部分。那最近在竹北市这里有发生几起行人的那个交通事故。那我们分析原因呢，大部分都是因为那个车辆啊，在左转弯的时候没有在，因为那个视野死角没有看到行人的缘故。那这也提醒各位用路人，在那个左转弯的时候，尤其是在比较闹区的地方啊，因为可能转弯的时候没有仔细的摆头，或是看到那个左后方左边有那个行人的部分，那在左转弯的时候就容易撞到那个在行人穿越道上或是在道路上的行人。那所以提醒各位用路人呢，在行经路口要转弯的时候啊，务必去做一个摆头往左后方往左边多看一眼的动作，绕过那个绕过前面的柱子车辆柱子的死角，然后多看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那避免有撞击行人或是发生车祸的情形发生。那我们今天呢，在竹北市这里的那个道路状况，目前的车流状况都算运行良好，那也没有回堵的情形。那在那个交道周边的福兴路、那个光明六路跟自强南北路、庄敬南北路，那目前呢，因为上班上学车流，车子有稍微多一点，但目前都没有拥塞的情形。那我们在各个重要的路口有安排义交跟警力来做疏导。那也提醒各位用路人呢，务必配合我们的指挥来做行进。那如果前方路口有回堵的情形，那就是车辆没有办法经过路口，会卡在路口中间的话，那就不要再通过路口了，避免造成横向车流的回堵。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交通路况和宣导，谢谢。
0: 好，谢谢陈姿月分队长，谢谢。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好，除了市区的路况，也来提醒一下，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63.6 公里，这是过了大溪哦，小货车翻车了，占用内二线的事故。那我们现在看到哦，因此呢，现在呢，这个国三号北二高哦南下，其实呢，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哦，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几乎是定点了，几乎是定点了。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现在南下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哦，时速不到20，相当的缓慢哦。主要就是因为呢，在这个国三号南下63.6 公里的地方，过了大溪交流道之后，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哦，而且一口气占用了内二线，内部的这个内一线、内二线哈、哦，两线都被占据了。所以现在看到这个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哦南下，从莺歌系统开始哦，往南一直到大溪这一段哦，时速不到20。那另外呢，国三北上来讲哈，从这个茄东到宝山这段呢，大约是这个60-70的车速，再来是三鹰到树林这段比较缓慢，大约是20-30的车速，从树林呢到安坑这边呢，可以到40-50的车速，不过过了安坑继续往北哦，一直到这个木栅休息站之间，又降到只有20-30的车速。然后从木栅休息站呢到木栅交流道这一段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过了木栅交流道之后继续北上到南港系统这一段呢，大约也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

至于在中山高的部分哦，中山高呢南下从这个桃园一直到中壢转接二之间哦，也是算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地方，车行速

0: 速度不超过40，另外从机场系统到右师这边呢，车行速度大概是50-60。从孝前路到杨梅端哦，中山高继续往南走的话，这一段呢，孝前路到杨梅端，也就是五羊高架要汇流下来的地方哦，这边呢，不管是五羊高架的中端杨梅端这里，又或是中山高这边哦，时速呢大概都只有20-30。然后中山高继续往南走，从湖口开始一直到新竹交流道之间大约是60-70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呢，那北上部分呢受到稍早一起事故在新竹系统这边的事故影响，现在看到呢好像事故是排除了哈，在这个新竹系统这边呢稍早哦，内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但是呢现在中山高北上从头份开始哈到新竹系统这一段时速不超过60，比较缓慢，还有从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一个车。另外呢，中山高北上从中立交流道到中立转接一之间也是差不多40-50的车速。下一个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就是在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边呢，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还有从泰山转接道一直到五股转接道之间呢也是差不多40-50的车速。可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继续北上哦，先是放慢到20-30的车速，过了三重之后呢继续北上也是几乎要定点了。中山高北上从三重到台北这一段现在时速不超过20，不超过20哦，也是相当的缓慢，主要就是因为北上25公里的这个地方哦，有一起事故哈，所以受到事故的影响哦，现在中山高北上从三重到台北这一段几乎定点。那旁边的这个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的部分，在南下来讲呢，这个五羊高架从泰山转接道一直到机场系统，还有从中立一直到杨梅这一段哦，大约都是60-70的车速。那比较慢的是这个尾端哦，杨梅端这里要接入中山高，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从杨梅端呢到杨梅休息站之间大约是20-30的车速。那不过接过来中山高之后哦，就可以提升到60-70的一个车速了。那至于五羊高架往北的部分哦，现在是全线顺畅的，一直要到了五股转接道，也就是要接西武高架开始才会掉到只有20-30的车速。这样的一个车速呢，从五股转接道哦，一直维持到下塔悠，大概都是不超过40的车速。过了下塔悠之后，可以先提升到60-70，过了提顶之后才恢复顺畅。省道台66线平镇3、平镇2、平镇1接平镇系统往西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马空空空空空103。刚才呢，分队长提醒说哈，最近呢接获比较多起这种是跟行人之间哈，就车辆跟行人之间发生的事故哦，所以呢，我们走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哦。我们来听这个交通部的一个提醒，
1: 交通快报。
2: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3: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我们附近的这个白海豚台风啊，已经减弱成中度台风，但它的暴风半径呢仍然有320公里。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表示，这个白海豚呢现在持续朝西北西的方向转西，也就是琉球群岛的一个方向移动。那预计呢通过之后哦，会再从台湾北部海面呢移动哦。预计周末的时候呢是它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到时候呢可能会有局部的这个豪雨，不过呢它的路径仍然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哦，也不排除它会有北转的一个趋势。那如果北转的话呢，到时候水汽是会比较少的，

目前呢，对于这个台风白海豚的预测路径哈，有两条路径。第一个路径呢，是它的移动速度比较快哈，依照目前预估的方向，以西北西转这个琉球群岛之后哈，通过琉球群岛，然后呢再向西移动往台湾北部的海面。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算是比较接近我们哈，稍微比较接近我们北部的海面，所以呢，到时候呢就可能会为北部带来一些风雨。那另外一条路径哦，则是它通过琉球群岛之后速度变慢了哦，而且呢北转，那到时候呢它的强度也预估会变弱。那如果是这个路径的话，对台湾的影响就比较小哦。那这个呢要看说到时候北边的这个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强度，如果高压比较强哦，它呢就可能会被压抑哦，然后呢就会往西哦，那样子那速度也会放慢，就会离我们比较远。好，那现在呢距离这个周末哦，你看现在才礼拜一嘛哈，所以还有几天的时间哈，所以还在持续观察这个台风。那不过哈，这个今明两天呢都是属于这种比较高温炎热的天气哦，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哈，那午后呢也可能会有这个雷阵雨哦，所以大家呢稍微留意一下了。

好，希望礼拜一的开始，工作天的开始，不管是要上班的啦，上学的啦，大家都有这个熊熊的这个动力，

最近呢是这个酪梨的季节哈，那营养师就提醒哦，其实吃酪梨的时候呢，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食物哦，有助于呢这个你更多的维生素的一个吸收哦。酪梨这个水果很特别哈，它虽然是水果，但是它的组成哈跟一般水果比较不一样。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含有比较多的脂肪，而且呢，它这个脂肪是单元不饱和的脂肪酸哦，所以是比较好的这个油脂哈。好，那呢建议呢，它可以搭配这个像是番茄啦，或是其他深绿色的蔬菜、红萝卜等这个食材哦，有助于呢提升这种脂溶性的营养素吸收。好，那但是呢建议哈，营养师是建议说每次哈每个人哦吃这个酪梨的话，大概吃四分之一颗就可以了，四分之一颗哈，不要吃太多，因为它毕竟还是油脂嘛哈。那它每100克的这个酪梨果肉哦，大概含有160大卡，而且呢有这个15克的脂肪，以及6到7克的膳食纤维啊，这个部分好。那那个酪梨本身呢，也可以提供钾跟镁啊，这些矿物质。那钾跟镁呢，主要是可以参与我们神经的传导，还有肌肉的收缩，以及血压调整等等哈，这些生理功能。此外呢，酪梨也含有叶酸哦，还有维生素 E 以及叶黄素等等的这些营养素哦。那叶酸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细胞的生成，维生素 E 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叶黄素就不用说啦，就是可以顾到我们眼睛的健康喽。

刚讲到哦，酪梨呢不仅是可以提供这种优质的脂肪油脂哦，而且呢它可以提升其他食物当中这种脂溶性的营养素的吸收率哦，例如像是胡萝卜素、叶黄素，还有维生素 A、D、E、K 啊，这些营养素哈、啊、都是比较脂溶性的，所以呢配合酪梨有这样子的一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啊，就特别呢容易被人体来吸收哦、啊、这个部分，所以才说呢吃酪梨的时候呢搭配一些蔬菜哈、啊，因为蔬菜当中常常会有刚讲的维生素 A、D、E、K 啊，这样子一起来食用的话，你身体就比较好吸收咯哈、啊。像是哪些蔬菜有这些 A、D、E、K 呢？像是番茄啦、红萝卜啊，还有这个深绿色蔬菜，

不过营养师还是提醒哦，酪梨呢虽然属于好油，但它的本质上仍然是油脂哦，所以热量不是太低。吃酪梨的时候要注意哦，这个不要吃太多哦。成人的话呢，一次呢是建议食用1/4颗，那因为你已经有吃酪梨了哦，所以呢这个同时间最好就不要再吃坚果啊、cheese 这些或肥肉哈、这些其他也高油脂的东西哈、这个部分呢是营养师的建议。好，准备来听新闻咯。在听新闻之前呢，我们还是再次提醒哦，国道三号南下 63.6 公里，就是过了大溪交流道之后就要留意哦，内二线小货车翻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指出，对伊朗的新一轮谈判将在明天下午展开。他表示，回应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中东盟友的要求，是他取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攻击的部分原因。另外，西班牙位于非洲北部与摩洛哥接壤的菲地修达，近日爆发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事件，死亡人数增加到72人。修达在7月29到31号遭到6万名移民从摩洛哥跨越小型边界障碍涌入，创下当地的最高纪录。许多人是靠着游泳绕过边境检查哨而来。为了防范不法犯罪组织危害社会治安，警政署动员警力1747人实施扫黑专案行动，搜索临检帮派维持经营与经常活动据点662处，并查缉犯罪组织28个，犯嫌126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有鉴于近期新北市三峡树林区接连发生枪击、丢掷爆裂物等重大暴力治安事件，警政署自7月20号起至31号为止，跨区集结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及宜兰县等五个警察局的力量，实施为期12天的区域同步扫黑行动专案。除了针对帮派有关处所进行全面扫荡外，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更同步查获具该背景的犯罪组织8个，犯嫌32人，以棒打出头鸟的具体成果，宣示不容帮派危害社会治安的决心。警政署强调，政府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治安的决心绝不容挑战，帮派零容忍是最高铁律，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有犯罪必有稽证，任何胆敢高调行恶、挑战公权力的不法分子，警察机关必迎头痛击，且强力查处，深掘活动脉络，依法就办，扫黑行动绝不止息。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布114年度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四分之一，财罚金额合计超过1500万元。而最常见的违规太阳包括假日工资未依法给付、未依法安排休假等。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 25.11%， 财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两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荣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4: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一个他们加盟的他们体系的这些。

0: 加盟店的这个对法遵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1: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2: 一名刘姓男子接受粪便前血检查，二度呈现阳性，最后确认罹患局部侵犯性直肠腺癌，陆续接受化疗以及达文西机器手臂切除后，坚强走向抗癌之路。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刘先生接受健检，第一次粪便前血检查呈现阳性，当时身体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症状，但因为不放心，决定到医院求诊，没想到第二次检查还是阳性反应。彰化基督教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张瑞生医师表示，进一步安排大肠镜，赫然发现距离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地方长了一颗中低位直肠肿瘤。
4: 第二次检查还是阳性之后，我们就赶快帮他安排了一个大肠镜的检查，那进一步发现他其实是位在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中低位直肠癌。我们很快的将他转介到院内去接受前导性的放化疗以及化学治疗。那在今年4月，刘先生完成了阶段性疗程之后，做重新的评估，那影像确认他的肿瘤反应不错，可以开刀。
3: 张瑞生医师呼吁，粪便前血阳性的民众，即便完全没有不舒服症状，也千万不要因害怕、尴尬或侥幸的心态而延误就医，多问一句，多做一次检查，到就近医院向医师咨询，就是扭转命运的关键，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吴宇璇。我不断在黑暗逆光，但开车时绝对不要逆向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在安全的路上勇敢追着自己的向往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赶快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有稍早跟大家提醒的，南下 63.6 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哦，小货车翻车的事故还在哦，而且一口气占用了内线两线哦，所以呢造成后方车流回堵的相当严重。这在国三哦，南下呢这个大溪刚过了这个大溪交流道之后哦，就要留意内侧车

道，内侧两线哦都受到这起翻车事故的影响。那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整个呢从这个莺歌系统过后哦，一直到大溪这一段就到事故点哦，这之间哦，几乎是定点了，几乎是定点了，时速不到20，而且呢还往前回堵哦。现在呢，其实国三北二高南下过了三莺之后，从三莺到莺歌系统呢是先放慢到这个大概只有40-50的车速，而且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哦，一直到这个事故点大溪这一段哦，整个时速不到20，不到20，相当的缓慢。好，还有呢，在中山高哦刚进来的路况，在南下呢桃园出口之前，中山高南下的桃园出口之前这个地方哦，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55.6公里哦，这是过了中立服务区，稍早呢是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在外线车道。那这个呢虽然说排除了，这起在中山高南下55.6过了中立服务区的事故虽然说排除了，但是呢后方车流回堵了至少有1公里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山高南下其实呢过了桃园之后速度就放慢到只有20-30，而且在这个事故点这个地方内力开始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哦，也是受到稍早这起事故的影响，虽然事故排除，可是从内力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哦，也是几乎定点的一个情况。那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呢，才稍微回升到20-30的车速，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哦，中山高继续往南才会速度恢复正常，恢复正常哈。好，那我们看到哈，这个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到了平镇系统到这个孝前路之间哦，大约是60-70的车速。到了孝前路杨梅端这里哦，因为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车流的关系，所以这边呢时速现在也是比较缓慢的，大约只有20-30。再来呢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中山高呢从湖口一直到新竹之间这一段哦，时速大约是介于40-60左右。好，那再来呢是这个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的部分。西武高架哦，从这个头端一上来汐止这边开始，一直到这个内湖之间哦，速度呢现在也是放慢了，大约不超过60。那再来呢，不过、哦、过了内湖之后，西武高架一直接五羊高架就顺畅好走了，再来呢要一直到了中立，从中立到这个杨梅这一段哦，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一个车速。还有呢要汇入中山高杨梅端这里接杨梅休息站这边哦，大约是20-30的一个车速。不过接过来中山高之后呢就可以恢复80以上的车速了。好，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头份一直到新竹系统新竹交流道竹科竹北这一段哦，一整段呢大约时速都是40-50左右。还有呢中山高北上哦，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之间现在看起来是60-70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哦，北上的中山高呢这一段是40-50的车速。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啊，是从桃园开始，中山高北上桃园交流道到林口这一段哦，现在时速只有20-30。还有从泰山转接道哦，一直到这个五股转接道之间呢，也是40-50的车速。但是呢，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哦，也是要定点了。中山高北上呢，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三重这一段，时速不超过20。过了三重之后呢，速度先提升到20-30，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速度才能提升到60-70以上。

至于这个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哦，建议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了，因为呢这个中山高北上哦，尤其是这个中立转接二到这个内坜路段，还有桃园到林口都是比较塞的嘛哈，所以如果你不是在中间就需要下交流道的话，你可以来利用五羊高架，因为五羊高架呢现在北上哦，这个桃竹路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一直要到了泰山转接道开始哦，五羊高架才放慢速度到四五十，那到了五股转接道呢，就是接西五高架开始哦，

速度放慢到只有20-30，维持这样的车速呢，一直到下塔悠。20-30虽然听起来很慢哦，但是因为中山高从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三重这一段呢，几乎是定点了，所以呢，旁边的细五高架哦，还有20-30的车速哦，那就看你说你要从哪里下去的话，如果走比较长途的话，就可以来利用这个高架段。好，那另外呢，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到南桃园，还有从大南到莺歌系统，以及往西的方向，从莺歌系统一直到这个大园这边哦，都是60-70的车速。只有中端呢，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从这个中端机场端一直要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大约是40-50的一个车速。省道台66线平镇三、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现在是车多排队当中，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拨打电话哦。那如果是桃园新竹段的路况哦，拨通之后可以按二。好，我们来听这首是辛晓琪的《蒲公英之梦》。

0: 算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8:50，再次提醒哦，国道三号南下63.6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之后哦，因为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二线哦，所以呢，现在国道三号哦南下哦，整个呢从三鹰开始哦，速度就放慢了，从三鹰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呢，先放慢到40-50的车速，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哦，一直到大溪这一段，主要就受到这起事故在大溪交流道这边的这个事故影响哦，所以呢，整个现在几乎是定点了，时速不到20。另外呢，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58.9公里哦，埔顶一隧道之前哦，本来有小客车的事故在外线，刚刚接到了排除。好，这个事故稍早是在埔顶一隧道之前已经排除了，但后方车流稍微有回堵了一下下哦，大概有1公里的车阵，这是在国道三号。另外呢，中山高要提醒的是，在南下的桃园出口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在这个桃园出口这个地方中山高南下。那我们看到中山高南下呢，其实从桃园哦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哦，时速都不超过40，尤其是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之间这段呢，时速更是不到20。还有呢，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这边，以及五羊高架也是杨梅端这里哦，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现在呢也都是车多排队当中。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哦到竹北这段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那呢，稍早跟大家说，从头份开始哦，到新竹系统这段，现在时速已经有所回升了，现在大约是60-70的车速。下一个行车瓶颈点是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大概也是走走停停20-30的车速。还有呢，这个北上中山高从泰山转街道一直到这个五股转街道之间呢，也是20-30的车速。可是从五股转街道开始一直到三重这边也是几乎定点的一个状况，过了三重之后呢，继续北上到台北交流道之间，大约是20-30的车速，稍微回升一点点。然后呢，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哦，一直到这个南港系统这一段哦，要到国三这个接国三的地方哦，中山高北上这边哦，才可以回升到这个60-70的车速。不过继续往北的话哦，从这个内湖开始，中山高哈北上的内湖啊、东湖、汐止这边哈，要接国三这边哈，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至于这个五羊高架的部分，汐五高架哦，汐五高架、五羊高架，我们看到呢，我们从北边报下来哦，从这个头端呢，汐止、东湖这个地方呢，大概是60-70的车速，过了内湖之后哦，这个汐五高架、五羊高架。

高架呢几乎都是有八九十以上的车速。再来呢就是过了中坜以后，从中坜呢一直到这个杨梅端之间哈、哦、也就是这个五羊高架南下呢，这一段从中坜到杨梅端之间大约六七十的车速，到杨梅端这里呢才需要车多排队，对、车多排队一下。然后呢再来是这个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从杨梅端呢一直到这个泰山转街道之间都是正常好走的车速，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那不过呢从泰山转街道开始到五股转街道呢速度放慢到四五十，而从这个五股转街道开始，也就是从细五高架开始哦，继续北上的话一直到下塔悠这一段哦，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过了下塔悠之后呢可以先放宽到四五十的车速，一直要到过了堤顶之后，这个细五高架才会恢复正常的一个车速。新进来的路况在台六十八线，台六十八线往西的方向，在指标七公里的地方，也就是要到这个头前溪桥这里哦，在匝道上面，匝道上面呢有一起事故哦，有一起事故。好，所以呢，如果你要利用台六十八线呢，要接这个头前溪桥的话哦，在匝道上面现在是有事故的，请多加留意。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早上9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1: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2: 大家好，我们是
3: Mint，
2: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4: 我知道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在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以及路间。国道一号北上 344.4 公里，高科路段前的内线掉落铁盖，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63.6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小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导致后方车多回堵至莺歌系统，沿线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从三莺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西向7公里，在新竹二出口匝道事故发生，台76线西行19.3公里，在普兴路段前故障车停放路间。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3: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4: 好好，
3: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4: 会呀，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3: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4: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3: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4: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3: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4: 不用考试吧？
3: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

0: 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1: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3: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0: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一我们进行法律 APP 的单元。来到我们现场的是我们新竹律师公会的这个胡嘉文胡律师，他今天要来跟我们讲哦，这个其实呢有时候劳资双方的一些纠纷哦是可以预防的哦。在法律层面上呢，其实我们常讲说预防胜于治疗哦，这不只用在这个医学上，我们在法律上面哦，有时候如果说可以预期的一些劳资纠纷哦，看怎么样在这个发生之前哈，是不是呢可以先来做一些这个准备啊处理的状况。那胡律师早安。
1: 早，大家早。
0: 嗯，是这个我们常见的一些这种劳资纠纷哈，有时候呢这个跟雇佣关系呢也是有关系的，像是有时候是委任的关系啦，那有时候呢是承揽的关系哦，都还会依照这个不同的这种雇佣的关系，可能在法律上的一些认定哦，或者一些解读上也会有差异。好，那我们其实在这个劳资方面哦，看到有一些这个可能劳方呢来找你们哦，可能他被拖欠了薪资，又或者是说他这个在这被雇佣的期间呢，他没有被保这个劳健保的部分哦，或者是说他被做一些这个调动，他怀疑说可能是违法的哈，或甚至是说他在这个雇佣期间呢，他有这个工伤哈，工伤，然后甚至因此呢都被取消了这个劳动契约这些部分哈。那关于这些问题的话哈，在法律上面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一个解读一些判断？
1: 好，大家早齁。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是劳资纠纷发生的时候，那你在这个进入诉讼前应该要有采取什么样的行为，那采取这些行为会有什么效果，齁，那最后会带到一点诉讼的小小的这个程序。好，那首先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前提一定要是你跟雇主之间一定要是一个劳资关系。齁，那劳资关系其实在劳动基准法里面是有定义的。齁，那我这边就不念定义了。在这个民事里面呢有三种劳务给付的这个关系，第一种就是482条的雇佣关系，好，就是我们讲的劳资，那第二种就是528条的委任，好，第三种是490条的承揽。好，那这三种关系有什么不一样呢？雇佣关系重视的是上下指挥监督的关系，意思就是说今天你的主管你的老板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好，你只要在固定的时间内到班，好，然后老板交代你的事情做了，那你们之间大概就是会是一个雇佣关系，重在于一个上面对你指挥监督的一个过程。那但是我们所谓的委任关系又是什么呢？先举个例子好了，譬如你去看医生，医生不是你的员工吧，那你要求医生他帮你付出的劳务是什么？是要求他尽心尽力帮你做完这个看诊的过程，重在，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的委任关系重视的是今天你这个委任人他请求受任人接受你委任的

0: 这个人他付出劳动的这个过程，你不能要求他保证结果，因为医生不能包治百病，不能包治生死，就像律师跟当事人之间也是委任关系，我们不能包赢，包赢的话那这个会违反我们的律师人员规范跟律师法，所以委任关系是重在你付出劳务的这个过程，你相信他的专业。那另外490条的承揽是什么？承揽他重视的是结果，也就是说你不过问他的过程，你重视的是他的结果。譬如说什么样的状况是承揽呢？你今天花钱请人家盖房子，至于你水电，你当然可以跟他讨论说我希望水电最后要怎么样，这个线路可能怎么拉，但是呢其他很多的细节其实你不会过问的，然后或者是你请人家帮你装潢装修房子，那也是一个承揽的关系。那我们今天讲的雇佣会排除刚才所谓的委任跟承揽这两个部分，大概是比较适用一般劳工跟他的这个雇主之间，我们叫做雇佣关系。
1: 好，一开始先把它定义清楚。好，那所以说在这样子的一个雇佣关系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0: 好，我这边分成两种，因为我们今天收听的听众可能有劳工，那也有这个资方，大家可能同时是劳工但是可能又是主管，所以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广大劳工可能会面临的几种问题的态样。第一，这个我们就从劳基法开始来看哈。劳基法讲的劳工什么时候可以这个主动终止掉我这个雇佣契约？当然平常没问题的时候，我们国家保障这个工作职业选择自由嘛，所以其实先给大家一个观念，你今天要离职，没有人可以限制你不准离职，除非啦今天你跟这个雇主有签过我们叫做九任契约，那九任契约又会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你要走的话顶多是违反九任契约，雇主还是不能强制说你不准离职。那再来就是如果今天没有九任契约这个关系下，那这个你要离职的话其实你随时都可以离职的哦。那如果今天，但是你就是要遵守一个预告期间，可是劳基法当然也有规定一个状况，就是你不用预告，不用提前告诉雇主你就可以离职的，那就是规定在14条第一项，有各种状况，譬如说这个有
1: 比如像生病啦，对不对？如果你真的突然之间受伤很严重的话，真都没办法来上班了，是不是？
0: 对，那这个状况的话它大概有六款的规定，当然就是譬如说雇主在跟你叫你进来的时候有骗你，那个我们叫做跟你订立劳动契约的时候有假虚伪的意思表示，而且要让你受有损害哦，你不能雇主来在雇佣契约里面说，我们公司会停工这个饮料吧，那这个后来
1: 没有看到饮料吧，
0: 没有看到饮料吧，你能不能说这个终止劳动契约？通常实际上是为不行啊，你这个算不算受有损害，这个不一定。那再来就是雇主或雇主的家属或者是雇主的代理人有这个对你打你实施暴行或者重大侮辱行为，那你当然就可以马上走了嘛，你还待在这里做什么？还有就是说今天契约你跟他讲，他跟你讲好的工作，结果对你的健康有危害之余，然后你还要通知雇主他还没改善，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走。而再来就是其他第四款什么法定传染病啦，或者是这个就不讲，大家比较常用到的是第五款，雇主不依劳动契约付钱，雇主欠薪。
1: 是，
0: 那欠薪当然不是只有包括你的月薪，另外还有包括就是加班费，还有就是如果你们的契约里面讲好有奖金他不给你了，那这个也算是这都算是你的工作报酬哦。那再来就是第六款，就是一个概括条款，他违反劳动契约或劳工法令有损害劳工权益之余者，就是雇主违法啦，违反法或者是违反他跟你签订的劳动契约，然后有损害到你的权益这样子。所以大家其实最常动用到的是第五款跟第六款。那什么叫做违法呢？大家比较常想见的看看，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譬如劳基法关于大家经常面临到的是调动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劳工他都有很多公司他都有分公司嘛，譬如有在台北同时又在新竹，有时候同时又在苗栗投份，那今天雇主能不能够任意调动呢？这个劳基法它第10条之一，它有规定一个调职的5个原则， 哦，那这个今天大概要讲的话时间就不够了，那所以我这边先带过就好。那另外还有就是说，譬如今天劳工会有工伤，哦啊，工伤也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在建筑工地才会有工伤， 哦我们书上遇到很多的其实在竹科，欸，那竹科有很多的工作是机械性的，哦，譬如他手每天要做一直做重复一样的工作，哦，那这个的话会造成工伤，
1: 对，那个晚睡到症候群。

0: 那个妈妈手，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哎，那我们妈妈可不可以主张就是
0: 口是不是可是我们跟老公之间并不是这个雇佣
1: 关系，
0: 对哦，连委任关系都不是
1: 对，好惨哦
0: 好对，真的
1: 好。那在工伤期间雇主是不能终止劳动契约的哦，所以如果他在工伤期间终止劳动契约的话也算违法。
0: 嗯，
1: 如果这个你一般劳工啊，他没有在第十六条第一项的这个预告期间齁，我们刚才讲嘛，我们刚才讲的是你不用预告期间，不用预告期间，但是如果呢你今天是任意要走齁，然后你要预告的话，那你就终止劳动契约会法律效果会怎么样呢？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啦，就是也不会罚你的钱的但是大家基于一个人质之间都互有联系，你不要走得太难看，大家还是会预告一下。
0: 可是我们不是法律上一般会讲说什么做满几年然后要提前多久讲嘛，那
1: 对对对，那个就我们就是我们讲的
0: 预告期
1: 间，
0: 那可是我们都会遵守啊。
1: 对，
0: 嗯，
1: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法律规定，所以如果今天你违反法律规定导致雇主有损害的话，雇主还是可以向你请求损害赔偿责任。
0: 所以时间要留够哦。
1: 对，还是就是基本的道义还是要做好，不要造成雇主损害，还有就是不要让自己在人资圈里面留下一个污点。
0: 对对对对，是。
1: 好，那再来就是资方他也面临到一些太阳，他也有一些太阳，譬如说他有两种，一个是资方一定要遵守预告期间才能终止的，那最常发生的就是劳基法第十一条不能，他会主张劳工不能胜任工作，就是说我觉得你能力不足了，可是这个的话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劳方他在主张你不能胜任工作的时候，现在法律实务上是要求劳方这边还要资方这边还要举证说他已经有采取一个最后的手段，譬如说他有帮你上课，他有纠正过你好几次了，他已经给你观察期了，他有采取一个最后手段，你还是不能胜任，这个时候他用这个劳基法第十一条来终止你的劳雇佣契约才会合法。那如果
0: 这个不能胜任呢，有时候怎么认定呢？譬如说我觉得在职场当中，尤其我们女人比较辛苦的地方，就说你怀孕了，然后资方就把你调动你的工作，他工作内容就变了，对不对？然后变了之后呢，不是你原来擅长的，不是你原来在做的，然后他下一步就说你不能胜任了。可是你其实不是百分之百没有胜任，你可能还可以做到个可能也许60%、70%、但是呢资方就认为说你没有做完全没有做足啊，这样算是不能胜任吗？
1: 所以这样刚才讲那个状况，我们要先去探讨一个，第一个怀孕妇女的调动，好，再来就是她有没有符合刚才讲的调动五原则，好，调职的五个原则，
0: 是
1: 对，因为调职五原则，当然你不能调，如果你调的是劳工他本来就不能够这个从事的工作，他没办法负荷的工作，那当然就违反调职五原则。那还有就是调动了以后，雇主有没有给你必要的培训，有没有给你必要的训练，
0: 对，因为他可能本来他就不是这个专长，不是这个专业的，然后本来也不是做这个的，然后他就故意我们讲说被整嘛，对不
1: 对
0: 在职场当中他就故意把你调到一个你不擅长的你做不来的，然后就下一步就可以说那你没有达到我的要求这样子。
1: 对，其实我们很多遇到很多劳资问题，资方这也是资方常常会发生的一个情形。对，
0: 是
1: 對。不过法官他当然还是会去看整个过程啦，就是到底前面有发生什么事情。那当然如果今天资方如果要主张是你不能胜任工作的话，他还是要付你资遣费哦，而且要符合预告期间哦，然后特休未休工资都要给你哦，该给的钱都要给。那当然资方常会说我这个预告期间工资照给你，今天就走，这个是可以的，他只要照给预告期间工资就可以了。那第十二条有更严重的，他不用提前跟你讲他就可以终止的。
0: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1: 譬如第十二条的话就是说我们常常见的啦，资方常见的就是说你无故旷工三日。这个状况常常是劳工已经先不满了，他就说我今天我要终止劳动契约，我不来上班了。可是资方认为你没有理由终止啊，那他就会说今天你这样算旷职，你没有正当理由，
0: 这样蛮严重的。
1: 那其他还有就是什么违反劳动契约或工作规则情节重大，就是譬如说有主客里面常发生的就是拿 USB 把公司资料带走，
0: 对
1: 就是很明显的所以雇主今天就可以说你今天就不用来，而且我一毛钱都不付你。
0: 是，对，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就刚刚讲到说不只是劳方要遵守这个预告期间，资方也是要注意哦，有刚刚有讲有些情形呢需要做预告。

0: 那只有一些少数的情形，比较特殊的情形呢，才可以不经预告就去终止这样子的一个劳雇关系。好，对，那这个在劳资纠纷发生的时候，怎么样去保存那个证据，来这个保护自己？
1: 对，我们在这个，我们律师有一句话叫做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
0: 嗯，
1: 你今天见到法庭中，法官一定是看证据。
0: 嗯，
1: 你没有证据出来，光讲的洋洋洒洒，请 AI 帮你写很多东西，那个都没有用。
0: 对，
1: 证据拿出来最重要。
0: 嗯，
1: 那所以这个时候双方都要保存证据。
0: 嗯，
1: 那现在大家都手机都这个功能都很齐备嘛，所以基本上录音，今天譬如说，开闭门会议的时候。你是当事人，其实你是可以录音的。为了保全证据的话是可以的。那再来就是今天跟这个公司里面的公司群组啊，又是主管在上面骂你啊或怎么样，这整个过程你可以用 LINE 把它好好留起来。那用 LINE 留起来意思是什么？就是最好是留个截图，而且是连续的截图。不要只留一张，而且要包含完整的日期跟时间。那最好的话我会建议说 LINE 其实有一个这个讯息备份的功能，它可以留一个 TXT 档。那你就把那整份 TXT 档留下来。我们最怕当事人来找我们说，他说啊，就是在 LINE 里面说的什么什么什么。我说那你 LINE 可以这个留给我们吗？他说因为我很生气，所以我把那个群组删了。
0: 是什么都没有了耶。
1: 对，那我们就
0: 真的伤脑筋，
1: 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
0: 讲到这个部分，因为这样现在职场霸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因为刚刚讲到说不管在 LINE 上面啊，在会议上面就去这个指责当事人等等的话，那霸凌的话也可以构成这个离职的要件吗？
1: 霸凌的话应该比较符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什么有重大侮辱的这个行为，这样子。
0: 所以如果真的是说比较长期的被霸凌，那像之前就有新闻案例嘛，这样子的话是可以构成这个离职的要件的。
1: 对对对，
0: 是好。那我们回来。
1: 好，那大概其他还有就是 email 我们都会建议说跟公司沟通，其实不，你就算没有离职的准备，你平常做任何的事项之前你最好都要留个记录，避免说有人把责任甩锅给你。所以 LINE 啊，电子邮件啊，要有文字记录，那个对劳工的保障是最好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劳工要有留存公司规章的习惯。我们也很怕劳工间来说我们公司规定就是奖金就是我们是有制度规定的，然后什么业绩达多少一定要发多少奖金。我说那公司这个制度你有留吗？他说没有。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公司加班申请制啊，我都有提加班啊，加班申请单呢跟你们公司的加班申请制规定呢？我没有。
0: 哇，这个律师也生不出来哦。
1: 对
0: 不对？
1: 这时候我们就拜托说你有没有同事能帮你下载，可是很多同事他都自身难保了。所以还有的公司很聪明，他现在只要你从公司当中任何文件都会加你的这个工号的浮水印
0: 啊。他公司也追查得到。
1: 对，所以公司同事也不敢帮你下载了。所以建议大家有
0: 自己保存一份啦。
1: 对，自己保存一份。资方的话一样，就是基本的你今天这个劳方，你认为劳方有一些违反这个规则的行为，录音平常相对的一样交办事务啊，用 email 啊 LINE 啊，你要主张说劳方他不能胜任工作，那你平常的考绩制度就要打完整。但法律不是认为说你考绩每次都给人家打 C 啊，就一定可以不能胜任工作，不是哦。法院还是会具体去认定哦。所以这个还有公司要注意，如果你今天是采加班申请制的话，加班申请制法律它有相当严格的规定。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大议题的，可能之后要开一个节目讲。还有就是最重要就是打卡的确实性
0: 啊。是
1: 你今天不希望员工主张加班，时间到你就关冷气关灯。然后要这个之后劳工主张说其实我每天都有加班啊，可是他其实都留在公司看剧健身房。那这个时候公司请务必要求打卡的确实性。
0: 是好。好，那所以呢这个讲完保存证据之后我们来讲说，所以这些纠纷发生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说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这样子那有时候我们对于法律上比较不了解，是说存证信函是在什么时候可以来使用。我们常有时候会听到说我对你发出存证信函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时候用呢？
1: 好，我这边要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存证信函。存证信函它是一种信函，但是它有存证的功能。它怎么存证？你今天寄出去的这个内容，邮局那边会。

0: 留一份。
1: 嗯，
0: 所以对方他不能说诶、欸、我没收到啊，或者是说我你讲的内容跟我收到的不一样啊、
1: 嗯
0: 哦、所以邮局那边会有一份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哦、
0: 他保证你今天寄出了、嗯、然后东西会也不一定会送到对方，因为看对方那个有没有人收、
1: 嗯、
0: 但是对方只要收到了内容就是邮局留的那一份。
1: 嗯，
0: 所以那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弄成信函，要证明说我有发出过这个意思表示到你那边。
1: 嗯嗯哼哼哼，是哦、
0: 啊。所以简单来讲，今天老婆想要用存折信函写信给老婆、嗯、老公想要写信存折信函给老婆，说我很爱你，可不可以？可以啊。
1: 嗯哼哼，
0: 你不怕邮局的人那边有一份也可以。
1: 嗯，
0: 好，那什么时候使用？好，就是刚才讲劳基法第十四条那个预告，劳工预告雇佣期间，劳工有一要经诶，劳、欸、工不经预告，好、哦，可以终止雇佣关系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些是规定要三十天以内做到了。好、哦，你不能说哦，其实这个雇主他这个诶、欸、加班费没给我，我过了半年以后才主张他违法、
1: 嗯，哇，
0: 啊、不行，好、哦、啊，资方也有一些要三十天以内做的哦，哈、哦，这些大家就要回去看劳基法了。
1: 嗯，是这样子。那有时候我们申请调解的话，是法院会强制来调解吗？还是我们要自己去申请呢？
0: 就是如果啦，今天你完全没有申请任何调解，县市政府什么的，你可以直接向法院那边申请劳动调解、
1: 哦、
0: 或者是直接向法院起诉、嗯、法院会排一个强制调解、
1: 嗯、
0: 那法院的强制调解差别跟一般的民事调解差别在哪里？是审你这个案子的法官直接帮你调
1: 哦，
0: 所以你就可以在法院强制调解过程中知道这个法官他的态度是什么。好、
1: 嗯嗯，
0: 那当然有的法官他不会表示的太明显，好、嗯，这看个法官不一样、嗯欸。那当然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说劳资争议处理办法，那个劳动事件法是规定说，如果你今天向政府申请过调解了，好、
1: 嗯
0: 哦，那其实法院就可以不用排这个强制调解。
1: 嗯，哦，是好。那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所以最后在这个诉讼程序啊，采取和进行当中。中哈，这个包含了诉讼的一些策略的一个择定啊，哈，还有一些管辖的范围啊，哈，甚至诉讼费用。最后，律师可不可以帮我们简单讲一下？
0: 好，我这边要很快速的讲一下哈。在劳工部分呢，大家常常会面临一个问题是：今天雇主违法之前我，或他已经欠薪了，我到底要主张我要留在公司，好，还是要主张由我来资遣掉雇主？
1: 嗯，
0: 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有诉讼策略的择定了。如果今天这个公司它是大到不能倒，那我们就会建议当事人说，你可以选择确认雇佣关系存在，
1: 嗯，
0: 跟他说我还想回去上班，但是只是你不接受我，
1: 嗯，
0: 这个时候薪资每个月要照算哦，
1: 嗯嗯，
0: 哎，啊，可是如果你觉得这间公司没救了，我要赶快拿到钱，那你就是主张由我来终止雇佣关系，
1: 哦，
0: 但是要拿资遣费。
1: 哇，这个小撇步大家记得哦，你要先判断一下哈。
0: 对，嗯，那再来就是管辖的部分哈，原则上是由这个被告，就是如果是劳工啦，劳工是原告的话，就是以公司所在地哈，主营业所、主事务所，或者是你在哪里上班的那里的管法院来管。如果公司是原告的话，
1: 譬如说你是从这个新竹通勤到台北去上班，可是就是以台北那边为主，
0: 两边都可以。
1: 哦哦，
0: 对，
1: 这样好。
0: 哎，雇主要告的话呢，就是告这个劳工他的住所、居所，还有他最后提供劳务的这个地方的法院都可以。
1: 哦，是，
0: 对，好。好，那这个他今天差不多就时间有限，就到这边。
1: 哦，是是是，今天其实这个胡律师准备的非常的周全哈，把这个很详尽的这些在雇佣关系当中哈，尤其是如果要提离职啦哈，或者是要结束这些雇佣关系，不管是劳方或是资方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哦，都跟我们讲了。那当然一些更细节的部分哈，大家其实如果你真的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还是要请教专业的律师哈。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新竹律师公会的胡嘉文胡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那在这个进新闻之前哈，我们提醒一下这个路况哈。我们稍早跟大家说的，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哈南下呢大溪出口这个地方哈的这起小货车翻车的事故，现在看起来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消化，所以呢，现在北二高南下从过了树林之后，速度就放慢到只有20-30哦。那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呢，还是几乎定点的一个状况哦。从莺歌系统一直到大 溪这一段哦，整个时速呢还是不到20，不到20哦，堵车的相当严重，所以呢大家要来发挥耐心了。好，另外呢这个稍早哦，在也是国道3号北上寺 4.8 公里的，这个是在这个过了树林之后哦，本来中外侧车道上面呢有一个大货车抛锚哦，好，它现在移走了，移开了哦。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是北上的部分嘛，二高，所以呢从树林到土城这段呢时速大约是60-70，过了土城之后会放慢哦，大概剩20-30的车速，那呢过了中和之后继续北上的话，速度呢再回升到40-50左右哦，这个部分。好，那另外呢中山高提醒一下，南下的从桃园到这个中立转接一之间现在时速呢依然缓慢，大概只有20-30。好，我们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今天上午9点正式放榜，考生可到大考中心网站查询成绩，上午同步公布各科原得总分与积分对照表以及五标，并寄发成绩通知单。报名资料填有行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也将收到大考中心发送的成绩简讯。考生如对成绩有疑义，可自今天上午9点到8月6号下午5点登入大考中心网站考生专区申请成绩复查。根据求职网调查发现，今年曾收到新鲜人履历的企业透露，平均合格率只有38%。对于履历表最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是基本资料不完整、未附自传以及照片等。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企业给新鲜人的自传内容平均只有48分，主要缺失依序为千篇一律，没有个人特色优势与强项，以及缺少对工作的想法。至于10大 NG 履历照，前三名分别是过度修图、放全身生活照以及用手机自拍脸部不清楚。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因近期毕业求职潮，企业平均花10分钟面试一位新鲜人，也替今年新人的求职礼貌平均达50分。
2: 杨宗斌建议自传内容避免套用制式范本或使用生成式 AI 辅助撰写。此外，因应企业新趋势，也建议求职者事先对着镜子练习视讯面试时所呈现出来的脸部神情与视线位置，并熟悉软硬体设备的使用。对于每项面试回应，不用刻意装懂，诚实回答自己知道的部分即可。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为了规避银行风控以及账户圈存，改为利用超商店到店交互便寄送金融卡密码以及大笔现金作为洗钱工具。其实局指出，诈团常以假检警、假客服等话术诱骗被害人，一旦寄出卡片或款项，拦阻跟追回都更加困难，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指出，有民众接获假冒电信业者、检警或金管会人员来电，谎称身份遭冒用，账户涉及案件或需配合调查，诱骗将金融卡及密码透过超商交货便寄出，账户随即遭到提领。就有民众在网购后接获假金管会人员要求配合调查，将实体金融卡以店到店寄出，遭诈超过400万元。而南部也有一名60岁退休男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有网友以卖房回台结婚博取信任，再以协助开立海外账户处理冻结资产为由，诱骗男子分批将260万元及325万元现金装箱，透过超商交货便寄往指定门市，直到对方失联，男子才惊觉积蓄全数遭骗。刑事局提醒，政府机关及金融机构绝不会要求民众透过超商寄送金融卡、存折、提款卡密码或现金，凡遇到类似要求都是诈骗，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财产受损。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癌症基金会调查发现，职场文化成为肝癌的加速器，有35%的 B 肝代员上班族因为工作忙碌、应酬、喝酒中断追踪。医生示警，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定期追踪检查才能阻断肝癌三部曲。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台癌调查发现，压力、外食、轮班、过劳、应酬、喝酒是职场的五大伤肝因素。近50%的人表示，职场有不得不喝的压力。又以金融、保险业、军工、教人员等产业最容易有饮酒压力。更有35%的 B 肝代员者没有持续追踪，不良生活形态和未能定期追踪治疗成为伤肝加速器。台大医院副院长高嘉宏更示警，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代员又喝酒更加速肝癌风险。
6: 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这个 B

0: 肝的代言者要完全戒酒，那而不是限制饮酒量。当然除了这个酒精以外，高油高糖这个会导致所谓的这个脂肪肝，脂肪肝也是一个导致这个 B 肝患者肝癌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1: 医师提醒，真正的护肝不是靠意志力硬撑，也不是靠补品，而是要把检查追踪治疗带进生活。国健署今年8月起扩大成人健检服务项目，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都可以终身接受一次 BC 肝免费筛检服务，也提醒企业要重视劳工健康，有健康的员工才能让企业成长发展。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北二高南下的八 4.2 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哦，三个车道上面都有散落物，都有散落物，其中呢中间车道最多哈、哦。那大家呢在闪避这些散落物的同时哦，一定要注意旁边啊前后的这个车子哦哈、哦。这是在国道3号南下八 4.2 公里哦，大概就是过了关西交流道之后就要留意了。所有的车道上面都有散落物。好，还有呢，在这个好，这个是国一哈，国一北上88公里哈到86公里之间，这个是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哈，内侧呢现在在进行施工哦哈，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路段哦，88公里到86公里之间，内侧呢在进行施工，小心工程人员的安全，也留意自己的安全。国道一号中山高稍早在南下的 56.9 公里哦，这是内坜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上面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哈。好，但是哦，我们知道这个中山高南下哦，内坜路段哦一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那现在事故算排除哦，但是呢这个车流哦还没有办法消化完毕，所以呢中山高南

0: 下，其实过了桃园之后，速度就先放慢到四五十。那这个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哦，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含刚才讲的这个内力哦事故路段哦，那个是这整段呢速度现在呢不超过四十，不超过四十哈。那不过事故是排除了，是排除了。好，还有呢，在这个五羊高架哦，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杨梅端这里到杨梅休息站，现在速度呢也是只有2:30。好，那另外呢还是再来提醒哈，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稍早呢在大溪这里哦有一起事故，虽然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哦后方车流回堵的相当严重，现在呢北二高哦南下过了树林之后哦就几乎定点了，那过了三鹰之后呢可以稍微回升到2:30的车速，整个要过了稍早的事故点哦大溪之后才可以提升到6:70的车速。好，这是北二高哦南下的部分。那至于北上来讲哦，行车瓶颈点是从土城开始，从土城到中和这段也大概只有2:30的一个车速。过了中和之后呢，可以先提升到4:50的一个车速。过了安坑之后，速度才可以回升到6:70。另外，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莺歌从大南到莺歌系统，还有往西的方向，从南桃园到机场系统啊，这些都是比较塞车的路段，大概走走停停4:50的车速。好，我们来听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的单元。
1: John, where's your brother?
2: How about going to
1: sure,
2: a movie?
1: Sure, the music was great.
2: I like jogging, hiking, and dancing.
3: I still have 10 more minutes to play.
1: Excuse me, is this seat taken?
4: 欢迎收听齐宾老师的超级英语通。
5: 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with Kenneth Chi. Hello, everyone.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My name's Kenneth Chi. 欢迎收听口说英语通，我是齐宾老师。In this uni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a person you like to spend time with. 这个单元里面我们要来谈一谈平常呢，你最喜欢跟谁在一起混时间呢？好，那么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单元的问题以及我们的回答。
6: Exercise, 实战演练。
5: Question. Describe a person with whom you like to spend time. I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Donnie, my brother and best friend. I've known him all my life. Donnie is a very considerate and thoughtful person. When I was little, he usually took good care of me. Even now, whenever I had a bad day, he has always been there for me.And helps me get through it. I can share my interests, my career plans, or everything about my life with him. We only see each other during holidays these days because we now work in different cities. When we're together, we will always play sports together or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In fact, we always have a good time when we're together.这边我们的题目是 Describe a person with whom you like to spend time. 请你描述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是 with whom, 跟他在一块 you like to spend time. 你愿意跟他一起花时间，就是一起混时间的人。回答的时候呢，第一个你就要说一下 who the person is and what relationship the two of you have.这个人是谁？那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呢？然后就要解释一下 why you like to spend time with this person， 为什么喜欢跟这个人一起混时间呢？最后当然就要说一下 what you usually do together， 你们在一起做些什么呢？一开始就说 I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Donnie, my brother and best friend， 我常常跟 Donnie 在一起。Spend time with 花时间与谁在一起，或是跟某人一起度过时间。Donnie 后面 my brother and best friend 是同位语，就是进一步说明他是我的兄弟，也是我的好朋友。I've known him all my life， 我已经认识他一辈子了。Have known 是现在完成式，表示已经认识了一段时间。那后面呢 ？All my life 一辈子。Donny is a very considerate and thoughtful person. 接着就说了 ，Donny 是一个非常体贴又替人着想的人。Considerate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体贴的。Thoughtful 这个字是一个形容词，表示考虑周到的或者是体贴的。When I was little, he usually took good care of me. 他说，当我小的时候呢，他总是照顾我。Take care of 这个片语呢，就是照顾。Care 前面加上了一个形容词 good, take good care of 就是好好照顾。Even now, whenever I have a bad day, he has always been there for me and helps me get through it. 他说 even now 就算是现在。Whenever 是一个连接词，表示是无论何时。Have a bad day.就是呢不如意的一天，就是说当我有不如意的时候， He has always been there for me， 他一直都是支持我的。 Be there for someone 意思就是支持某人的意思。 And helps me get through it， 而且总是帮我度过。下面又说 I can share my interests, my career plans and everything about my life with him. Share是一个动词，叫做分享。那使用的时候，我们常常说 share something with someone， 就是与某人分享某事。那我可以跟他分享什么呢？后面列出了三个东西： my interests， 我的兴趣； my career plans， 我的职业计划； or everything about my life， 或者是我人生所有的事情。最后一段就说到We only see each other during holidays these days because we now work in different cities. 他说我们现在呢 ,we only see each other. 我们现在只有见面。See each other 就是见到彼此的意思。During holidays 就是在假期的时候。These days 就是这些日子就是最近。后面说 because,We now work in different cities. 现在我们在不同的城市工作。When we're together, we will always play sports together or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当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 ,When we're together, 就是我们一块儿的时候 ,We will always play sports together. 那我们总是呢会一起运动一下。Play sports, 就是运动的意思。Or,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不然呢，就是做日常生活的购物。In fact, we always have a good time when we're together. In fact, 事实上，我们在一起总是很开心。Have a good time, 这是个片语，就是很开心的意思。
6: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5: 第一个句型我们要学的是 spend time with， 就是花时间跟谁在一起。那么 time 前面可以加上形容词，比如说像是 a lot of， 跟某人在一起很多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On weekends I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my family， 就是 on weekends 在周末的时候 ，I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my family， 我都是跟家人在一起。第二个句型 be there for， for 后面经常加上人，这个片语的意思就是总是在某人身边支持着某人。我们看一下例句 Friends are always there for each other， 朋友呢总是支持着彼此。下面一句 My parents have always been there for me， 我父母亲一直以来都在我身边支持着我。那这边就像是我们刚的回答一样，用了现在完成式 Have always been there for me， 就是一直以来都在我身边支持着我。第三个句型 See each other 就是见面的意思。 See 是动词，见到看见， Each other 相互代名词。 当受词使用表示

0: 彼此，所以 see each other 就是彼此见面。看一下例子， He moved out of the city, we don't see each other often. 他说了， He moved out of the city, 他搬出城了， so we don't see each other often. 我们呢就没有常常见面了。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All my life, 片语，一辈子。Considerate, 形容词，体贴的，体谅的。Thoughtful, 形容词，考虑周到的，体贴的，关心的。Take good care of, 片语，好好照顾。Get through, 片语，通过。Interest, 名词，兴趣。Career,名词，职业生涯，事业。Grocery, 名词，食品杂货。Have a good time, 片语，过得很愉快，玩得很开心。今天我们谈论的是 a person with whom you like to spend time. 你平常呢都喜欢跟谁在一起？那么希望您都学会了。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1: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有一些排除的好消息哦，来跟大家说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呢，在49.8公里哦，这是在三鹰之前哦。本来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还有呢，稍早哦，在这个大溪交流道这边哈，那起翻车事故哈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哈，从稍早到现在哈，这边的这个路段都是比较塞的哦。我们看到呢，国三北二高南下哦，过了树林之后哦，就几乎定点了，几乎定点了。主要就是受到刚刚讲的这起事故哈，就是在三鹰之前呢，本来外侧车道上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虽然排除了，可是呢后方哦几乎定点了。所以呢，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南下呢，这个从树林到三鹰哈，现在时速不超过20，过了三鹰之后呢，先提升到20-30的一个车速，过了鹰歌系统之后呢，又提升到40-50的车速，那要过了大溪之后哦，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0-70，整个要回复到正常的车速哦，要过了龙潭之后继续往南哦，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才会回复这个国道上面正常的车速。不过呢，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继续往南走的话哦，在南下的84.2公里，这是过了关西交流道哦，就要留意哦，三个车道上面现在都有掉落物，那其中呢，中线车道上面是最多的哦，这个地方哦，在国道三号南下八

4.2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之后，就要留意这个路面上的这些散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闪避了。另外呢，在这个中山高啊，中山高北上呢88到86公里之间，这是湖口服务区这个路段哦。现在看到呢，内侧车道也有进行施工哦，要留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自己的安全。好，有路况再麻烦通报了，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新光早班。

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恩兰。现在9:59:35哦，早班机呢即将准备来降落了。待会儿呢10点啊就换下一个节目了。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呢。那现在呢在这个国道3号北二高哦，看。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52.5公里机场系统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都2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开始到个系统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七线南下91公里，英式山庄明隧道前小客车卡在沟边事故，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接国一匝道前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车道，台一线南下高平大桥一上桥的机车道有小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朋友，我是季谦，欢迎来到轻松上场。今天是8月3号，八月第一个上班日哦。那八月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就是父亲节。好，不晓得大家对于

0: 父亲节怎么样规划，怎么样来表达你的心意呢？好，就在八月八号这个礼拜六哦。先来关心路况，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原本北上新竹到竹北有一点点车多，不过目前看起来已经疏解消化了。那目前只有剩下国一南下从湖口湖区到竹北有一点点车多而已哦，其他中部地区今天路况维持还算蛮好的，诶，才刚说蛮好而已。国一南下过了彰化系统大概195-196公里附近，这边车子好像开始有增加的趋势哦，不晓得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多加小心，提高警觉来通过。地点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195-196公里之间哦。好，那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电话是0800-000-123。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过台中交流道中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已经是没有接获到后续哦，这个从接获到现在超过半个小时了。原本在台74线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的车多，目前也已经疏解消化了。台中市区方面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而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是正常的。但在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施工封闭哦，所以必须要利用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所以接近施工点的地方车流比较大哦，所以有增加的趋势，麻烦大家多小心注意了。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节目开始，我们先从听故事开始。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齐俊，那我们家是开轮胎行的。小时候几乎没有办法跟我爸完整的吃完一顿饭，因为他常常吃饭吃到一半就因为接到一通电话，所以就匆匆忙忙的要出去外面工作。所以以前会很希望他可不可以就不要接电话，至少陪我们把一顿饭好好的吃完，那他也比较好消化嘛。但后来才发现这是他对他自己工作上面的责任感，而且他也会担心有些人在路上抛锚或是车子停在很偏僻的路中央也会危险，所以他常常会选择第一时间就出去救援。我觉得他那种喜欢帮助别人的个性啊，也让我未来想要从事助人工作。那虽然我跟我爸很少会讲一些很肉麻感性的话，但是他都会用行动来表现，像是他知道我喜欢吃火龙果啊，就在家里的园子里面种了一堆火龙果，然后每次收成的时候就会把最大的那一颗留着给我吃。那我觉得我爸是全天下最 man 的男人，那也祝福世界上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节快乐。
0: 好，我觉得父子之间也是一种人际的互动哦，就是从小然后一点一滴慢慢累积，当然可能或许也会有一些冲突，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但那个互动当中所累积爱的存款，这个就是日后哦，这个在很多你需要的时候提领出来，真的就是有存款可以提这样哈。所以一点一滴慢慢累积，而且孩子从小会一直仰望着爸爸的背影，那爸爸在做什么说什么，其实对于自己都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力哦。所以各位爸爸你们很重要哈。送上萧煌奇所演唱的阿爸那是谁。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我是小黄，我在一间咖啡馆工作。在咖啡馆里的工作内容看似简单，实则琐碎。大部分人对于这份工作的认知都是从客人进门招呼开始，点餐、备餐、呈送以及客人离席后的清洁工作。在客人没有看到的另一面，则是一大清早就风尘仆仆出门的我们，赶在营业前调整机器参数以迎接第一位客人。在客人享用饮品餐点时，随时关注是否有其他需求。在营业时间后的收拾与洒扫，则是我们每日工作最后的晚安曲。我的工作哲学是见微知著，虽然我本人并不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但是在许多年的工作历练下，我也慢慢培养出观察细节的习惯。这点不仅反映在餐点及饮品的制作上，也反映在对顾客的服务上。在出杯及出餐时，观察咖啡液体从把手留下的流帽，并且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呈现出咖啡更好的风味。在顾客用餐时，观察他们的举止、眼神，以求能在他们有需求时能够适时做出回应。这就是在咖啡馆工作的日子，每天看似都一样，但也每天都不一样。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今天到目前为止路况还不错哦，但是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附区到竹北稍微有一点点车多。那刚刚接获到一起事故哦，在国一的北上，对不起，是国三的北上，211公里雾峰入口匝道，在匝道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事故，不过还好没有影响到后方行车哦，没有堵车的状况。好，朋友们小心变换车道就可以了。在国三北上雾峰入口匝道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另外国

到四号西行17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四号的丰势路入口哦，丰势路要往国道四号的匝道口这个地方有大型的铁件掉落所以如果是丰势路，然后要右转然后来到接近这个是要后应该是丰势路的入口匝道的地方有大型铁件掉落，所以朋友们来到这里，麻烦多加小心。请注意了，那其他中部地区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留下。

0: 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台北股市啊，在上礼拜五的时候史诗级的喷出啊，在台积电领军之下，有202家同步飙上涨停，那么指数中场暴涨了有3186点，再创历史新纪录。不过呢，亚洲股市礼拜一全面狂泻，韩国股价啊下跌超过 5%， 那日经股价指数也下跌超过1300点。台股呢，则在一开盘的时候，台积电、鸿海、台达电 AI 类股开盘下跌，指数的时候开盘是下跌了339.33点，以42,780.42点开出。不过在新兴 ABF 再版三雄，还有联发科、创意、世星 KY 这些细制材，还有记忆体逆势上扬的情况之下，指数慢慢翻红。早盘呢，指数上涨将近300点，那目前呢更往上挺进，目前上涨了508点，指数来到43,627点，成交金额是5064亿，上柜市场上涨了17.52点，指数来到365.37点，成交金额是846亿。那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日经股价指数下跌了1146点，指数来到63215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69点，指数来到632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11点，指数来到25995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7点，指数来到3814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

0: 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监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你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路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十点二十分，收听这部是轻松九点，我是贵谦。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雾峰入口匝道的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不过后方是没有塞车的。那国道四号在西行17公里，也就是要往清水方向，大概在丰势路入口准备要上到国道四号这个匝道口的地方，大型铁件掉落，要麻烦您小心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形。好，来自于 Together 所演唱的歌曲 Bitter Love。

目前中地区国道三号原本在北上的雾峰入口匝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在丰士路入口匝道口的地方，大型铁件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流量部分呢，依旧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从湖口到竹北，目前开始有点间歇性车多。那国一北上啊，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车流好像慢慢有增加趋势，应该跟内侧施工有关系哦。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4电话。

提供景广。好，今天呢也是这一次大学的分科测验成绩公布的日子哦，这早上九点钟开放成绩的查询，同时也公布了各科五标哦，并且开放申请成绩复查。那预计呢在八月十三号会寄发复查结果的通知书。那因为今年大学的分科测验因为受到了这台风的影响哦，所以延后从七月十三号考到七月十四号，所以成绩的公布跟成绩复查申请日期也就配合做了一个调整哦，所以现在应该很多考生大概都知道自己考的成绩如何，因为上午九点钟就已经开放查询了。好，大家可以在大考中心的网站这边呢，都可以看到这个原始的总分啊、积分对照表啊，就会有顶标、前标、均标、后标、底标哦，这五项的成绩。那如果您是当时报名资料联络电话填写是行动电话，那大考中心会以0911511467的手机号码发送简讯来通知考生你的成绩哦。那另外呢，八月三号今天也寄发了成绩通知单，个别的报名跟集体报名考生都邮寄到通讯地址哦。好，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再复查的哈，这个要利用时间哦，时间是八月三号，从今天早上九点钟开始到八月六号下午五点钟维持这个受理申请复查的一个成绩哦，所以大家要好好把握这个时间哦。好，待会呢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十点半景广新闻跟气象，来送上的歌曲是蔡佳玲 So Into It 到底呢，希望所有考生拿到成绩的时候真的都是高高兴兴的哦。好，待会来关心新闻气象咯。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为了提升数位便民服务，劳保局持续改善线上申办功能，推出行动电话认证机制，让劳工朋友更轻松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办理劳工退休金试算及请领，更加便利省时。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参加新制劳工退休金的劳工朋友，只要年满60岁，无论目前是否仍在职，都可依法请领其个人专户的劳工退休金。请领时不需亲自临柜，只要持本人行动电话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即可线上试算退休金并申办请领，24小时皆可办理。劳动部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说，
2: 劳保局这边呢有办理了，我们有制作相关的教学影片让民众来做参考。那劳工朋友呢可以透过他本人持有这个行动电话的这个门号，持有门号的这个手机进入我们的医化服务系统，那就可以完成线上的一个申请。
1: 劳动部提醒，劳工可领取的退休金包括个人专户累积的提缴本金及收益，会随退休金缴纳及最新公告的基金收益情形有所变动，因此劳工朋友若未于试算当月提出申请，而是在日后才办理请领时，建议于正式提出申请前务必记得再次试算，以最新的试算结果作为参考，保障自身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提醒，如果在网络上看到比较便宜的民宿或是旅行社的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3: 暑假期间常会碰到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案件。屏东县芳寮警分局说明，家长们趁着暑假期间带小朋友们出游、上网订房时，如果碰上了有价钱比一般还要便宜的民宿，就必须要当心了。分局长卢恒龙说：“
4: 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那因为暑假是旅游旺季，那诈骗集团会假冒民宿、饭店或旅行社以优惠的价格吸引民众订房，付款之后才发现没有订房记录。”正在住宿地根本就不存在，只要因为价格便宜就私下交易更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付款链接。
3: 卢恒龙提醒民众，网购订房一定要认明官方平台，尤其预订住宿或者票券，请选择官方网站或者是有保障的交易平台，不要因为价格便宜就私下交易，很容易受骗上当，甚至交易资料泄露，得不偿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新一代中风溶栓药物问世，患者施打时间可以从传统一小时连续滴注缩短到十秒内完成，有望把握中风后 4.5 小时黄金治疗期，降低失能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5: 台湾脑中风致死常年位居十大死因第四名，超过五成患者中风半年后仍无法生活自理。脑中风是血管被血栓塞住，造成脑细胞缺血，溶栓治疗可以溶解血块，恢复血液流通，挽救神经功能。台湾脑中风学会理事长陈龙表示，急性缺血性脑中风患者中，最终成功接受溶栓治疗只有 6.7%， 因为传统溶栓治疗流程复杂，需要持续滴注并监控60分钟，而新一代药物可以大幅简化流程。
6: 现在新的药，这真的是静脉打下去就好，而且它的体重的 range 已经帮你算好，所以它的临床效果也比过去的来得更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给药的方式比较简单，医疗的量能、护理的量能可以释放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过去的研究，新一代的100个病人3个月后有超过70个只剩轻微的症状，80%都可以治理，是蛮 promising 的一个药物。
5: 脑中风学会提醒，平时需要控制三高、规律运动以及均衡饮食，一旦出现脸歪嘴斜、单侧无力或口齿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拨打119，走快速通道就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特别留意还是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大概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

0: 那从明天开始，环境逐渐的转变，慢慢转为偏北风，迎风面降雨也会有些零星的水汽出现。那在沿海也开始会有些长浪了，所以从周二到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其他地方的午后发展也会比较旺盛。而周五之后至周末就要特别注意，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雨势增加，雨势的大小还是要看整个台风的路径及位置。目前预报时间还是比较久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持续关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3: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加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2: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3: 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2: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郎彭董吼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3: 台旧股啦，我们哦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2: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哦、，piece of cake, 轻轻桑桑啦。
4: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5: 早上10:38，欢迎朋友们继续哦。在新闻气象过后，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过后一路到竹北哦，还是有间歇性车多。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一点点哦车流受影响，速度有比较慢一些。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西行17公里，要往清水方向，在丰势路入口。匝道口的地方是有大型铁件掉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哦。这个从接获到现在也差不多半个小时，应该已经顺利排除了。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原本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心路外侧施工已经撤除了，但是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还在。还有呢，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后，这个丰原大道之后，那么这边施工封闭啊、哦，所以必须要有调拨车道提供双向通行。好，这边车流呢会稍微有受影响，速度会比较慢一些哦。有路况的通报，尽管电话是0800-000123，抖音。

0: 琴琴小姐，
1: 啊，
0: 你要出团哦？
1: 对呀、啊。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安利五波中
2: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189公里过王田之后，中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大家经过麻烦您注意小心哦。在中内侧有大块的轮胎皮，地点在国道1号北上189公里，也就是刚过王田交流道的地方。那国道1号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有间歇行车多，速度有比较缓慢，然后再往南哦，来到接近造桥地磅站，好，因为这个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影响，所以造成后方开始回堵了，目前大概至少回堵一公里左右，那会有点定点走走停停，所以要麻烦朋友车速骤降的车程尾端呢，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通行。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交流量大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好，那继续我们再来听故事咯。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小黑，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一个我跟我爸爸之间独处的小故事。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工作不是很顺利，然后我某一次顺利上了某一个工作，那因为那几年都过不是很好，那我想说第一时间跟我家里分享这件事，第一个时间打电话回家给我爸爸，我开头劈头第一句话我就跟我爸说，爸，我上嘞。然后我人生第一次听到我爸爸用呜咽的声音告诉我说，你上了。对，我说对，但是很远怎么办？我爸说很远在哪里？我说在澎湖。澎湖，我们去。然后我说没有啊，骗你的，是在台北。后来我爸爸也跟我们自责说，当初他要求我们去念什么学校，造成我们现在很辛苦嘛。所以我觉得他一直很自责，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生活都很奔波。那后来过来半年之后，我爸就突然的过世。过世之后，我从他的手机里面就看得到他手机里面留了四张照片，有其中一张照片就是我后来顺利上了某个工作之后，他拍那个网站的我上了的那个讯息，公告的讯息，在他手机里面，他手机只有四张，就一张就是那张我的照片。所以我顿时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蛮感动，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让他人生最后有因为我造成一些遗憾。那这是一个我跟我爸爸之间很特别的小故事，那与跟大家分享。那我也谢谢每一位辛苦的爸爸，父亲节大家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节

非常经典，然后跟父亲有关的歌曲。目前呢，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这个是靠近造桥地磅站，然后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现在车多。那另外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稍微比较大，南下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堵车回堵至少1公里哦，行进速度有点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一北上189公里，在王田交流道附近中内侧刚刚有大块胎皮散落，所以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好，刚刚听到的是杨宗宪。变奏英雄的歌曲《爸爸，请请刷》。好，最近的暑假，大家可能有很多的机会啊，可以出游。然后呢，这个可能当然也会选择聚会的地点哈。不过有人选择在国道的服务区聚会。好，这个呢，国道公路警察局也特别提醒大家，你要选聚会地点啊，要选择比较合适的场所。那像是在国道的服务区，有人进行车聚，而且这车聚还有甩尾啊、烧胎啊、超速这些违规又危险的行为。所以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警察大队在8月1号，就礼拜六的时候，在清水服务区、南投服务区跟东草屯休息站都有进行路检哦。那这个是联合了监理站跟环保局共同来办的，那地点就选在国道七大队的3个辖区的服务区或者是休息站哦。那并且在服务区跟高速公路的主线车道执行超速测照的勤务。结果呢，在礼拜六这样子一下来，总共举发有44件违规案件，包括呢胎纹不足有1件，然后无照驾驶有2件，擅自改装灯光有3件，超速13件，然后没有系安全带最多了有25件哦。哇，现在其实我以为大家都已经养成系安全带的习惯，原来还有这么多人没有系安全带哦。好，那国道七大队也特别强调，好，不论是在国道的服务区或是休息站，好，都是提供给用路人做短暂休息的。很多人要办活动、要办聚会，要选择合适的场所。那只要进入国道服务区，就应该要遵守规定哦。一旦有违停、噪音或是急加速这些危险行为，一经发现就会进行取缔或开罚。那么也会再配合监理站跟环保局，规划不定期的路检来维护整个国道的交通安全哦。那另外也有人选择，到山上去避暑哦，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哇，这个山上温度还是比较舒适，比较宜人的。那平地动不动可能出现35度高温，但很多人呢，都是到山上去避暑，结果呢，人一多，车一多，可能就出现了违停的状况了。那仁爱分局特别表示哦，他们是在暑假的时候，周末假期经常清晨5点多就接获到，有人通报说，哇，这个台14甲线5岭到水晶宫路段呢，就有很多违规停车的状况，所以导致整个交通都塞住了哦。所以，接获到通知之后，仁爱分局就马上前往这个现场来进行管制跟疏导，而且针对红线违停的车辆开出罚单哦。所以在这个周末假期开出了有18件，所以也要特别呼吁，因为山上哦，你任意停车就很容易造成一些塞车啊，或者是会车很困难的状况，甚至可能有时候你那个要在那里会车的时候很危险的哦，那个旁边就是断崖，就是那个整个边坡的下去就非常非常可怕哦。好，所以也会影响到整个救援车辆、救灾车辆的通行，所以呼吁用路朋友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违停哦。那当然违停。

停，也可能会受罚。所以，也许你上山停了之后，觉得这个很方便哈，但是呢，下来开车发现哇，怎么一张罚单？哈，重要的是，其实是对于许多用路人的一些权益受到一些影响，更造成一些危险哦。特别在山区违停，请假就回下面啊。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123。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的一块来等候11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今天要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半，然后11点钟过后我们会晚一点点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的轻松11点。今天跟你来谈的是有关我们吞咽力啊，你就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吃东西，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其实要吞咽整个过程哦，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人体真的是构造非常的奥妙，如何能够让这个食物进到我们的肚子里面？这光光这一段吞咽的过程，就是一段我觉得非常精密的那种神奇奥妙的这种旅程。好，那待会儿我们也会跟语言治疗师好好来谈一谈，我们如何到最后我们都可以吃东西啊？很多人其实到后来都鼻胃管啊，没有办法好好吃东西。好，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保养，怎么样来预防？哈，待会儿我们在轻松11点跟大家来谈这个话题，然后结束之后，我会把这个音档就挂上去啊。千言万语 Podcast，千是季千的千，谦虚的谦，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然后再次的收听宋尚梁文音所演唱的歌曲《如初》。

早上十一点咯，我是刘明湘，每天都期待着晴朗，不放弃每一片阳光。不管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跟我一起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找到爱的方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南子出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过王田路段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开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60.3公里，过了新丰二路段有事故算落物。另外，在台九线北上112.1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又掉落铁皮板。继续往北，在105.9公里靠近苏澳路段也有铁皮板掉落，还有货车停放路肩。以上路况由航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早上11点过3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刚过王田交流道，中内侧有大块轮胎皮掉落，要麻烦您经过特别注意，小心闪避了。而国一北上受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车多回堵。那国一南下部分剩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还稍微大一些啊，持续疏解消化。那不过国一南下来到了造桥地磅站哦，大概117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至少回堵1公里，而且沿途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状况，所以务必请朋友们这个路段行车要多加小心，注意提高警觉了。那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您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下。
4: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5: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
4: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她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5: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4: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骂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控骂饭吼，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5: 老爸，你想要吃控骂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4: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比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5: 爸 ，surprise！
4: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5: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4: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5: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4: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5: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4: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5: 啊，只能喝三口哦。
4: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6: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

0: 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轻松一点，
2: 再多一点，
3: 轻松十一点。
2: 好，今天邀请到老朋友时时乐语言治疗所的所长王雪佩语言治疗师哦，雪佩好。
4: 嗨，主持人好，听众好，我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
2: 之前呢，我们有请雪佩来节目谈过两个主题，就是吞咽跟健身嘛的一个保养。那这两集呢，其实在景广台中分台的 Podcast 上面都还可以收听得到，所以欢迎大家再去点阅收听。那其实对于守护大家可以安心愉悦的吃东西，即便是到人生最后一刻，这个是雪佩一直在全国各地社区非常努力在推广的。那今年雪佩呢，也把这几年的心得跟毕生所学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合力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守护吞咽力哦。希望从跟吞咽有关的不同领域一条龙式的完整的介绍整个吞咽的旅程，从预防治疗到照顾。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请雪佩来跟大家做分享哦。那我想请问雪佩，当时候写这本书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呢？
4: 我们目前呢、在台湾吞咽的这一块，很多都想到好像我已经有吞咽问题，然后去医疗院所，但是民众其实往往很少能够了解在可以自己了解说，诶，我在家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可以及早处理，及早发现，不要等到很严重再去医院，或甚至被放上鼻胃管。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呢，我们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学学会汇集了非常多的专家，像是有医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等等的药师啊、护理师等等，我们用生活化的说法呢，然后针对民众出的一本书，叫做守护吞咽力。那我们从预防延缓然后到有了疾病啊，这个吞咽困难要怎么处置，一直到甚至有的回到家，甚至老了，我们怎么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可以好好吃到最后。所以这本书呢，是我们专门出给第一线的熟龄族群，甚至是照顾者所看的一本实用书。
2: 我们要吃东西感觉好像很简单，但对于很多人来讲，吃东西其实是一趟非常辛苦的过程。那所以如果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这个吞咽其实它非常精密耶，这一关过一关，一关过一关，其实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东西就吃下去了，但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卡了很多关卡哦。所以到底什么样是一个完整的吞咽过程呢？
4: 听众如果身边有一个水呀、或是吃的东西呀、你们可以，或是你如果正在开车，你可以吞一口口水然后你先感受一下，我要把这口口水或一口水或一个食物吞下去要历经的哪边要用力然后我分享一下，虽然大家吞一下好像只要花个一两秒钟，其实要历经好多的努力比如说我们喝一口水呢，水要进去呢，我们嘴巴要先打开，对不对？下巴关节要打开。
2: 对，
4: 接下来放进去以后呢，嘴唇要闭紧，舌头要含紧，那这个叫做口腔准备期。那如果你现在是要吃有咀嚼的食物呢，你要透过舌头、牙齿去咀嚼搅拌一个湿润的食团。好，那第二阶段呢，叫做口腔期呢，就是食物呢送到变成一个食团以后呢，舌根呢把食团往后送，然后去启动我们一个吞咽反射。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咽喉啊，可以摸摸一下我们喉结这个地方啊，然后做一个吞的动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这个喉结呢？
2: 会滑动，
4: 瞬间会往上抬。
2: 对，
4: 其实呢，这个是在做一个气管关闭的动作。所以呢，我们的食物呢送到咽喉呢，气管要做关的动作然后呢，食道还有一个叫做食道括约肌，要瞬间放松，让食物顺利的进到食道所以这一路的历程呢，食物从口中一直到食道的过程中，叫做一个

0: 吞咽的过程哈，所以
1: 嗯。
0: 如果呢中间其中有个关卡出了问题哦，比如说我们舌头诶没有力气哦，气管没有及时的关好，食道没有打开，我们就会造成一个叫吞咽困难的症状。
1: 嗯，哎，那如果真的有吞咽困难的症状，到底应该求助哪些专业才对？因为感觉它就非常精密嘛，哈，就是一关过一关，一关过一关，好像跟很多的专业都有关系，哎，所以我如果卡在哪一关，我到底应该找什么专业呢？
0: 哦，这也是很多民众在问说，哎，好像那个医院没有一个叫做吞咽科的
1: 对
0: 地方
1: 啊。
0: 哦。其实，在吞咽的专科啊，如果在医疗院所，第一个建议先找复健科，然后第二个是耳鼻喉科。那这两个科别呢，就是在健保给付下专门的吞咽的评估。哦，那这两个科别底下呢，大部分都会也有语言治疗师。哦，所以如果有吞咽困难哦，如果老人家，我建议先找复健科啊，除非是你很明确咽喉有一些比如说我声带还是咽喉某明确的问题的话，找耳鼻喉科。那你要记得跟医生说哦，啊，我吞咽困难，可不可以帮我安排语言治疗师帮我们做进一步的评估跟训练？好，那我们有些吞咽困难其实是可以透过训练把它改善回来哦，因为
1: 是。
0: 吞咽困难没有去把它处理好，其实接下来就带着一定是吃不够、喝不够，甚至有到吸入性肺炎、放上鼻胃管的危机。所以我们现在都提早哦，要及早的诶，看看身边的老人家哦，诶，有没有比如说啊，吃东西常常呛到。好，那以前能够吃比较硬的，现在有时候需要剪碎打成泥，好，或者是一餐呐、啊。吃好久要吃40分钟以上，哦，那或是常常觉得卡在喉咙，哦，吃不下，所以只要身边有觉得老人家怎么吃的不顺，其实就赶快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非常重要。
1: 好，这个是结果哈，结果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可是有没有更早之前，其实我们就可以注意到，其实我吞咽力好像感觉有一点点退化了，而这个吞咽的退化跟声音会有关系吗？
0: 哎，对，我们那个哦，声带哦，声带在我们也在喉，大家可以摸摸看自己的喉结，然后发一个啊的声音，哎，有没有感觉到震动？其实
1: 有。
0: 我们的声带啊，就在我们呼吸道要把它关好哦，有几道闸门哦。第一个，我们讲会厌软骨要关得好，有个盖子要盖得好。那第二个呢，最后一道的关卡呢，叫做声带。我们声带就是我们平常发声啊，要去震动的这个叫声带，声带是保护我们呼吸道的最后一道防线哦。所以，我们常常啊，就是说，你要常常发声啊，把那个声带保养好，其实也是间接在保护我们的呼吸道。所以啊，我们在临床上有几个症状，比如说，诶，常常呛到，那呛到的频率，当然说，比如说，诶，我每次喝水都会呛到，然后一周也会呛到3次以上，可能要有警觉性。好，那再来，诶，当发声音老人，比如说，请说一个啊的声音，有水水的声音，诶，代表老人家可能已经有东西会掉到呼吸道，停在声带的上方，这个也是危险哦，因为我们一呼吸，声带打开，这些异物、食物可能就会直接掉到气管里面，造成一个吸入性肺炎。哦，那再来觉得，诶，吞药觉得卡卡，以前那个吞药丸很顺，现在怎么容易卡在喉咙？这也是很多老人家常见，所以像是比如说喝水常呛到、吞药卡卡的哦，然后现在干一点、黏一点就容易卡在喉咙，常常不舒服。那这些症状都有可能是早期开始有吞咽出现变化的现象，赶快再进一步的确认求治。
1: 可是像有时候我们会被自己口水呛到，这个也是老化的现象吗？
0: 哦，这个，对，的确，这个也是。我们当然要看啦。假设我现在喝水啊，或是刚好诶正在忙事情没有处理好，偶尔一次，这个不用担心哦。
1: 对。
0: 那但是说，诶，你发现这个频率越来越高，怎么常常的呛到？当然，这个频率我们在书上啊有一个叫做 E10。叫做 EAT 10，有一个表格，那里面可以做一个勾选。那总分如果超过3分，建议去求治啊，就不用担心一个口水呛到是不是有吞咽障碍这么危险这么高这样子哈。那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个小检测哦，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摸着自己的喉结，然后呢，口中呢放着一吸吸的水湿润一下，接下来30秒内呢反复的吞口水，你看看你的喉结可以。

0: 上台几次。哦，这是一个日本他们所研发叫做反复吞口水测试，就是30秒内，好，然后口中一吸吸的水反复吞，看看喉结往上抬几次，然后标准是必须要3次以上。如果30秒内你喉结抬高不到3次呢，他们怀疑可能就有吞咽困难的问题。对，那3到5次呢？他会说你要留意的哦，要加强你的吞咽力哦，所以年轻人的标准应该是5次以上。对，
1: 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就老了嘛，长辈老了，所以他吞咽没有那么样的顺畅是正常的。可是这真的是正常吗？
0: 对，要怎么切分正常？正常的老化不代表不是老了就一定吞咽障碍哦，要不然大家每个人都放鼻胃管了哦。那但是我们的身体的肌肉啦，吼，其实在中年以后啊，就会每年慢慢的往下递减嘛，所以我们才说现在很多50+ 的熟龄族群都去健身房运动，好，那常常会运动动手动脚，其实会忘了锻炼我们的喉咙力，所以我们现在都呼吁，只要是熟龄以上啊，吼，那特别是65岁以上，每天要做一些吞咽运动的保养非常重要。
1: 是，好，所以吞咽的保养怎么做呢？
0: 吞咽保养哦，比如说，我们先来分，一个叫口运动功能啊，吼，比如说，我们舌头呢，每天的用力的往前伸，好，那更好的，甚至你拿一个汤匙哦，跟舌头去做重训比赛，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预防肌少症，吞咽肌少症也会导致吞咽困难哦，所以不能只是动一动，你要给它一个阻力，比如说我拿一个汤匙，或者是像那个冰棒的棍子那种。那个板子嘛，哈，然后你去跟舌头做比赛，哎，让它用力。然后呢，还有舌头很重要，舌头其实它有这种抵上颚的力道，所以我都会请长辈呢多做一个这样，舌头顶上颚这个弹舌音，有没有？你要
1: 有。
0: 吸住你的上颚。用力往下，然后就会很清脆一个弹舌音。
1: 对。
0: 然后呢，再来舌根呢，就是我们舌根可以发一个。咔咔，哎咔，然后呢，连续10个咔咔咔咔咔咔，练习你的舌根的力道。对对，那如果还要再挑战一点呢？我相信可能听众朋友都很年轻哦，就再挑战一点，叫做含舌运动哦，训练我们的后咽肌哦，就是你的舌头伸出来。大概2-3公分左右，然后用牙齿轻轻的咬住。好，然后接下来做一个吞口水的动作。你吞的时候，牙齿要咬住哦，不要让舌头往后，强迫你的舌根跟你的后咽壁可以用力做挤压。那这个可以帮助哦，有时候常常容易觉得吃东西卡卡卡在喉咙，就是后那一块的肌肉群力气不够。好，可以多做这样的训练。好，
1: 哇！
0: 然后。再来，这个是前面舌头哈，再来往下呢，就是大家可以摸自己的喉结。我们的喉结呢，在吞的时候呢，应该要往上大概1.5到2公分左右。所以你尽可能吞的时候，我们叫做用力吞咽法，嘴巴闭紧，喉咙用力吞，尽可能让你的喉结抬得越高，抬得越快越好。哦，有力量，就是用力吞，喉头用力吞。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声带的发声，常常发。一摩莫，对对对，强化声带哈，所以在这几个小动作，在我们书中也有提到。
1: 是，好，等一下我们继续哦，在路况回来继续跟这个雪佩再来聊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目前国道1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再来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后方回堵至少1到2公里哦，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也有施工，后方也有一些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哦。

0: 王学佩语言治疗师，跟我们来谈这本书叫做守护吞咽力啊。好，说到了守护吞咽力这本书呢，其实学佩里面啊，其实很多、哦、都对于比方说后端哦，就是在这个照护啊、哦、这个方面或治疗照护这个方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琢磨。那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家庭照顾者要照顾长辈，其实那个照顾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特别是有很多长辈都有鼻胃管、哦、住了院之后出了院就有鼻胃管啊，那这个部分刚好雪佩也特别写了这个部分哈、哦。那这个鼻胃管这个部分，到底我们从医院然后要回家去照顾这个过程里面，到底我要怎么做？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哈、哦。所以雪佩，你在这个部分你提供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对，我们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啊，所以其实很多的老人家可能一旦住院就被放上鼻胃管，那就可能就要必须要回到家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在台湾啊，有叫在宅医疗哈，还有那政府的政策叫长照。那其实呢，大家是说，假设有鼻胃管呢，一定要找到语言治疗师帮你们做评估跟训练。那在医院呢，就是假设你是住院的时候被放上鼻胃管啊，你要主动跟医生说，可不可以帮我召会复健科语言治疗师来帮我们做个评估，看看回家怎么衔接。
0: 嗯，
1: 那如果回到家呢，记得可以开启长照，就是1966，然后我们有个叫居家专业服务，会有专业人员叫进食与吞咽照护，这个码别可以做服务齁。那另外呢，再来就是找在地的语言治疗所。那语言治疗所大部分都是以自费为主齁，所以就是有这几个选择。所以不见得一定什么都要转到医院，然后其实老人家齁出门一趟很辛苦。那我们现在也是在倡议啊，让老人家可以在自己喜欢的地方，通常老人家喜欢的地方不会是在医院，一定是在自己喜欢的家嘛。
0: 对。
1: 能够在自己喜爱的地方，在家里面，然后吃自己喜欢吃的食物，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好好生活到最后一刻。
0: 哦，
1: 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医疗人员，我们会走进长辈的家里面。
0: 嗯，
1: 哦，那怎么支持他吃喜欢的？那像我们到了居家齁，就会比较生活化，就是想先问问老人家喜欢吃什么。像我们曾经有老人家喜欢吃低卡，
0: 嗯，
1: 猪脚，
0: 对，
1: 然后我们就。但这个老人家平常只能吃泥餐，我们就把猪脚呢，把它变成一个果冻慕斯状，然后再把它包到那个骨头上面去，那老人家手就可以抓着迪卡吃，还是可以。然后有老人家喜欢喝一些快乐的饮料啊，等等的哈，我们就会找到他喜爱的，然后唱着歌，然后间接也训练我们喉咙力、吞咽力，然后好好吃到人生最后。嗯，
0: 是哦。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也有很多失智长辈，现在失智长辈真的是蛮多的哈、哦。那失智长辈其实他会有一个病程的继续这样子走下去嘛哈、哦。那所以遇到这种失智长辈的话，我们怎么去协助他？那他有可能在什么阶段会遇到什么样吞咽的问题呢？
1: 在失智症的中期以后啊，其实就会开始遇到吞咽困难或是营养水分不够，那几乎在往到重度的时候，几乎有80%都会面临到可能被建议要放鼻胃管的时机。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失智症的家庭跟他说，你及早在轻度的时候啊，就是让他去能够签署一个叫做自主权利的预立医疗决定。
0: 嗯，
1: 也就是代表我在末期的时候，我要不要放人工就是鼻胃管这样的东西，是可以及早的做预立医疗决定哦。那假设来不及的时候啊，那我们到了后期阶段了，其实在国外针对极重度失智症长者是不建议放，是可以不用放任何的管路、哦、那但是这你要找到信任的吞咽的医疗团队。那我们这时候呢啊，不能嘴巴吃不够怎么办？我们会开启一个，假设到了末期啊，我建议会及早跟缓和医疗这边也可以合作齁、哦、然后我们会开启一个叫做舒适进食齁、哦、就是想吃从嘴巴吃，不想吃不勉强，因为这时候老人家的身体也不需要，可能不需要这么多的营养热量水分齁、哦、那怎么还有找到他适合的质地的食物。
0: 嗯，
1: 好、哦，那所以这是一个不是说到了末期一定只能有鼻胃管这个选项。
0: 嗯，哎，可是我如果装上鼻胃管，有机会它是可以拔掉的吗？
1: 哎，对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好好的评估很重要。我们像在一些安养中心做的吞咽评估，有的极重度的老人家，

0: 做吞咽评估以后，发现，哎，我们只要能够想办法让它启动吞咽快一点，其实它吞咽就顺了。好，那我们会发现哦，怎么样老人家他们其实后面会遇到都含在嘴巴不吞，然后我们会发现哦，因为很多在机构都会吃泥餐嘛，打成糊
1: 对，
0: 餐，就是看起来不好吃。哎，可是呢，他喜欢吃像是香蕉啊，哦，他味道喜欢，哎，其实嘴巴会打开。然后当然我们专业人员会教一些怎么样让他口腔可以启动，哦，甚至提升他吞咽的感知，哦，放松他的肌肉怎么样启动的方法，其实还是有很多长辈就是可以顺利移除掉鼻胃管。
1: 好，不过找到专业这件事情很重要嘛，对不对？好，所以你要找对专业，你才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啊。
0: 对 对，所以《守护吞咽力》这一本书里面，我们大概有20位的作者哈。那如果大家觉得，哎，不，到底要怎么找，或是我也不住北部，资源可能也不多的时候，您可以咨询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哦。然后我们这里就是也可以提供你们一些比较就近在地的资源的帮助。
1: 真的哦，我觉得你想到有一天你只能够靠鼻胃管，真的是觉得为什么人生会要这么样的悲惨，这么痛苦这样子哦。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雪佩你们也一直在推展，就是我们真的可以吃到人生最后一刻嘛，对不对？
0: 对对，像我们在也开始走向比较社会公益的部分，不要只到医疗面，因为我觉得家庭照顾者真的很辛苦。
1: 对。
0: 那有时候呢，我们只要改变一些生活的小技巧，在不是只靠医疗，我们生活上，比如说东西太黏。其实黏在喉咙，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教大家什么叫做比较安全的饮食质地。我们只要用汤匙哦，只要用叉子或是一些简单的生活技巧，就可以让长辈吞得比较顺。
1: 好，最后剩下1分钟哈，雪佩，你有没有最后很想告诉大家，特别在这本书里面，你们觉得很想传达的理念是什么？
0: 想传达就是好好吃到最后，要吃到最后是要有所准备的，所以大家多多留意身边的长者有没有一些吞咽困难的症状，有的话尽早赶快找到语言治疗师，找到吞咽的专业。好，然后即使有鼻胃管也不要害怕，我们可以好好舒适吃到人生最后一刻，是非常美好的善终。
1: 真的哦，所以这本书呢，其实是希望为长者可以打造一个安全进食，然后享受美味的尊严晚年嘛，对不对？好，所以
0: 是。
1: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会因为年纪大，然后那个享受吃的那种喜悦、那种美好，就因为这样子不见了啊，哦。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享受到最后。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时时乐语言治疗所，也是这本书《守护吞咽力》的作者之一的王雪佩，谢谢雪佩哦，谢谢。
0: 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车流稍微大，南下接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至少2公里了。好，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好走。那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7公里，过深港之后，外侧跟路肩之间有钢索掉落，大家经过要特别小心。请注意，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轻松11点的单元，跟你来谈的是守护吞咽力啊。那如果对于这个主题内容有兴趣，想再收听或是想分享给亲朋好友的朋友，都欢迎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啊，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都可以再次收听得到。来关心11点半的今晚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3号的东台湾新闻。小心近期热门的战斗陀螺竟然成为诈骗集团假网络购物的诱饵。宜兰县礁溪警分局提醒民众不要轻信不明交易页面，以免掉入歹徒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造成金钱损失。请听记者

0: 罗佳慧报道。
1: 根据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统计，近期受理诈骗案件共计203件，财损金额高达9186万元。其中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排名第一，共有54件。礁溪警分局副分局长罗伟伦说，
2: 要买战斗陀螺这个玩家，然后他在贴文上看到有人在卖，我觉得应该是他在上网的时候，他那个手机已经大数据被已经 被得知了，所以跳出一个奇怪的画面，然后就声称是卖家，就提供他一个又是一个交易连结，点进去就说他没办法完成实名认证，那无法完成交易，请你那个提供网络的 APP 然后操作，要求提供你无卡提款的序号跟预约密码。
1: 罗副分局长提醒，如果遇到系统异常无法完成实名认证等话术，务必提高警觉，请民众务必确认网址是否和官方网站一致，切勿随意点选来路不明的连结。此外，针对无卡提款序号、预约密码和 QR Code 等涉及金流的操作，诈骗集团能迅速将款项洗出，追查不易，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时一定要多方查证，避免因为一时心急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花莲警方巡逻时，在花莲市区发现一名54岁曾姓机车骑士违规左转，上前盘查，他不停车配合还加速逃逸，警方尾随到花莲车站后站，曾姓骑士因骑上人行道失控自摔后被逮，而他不但骑乘赃车还涉及毒驾，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54岁的曾姓骑士行经花莲市中央路与中山路口时违规左转，巡逻员警见状立即鸣警笛示意停车受检，没想到他却加速逃逸。
5: 停车！
4: 民警在后方尾随到花莲车站后站，曾姓骑士为逃避查缉骑上人行道，却不慎失控自摔。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经查曾姓骑士骑乘的机车是失窃车辆，调查发现他有毒以及切刀前科，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塞，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当场将他带回依公共危险以及切刀等罪嫌侦办。
6: 本分局巡逻警网于花莲市区发现一辆机车违规左转，于是驱前拦查，为该车拒检，逃逸过程中自摔，经查该机车为失窃车辆，肇事男子经唾液快筛检测呈毒品阳性反应，立即将其逮捕，全案依涉嫌窃盗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4: 花莲警分局呼吁，毒品危害身心，毒驾更可能害人害己，警方对于毒品犯罪与毒驾将持续强力查缉，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台东道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表达肯定与加冕。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道五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佐樊选豪表示，巡逻时见一辆自小客车违规，遂将其拦查。
7: 对一部车辆行经闪黄灯路口未依规定减速，遂施予拦查，并于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三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3: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道五警分局也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警方将持续落实取缔交通违规，展现打击毒品的决心，防治毒品侵害。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纵横股海，
10: 掌握行情，
9: 股市看台。
10: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了251点，指数来到43371点，成交金额

0: 26,393亿，上柜市场上涨15点，指数来到363.08点，成交金额是1038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则是跌多涨少，日经股价指数下跌了1121点，指数来到63240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99点，指数来到629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5点，指数来到25919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4点，指数来到380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小燕子，小燕子，
2: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1: 新来的？
2: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1: 专长是什么呀？
2: 专长是预判。
1: 预判？
2: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1: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2: 待会儿啊，就下雨了。
1: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2: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1: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2: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1: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呢、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2: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0: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11: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7公里，过深港之后外侧跟路肩之间哦有钢索掉落，大家要小心。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那另外国道4号东向要往潭子的方向，来到靠近潭子系统了，外侧路肩有机车骑士停在这里，可能发现自己怎么好像骑错路。这个路越骑越怪啊，不知道怎么办，所以现在停在外侧路肩要注意哦。在国四东向往潭子已经来到靠近潭子系统啊，就靠近这个国四尾端的地方啊，外侧路肩这边有机车停在这里。那此外呢，在国道部分目前车多路段，剩下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而已啊。那这个车多的状况感觉已经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但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来到造桥地磅站前大概114公里附近就开始车多，车速会骤降，之后甚至有可能会走走停停哦，是因为受到在国道一号南下117公里也就是来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2到3公里左右了。好，这2-3公里行进速度真的比较慢哦，所以务必请我们这个路段行车要保持耐心依序通行。那台东市区方面，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持续进行，没有堵车。而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这边有施工封闭，剩下单线双向通行，所以这边有稍微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所以来到这里务必要请朋友们提高警觉，小心来通过咯。来送上是李佳薇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甲乙丙丁》，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都下。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现在剩下国道一号南下，差不多是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

0: 职工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好，沿途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大家经过特别小心。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路况，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那另外呢，在国道4号东向要往潭子，已经靠近潭子系统这里，外侧路线有机车停放在这里啊、哦，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地方特别提高警觉。另外呢，在台61线南下167公里过深港之后，外侧跟路肩之间掉落的钢索，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哦。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心理师吴小平。那我的父亲呢，是一位非常善于分析我们生命事件故事的一个爸爸。所以在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失恋啊，或是我过去可能要做一些考试的一些系所的选择，其实我很常跟他讨论他的观点，因为他总是可以在关爱我之后，用很抽离的方式去跟我分析什么对我是好的，并且在他分析之后，他也会尊重我的选择。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教育中会让我发现，原来父母是可以讨论的，然后也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互动的。父亲节到了，那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也欢迎呢大家有时间呢对爸爸呢好好的做一点贴心的行为，帮他泡杯茶，陪他聊聊天，我相信这个是天下父亲都会希望的一个贴心举动哦。
3: 景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节快乐。
0: 好，今天大学的学测是不是公布了成绩，对不对齁？好，就是那个分科考试的成绩公布了，可能今天有很多人开始要开家庭会议齁，好好的来想一想，诶，这个志愿要怎么选填。诶，这个时候呢，诶，刚刚小平就特别提到，我觉得他爸爸很厉害耶，会先建立关系，他就会先关心，有没有先关心你的状况，然后之后才会抽离，用理性的分析，就是说你要谈事情之前一定要先谈感觉，要先把那个感觉跟情绪给接住。诶，爸爸可能有学过心理学哦，好，知道怎么样子来跟人建立关系齁，所以关系通常都是最重要的齁，第一步要先能够接住情绪，然后再来谈事情。所以如果爸爸妈妈看到成绩单之后，自己有一些情绪要先忍住，先关心一下孩子的状况怎么样啊，再来慢慢的可以谈比较理性的东西，因为那个线才有对在一起了啊。来，徐若瑄所演唱的歌曲《把狼》。

好，这是一个女儿要出嫁的心情啊，舍不得爸爸这样啊。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流量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有一点点车多，然后南下到了造桥地磅站呢，依旧在内侧封闭施工，后方还是回堵至少2到3公里哦，行进速度依旧有点慢，好，所以还是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那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靠近潭子系统外侧路间的机车停放的情况，没有接获到后续，不晓得是不是已经顺利下了高速公路哦。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好，最近哦，这股市哇，这暴起暴跌暴涨的这种状况，是让你的心脏砰砰跳这样啊、哦？好，那当然这个攸关大家的投资的状况啦啊、哦。那劳动基金呢，上半年获利表现今天揭晓了，劳动基金运用局呢，今天公布了整体的劳动基金最新的绩效。那么115年截止到6月底啊、哦，整体收益数高达有2兆2024亿元。收益率呢是28.46%，那受到6月份台股涨势收敛，而且国际市场走弱的影响，6月份单月获利持平，但还是有771.7亿元。那攸关1292万户劳工退休收益分配的新制劳工退休金，前6个月获利啊有1兆5278.6万元，所以算一算，如果平均下来每一位劳工可以分红的金额大概有11.8万元，继续创新高。 but 这个不是代表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钱，因为看你的投资里面这个基金到底有多少，但是以你投资多少钱来做计算啊、哦、所以但是虽然说这个可能是你在退休的时候才领得到，但是有赚钱还是觉得那个纸上富贵，心里还是觉得很不错啊。好，希望可以继续赚下去这样。好，那待会儿呢，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中午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然后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送上是好乐团所演唱的歌，叫做大风吹，待会儿关心整点路况，然后之后继续七千陪伴您轻松上场到中午12点半哦。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Bo，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远程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省道台82线东向20.2公里，在嘉义系统前的内线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剩，
5: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大如，如果的如，我来自台中。我的幸福之道呢是拍照，我很喜欢拍摄每天生活不一样的风景或是事物，然后并且上传到网络上面跟大家分享。那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会让我感到很幸福呢？是因为透过拍照会让我发现原来这个世界还是很漂亮的。就算我每天骑着同一条的路上班，或是骑着同一条的路下班，可是这个世界的四季，春夏秋冬，它带给我的温度，带给我的光影都是不一样的。当我发现说，诶，今年的冬天光的颜色很漂亮，今天的空气很干净，我每一天看到的路上看起来的变化也不一样，这个时候就会让我觉得，哇，原来就算是重复的事情，但是你如果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你还是会觉得都是新鲜的感受，从中找到不同的变化，让自己觉得很快乐，让我觉得，哇，今天的树还是很漂亮啊，或是说，哇，风的味道也不一样啊。我会把这些事情来用拍照的方式记录我每一天的不一样的生活，然后我拍完之后，我也会和朋友们分享这个快乐。当我拍到一张我觉得很漂亮的照片的时候，那我这一整天也会很开心。所以它给我的影响呢，就是它可以帮助我的心境变化，变得比较快乐一点，比较正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听了很开心的歌，棉花糖随演唱，我们来拍张照。中午12:08，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还是在南下，受到造桥地磅站呢117公里附近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是回堵2到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还是会有点走走停停状况，好辛苦大家了。那其他中部地区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另外台中市区方面，目前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持续，那另外乌日区中山路双向靠近高铁东路的地方，双向内侧目前也有工程，那不过都没有堵车。那另外在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施工封闭哦，所以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呢还是双向行车多多少少都还是有受到影响哦。来自于 Recon 所演唱的歌《大空港》。

0: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1: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煞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2: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哈，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了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呢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哎，不过目前路网图显示哦，这个车多回堵的情形，车阵好像有比较缩短一些了啊、哦。好，大概呢就是接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些车多的情况啊、哦。好的，距离也比较缩短了，之前还到三公里，现在可能剩下不到一公里左右，所以接近造桥地磅站之前还是会有车多情况，大家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了。好，那其他中部地区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麻烦您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头像。

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首先来关心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部分呢，道奇这个礼拜跟红袜三连战，今天做最后一战。那日本二刀流球星大谷翔平连续六场比赛敲出安打，斯汉单场挨了四轰被打爆了，但红袜最后是以8-4赢球，所以西汉苦吞本季的第八败。道奇系列赛被横扫，同时也让出大联盟龙头宝座，战绩呢来到69-43，被国联中区第一代的第一的这个酿酒人的69-42给超越哦，战绩小跌到大联盟的第二名。而另外今天做客光芒主场的白袜队呢，则是靠着前日本职棒横滨 Dana 的洋头凯伊缴出优质先发内容，帮助球队以9-1胜下收下胜利，以2-1拿下系列赛，最近五场比赛也获得了4胜哦。好，另外目前在太空龙 3A 的台湾强投邓凯威呢，今天面对天使 3A 中继登板 1.2局，面对五名打者通通解决，并且飙出了 3K， 持续缴出了优异的好表现，下放回 3A 之后，目前累积 3.1局只掉一分，防御率是 2.70， 每局被上垒率是 0.6。 那另外一位也在等待回大联盟机会的红袜 3A 郑宗哲，今天对上精英打者四个打数呢，是有击出了一支二垒安打，连续两场比赛都有长打的演出。那其他台湾好手部分呢，水手的台美混血强打费尔柴德迎来重返大联盟之后的第一场初赛，虽然是以代跑的身份上场，但也帮助球队跑回再见分。另外一位在小熊 3A 的混血重炮强拉森龙暌违11场比赛再度敲出全垒打，整体攻击指数 OPS 回升到了 0.819。 而在巨人 1A 层级的李承勋呢，也有中继出赛，两局的投球只被敲出一支安打，没有失分，送出2次3振跟一次保送，升上 1A 之后，一共投了8局的投球，防御率目前还是完美的0。好，回到了国内哦，中华职棒部分，中信兄弟魏全龙昨天在大巨蛋进行系列赛的最后一战。那么先输两场的中信兄弟，在罗哥7局好投压制，高宇杰贡献3分打点的情况之下，中场7-0完封胜，扳回1城，并且终止对战9连败。而台钢雄鹰昨天火力全开，全场扫出15支安打，包括曾子佑还有魔鹰开工，最后就以10-3大胜富邦悍将。富邦战绩7-11跟中信兄弟并列垫底。而同一师昨天在亚大球场亚太球场主场，靠着43岁的老将陈庸基8局下2出局满垒的时候，击出2分打点的安打突破僵局，最后就以2-0扳倒了乐天桃园，本季陈庸基首度获选为单场 MVP。好，再来篮球消息，台一大昨天在长耀杯未来联盟公益邀请赛以77-58打败了湖北科大，终止3连败哦，进账本届的首胜。大二后卫邱宏凯攻下全队最高的20分。而辅仁大学昨天赛前被教头杨哲以教训之后呢，将士用命，在长耀杯未来联盟公益邀请赛轰进了13颗三分球，以81-79打败了 SBL 劲旅台湾啤酒，打破对手本届的不败之身。而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那么昨天落幕，唯一闯进冠军战的本土代表台湾师大，在女子组冠军战靠着上半场奠定超过20分领先优势，以68-50击败日本东北学院大学。那么自2013年之后，再度捧起佛光杯的冠军。而冠军季军战呢，佛光山的佛光大学上演了精彩逆转，直到最后一节读秒阶段还落后菲律宾国家大学。那潘以柔关键超节再助攻邱静恩飙进逆转3分球，佛光以71-69险胜菲律宾大学，保住了季军。那另外呢，男子组冠军战，马来西亚激战美国的维斯蒙特学院，维斯蒙特再次拉尾盘，最后一节甩开马来西亚，以74-57后来居上，抱走了佛光杯男篮冠军。而季军

0: 战呢，正是大雪期壮士再次上阵。那因为伍明主力提前到中国杭州参加这个亚洲大学篮球联赛的活动，人手不足的情况之下，即便主帅陈子威特地南下督军，最后一节球员还是体力透支，以67-88败给日本筑波大学。再来是超级300系列台北羽球公开赛啊，昨天进行的决赛，台湾混双组合杨博轩、胡林芳呢，以19-21、8-21输给日本的渡边勇大跟田口真彩，继2024年之后再度获得台北赛的亚军。不过这也是继2015年之后台北赛首度没有地主球员捧上冠军。而其他赛事部分，女双的部分，日本组合这个中出井跟高桥美优以21-16、21-18扳倒世界排名第五的马来西亚名将陈康乐跟蒂娜的组合。而男双方面，印尼的卡尔南多跟马丁以23-21、21-19击败马来西亚的谢定峰跟戴伟清。而在女单部分，印度天才少女夏尔玛呢，只花了36分钟就以2-16击败越南女将阮垂玲，也夺下生涯第一座世界羽联超级巡回赛的冠军，同时也是以17岁又223天的年龄打破了台湾球后戴资颖所创下的纪录，成为赛事最年轻的女单冠军。而男单方面呢，首度来台的日本21岁冲本优大呢，以21-19、21-12打败从资格赛杀出的南韩选手于泰彬，夺下本季的第二座冠军。好，另外桌球消息部分，最强姐妹花杨敏欣跟杨巧瑜哦，在2026 WTT 永贞寮国的青少年挑战赛 U11 的女单四强分别直落三击败南韩跟泰国选手，然后两个人会是在决赛，最后呢杨敏欣是以3-1击败妹妹杨巧瑜，夺下首座国际赛冠军。再来是高尔夫球消息，台湾旅外好手许维玲呢，在 LPGA 英国女子公开赛最后一回合缴出69杆，以总杆数283杆连续两年获得并列第六名，也进账了24万7127块美金的奖金。而她这一季打了4场大赛，全部都晋级，非常有收获。那至于冠军呢，则是日本女将桑木智凡跟德国的亨泽莱特，两个人最后都缴出70杆，然后同样打完四回合是总杆数279杆并列第一，进入延长加赛。两个人都在第18洞进行加赛，第一次加赛两个人都打par。那第二次加赛呢，亨泽莱特吞下了搏击，也让对手日本选手桑木智凡夺下了冠军。好，江山代有才人出哦，现在哇，这运动选手的精英年龄感觉不断的在下降哦。年仅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呢，在曼菲斯公开赛女单决赛以1-6、6-1、6-3逆转捷克好手维德曼诺娃，首度闯进到 WTA 巡回赛会内赛就惊奇夺冠。那他也成为第一位封后2010年之后出生的球员，而他年初世界排名只有714名，现在夺冠之后飙升到了126名。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安全帽戴好了吗？
2: 戴好了啦，爸，我都几岁了。
1: 方向灯呢？
2: 会打啦。
1: 骑车不要滑手机哦。
2: 好啦，知道了。
3: 从小到大，爸爸总有说不完的叮咛。
2: 喂，爸，
1: 到家了没呀？
2: 爸，我才刚出门10分钟哎。
1: 先确认一下比较安心嘛。
3: 长大后才发现，那些重复了无数次的提醒，其实都是一句没说出口的。
1: 你要平平安安的哦。
3: 这个父亲节，别让爸爸的牵挂变成遗憾。骑车不超速，开车不分心，酒后不驾车，把平安当成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4: 新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0: 好，目前在中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依旧在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封闭内侧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缓慢，大家还是要注意小心。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 101.5 公里靠近新竹系统外侧路肩小客车爆胎停放，驾驶朋友下了车站在车子后方，有摆警告标示，但还是感觉非常危险，提醒大家特别提高警觉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65公里靠近深港，内外侧车道之间有轮

胎皮掉落情况。台82线东石嘉义线东向的 20.2 公里往水上来到嘉义系统，这里内侧有小客车追撞防撞车的事故哦。好，这个预计到下午两点钟左右才会排除哦。那另外台中市崇德路往松竹路来到崇德十路口外侧有施工工程进行，没有塞车。好，谢谢朋友陪伴之前度过今天两半小时轻松上场节目。节目最后送上戴爱玲所演唱的歌曲《阿爸》，也祝福大家顺心愉快。待会儿收听30分钟警广午间新闻，下午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劳动基金前六月大赚2.2兆元，新制劳退分红11.6万元创新高，大学分科测验数学五标都降，生物顶标5年最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八月三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率28.46%，六月单月就赚进771.7亿元。以目前参与收益分配的有效账户1310万户计算，每位劳工平均可分红高达11.6万元。115年大学入学分科测验成绩公布，今年数甲的五标都是近三年新低。不过，大考中心指出，从鉴别度指标来看，各考科整体鉴别度良好。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今年分科测验共39213人报名，选考组合以四科最多，数乙、立地工及数甲化物生的人数几乎不分轩。

0: 制，而选考人数最多的单科依旧是数甲。由于今年数甲在题目设计上，难题和简单题分别比去年增减一题，加上题数少分值高，因此五标成绩都减少。不过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明，分科测验满积分为60分，和学测的15分相比，些许的积分差距影响不大。整体来看，各考科都具有鉴别度，成绩分布也属稳定。
1: 这一次分科在整体鉴别度而言，相对来讲是良好的，一两个积分数其实不影响。同时呢，五标其实相对来讲，这3年也是比较稳定。
0: 大考中心在成绩公布后，除了寄发成绩单，也同时透过手机简讯通知考生，从即日起到8月6号下午5点开放申请成绩复查，分发入学志愿登记期限到8月8号下午4点30分截止，请考生把握时效，以免影响入学权益。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分科测验成绩开放查询，知名求职网进行人生志愿取舍与职场学非所用调查，结果显示近70%的上班族是选系不选校，更有超过67%的上班族后悔填错志愿，如果重新选择不会选择相同的科系。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求职网进行人生志愿取舍与职场学非所用调查，结果显示69.7%的上班族透露，回想当年在选填大学志愿时，最主要考量为选系不选校，但对于当年选填这个科系，只有41.8%的人觉得不后悔。此外，许多人希望学涯能再来一次，有67.3%的上班族表示，如果重新选择不会选择相同科系，甚至有74.4%的上班族认为目前的工作对自己来说其实是学非所用。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明，随着职场资历慢慢累积，学历效应就会逐渐淡化。
4: 若自认目前严重学非所用，导致职场成就感低落，薪资没起色，要有砍掉重练、大破大立的决心，跳脱舒适圈。一旦规划转换跑道，需要马上投入时间与金钱，再去学习一技之长或第二专长。
3: 他建议可以补强新的产业知识、专业技能，甚至考取相关证照，力拼职涯逆转胜。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证实，日本跟美国7月31号联手干预汇市，支撑日元，并强调必要时不排除再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两国2011年以来首次共同介入外汇市场。在日美当局采取行动前，日元对美元已经跌到近40年低点，逼近164日元对1美元。有两个或多个金融当局发起的外汇干预，通常只有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前一次发生在2011年，日本遭遇3.11大地震以及海啸过后。台糖遭报五月初已知情中炼油品致癌物超标，却未通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糖引进的是脱胶粗油原料，依法没有强制通报的义务。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毒油事件延烧，继南桥延迟通报 IFA 后，检调调查又意外爆出，原来台糖五月早知情引进的原料致癌物超标14 ppb， 外界关注知情不报，南桥 IFA， 台糖却不用罚。卫福部长石崇良解释，依法原料没有通报义务。
6: 高雄市卫生局调查之后也确认，这个是脱胶原油的检验结果，并不是最终的这个食用油品的这个标准，所以呢，依法呢并没有要求强制通报。那么跟南桥，那么他所拿到的是食用油品，检验出超出了这个2.0 ppb 的标准的时候没有通报，那么这个也经过台北市卫生局查明之后，已予开罚300万元。
5: 石宗亮强调，不同食品制成有不同风险，应该透过 HACCP 制度，在中药管制点建立检验标准，依风险调整制成，确保最终产品符合规定。至于嘉义爆出元春制油厂苦茶油疑似使用中国原料而非在地小农，石宗亮则说，初步调查业者提交的文件没有办法证明原料来自在地小农，茶厂也发现厂内有大量中国进口苦茶籽，食药署正协助检调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召开公听会，讨论军公教待遇调整法制化等议题。与会的公教团体代表认为，军公教待遇调整应建立客观透明的审议机制，并纳入员工代表。人事总

0: 处则表示，目前已完成草案研拟，期盼尽速送行政院会讨论。记者林雨辰报道。
1: 近年来，公务员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各界关注制度改革的问题。公教军警校联合总会副总会长高士南指出，101年到115年，军公教调薪四次，共14%，相较于物价上涨率已经超过21%，基本工资调整的比例也已经超过60%。显示军公教的待遇调整跟不上物价以及经济成长。
2: 军公教待遇的调整，我们主张比照去年刚刚通过的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的第67条的一个新的规定，在中央主计机关发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成长率到达5%，就应该依照成长率实质来调整。
1: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副理事长张琼芳也说，
3: 我们应该要有客观指标，要把它跟它的功能要写清楚，特别是重要民生物价指数的部分应该要纳入一个基础。审议委员会必须要有真正的受雇者代表，我们应该要有一定基数，至少3个或甚至是超过半数以上是我们的基层的公务人员代表进去。
1: 行政人事总处表示，目前已经初步完成军公教人员待遇调整条例草案，规范年度通案调整的条件，在待遇调整咨询机制的部分纳入现职公教人员代表，以确保专业及代表性。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1号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大规模袭击，引起世界关注。川普2号在空军1号上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将在美国时间3号下午恢复。川普指出，他收到沙特阿拉伯、阿联卡达跟伊朗的请求，而且沙国王储沙尔曼保证，伊朗已经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华府智库最新的报告指出，美伊交战不到6个月，已经消耗近2/3的爱国者拦截飞弹库存，萨德飞弹也大幅减少。尽管美军在中东的防空作战大致上成功，却也付出沉重的弹药代价，引发外界对美军战备能力的忧虑。曾参与电影《角头》演出的男子李正豪组成不法集团，诱骗80多位国人到柬埔寨从事诈骗。检方2波起诉李正豪，各被判处18年刑期，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定谳，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4: 以李正豪为首的人蛇集团先后以高薪斟酒博弈、游戏客服等名义捉了3人，及时被拦阻，共诱骗80位国人到柬埔寨，随后以每个人10000多元美金卖给当地诈骗集团，获利上千万元。同时不仅控制被害人行动从事诈骗，如有不从便恫吓卖器官或活埋。检方先针对第一批被救回22人部分侦结起诉，李正豪到案坚决否认犯行，一二审法院都认定触犯了盈利以诈术使人出国罪、买卖人口罪和组织犯罪等罪，将李正豪重判1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先前已驳回上诉定谳，入狱服刑。另外，检警针对再救回的30人追加起诉，一二审法院审酌李正豪为获取高额利益，组成跨国买卖人口组织，以不法手段侵害多名被害人的自由、身体、生命、法益，严重危害治安，并置被害人于惶恐无助的境地而不顾，犯行恶性重大，因此在依法判刑18年有期徒刑。案情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上诉定谳，李正豪2案都被判刑18年刑期，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高雄市鼓山警方获报，有人被诈骗集团引用投资货柜，以为是高报酬，一再投入资产，却损失了400多万元。警方趁第五次面交取款时，成功将车手逮捕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被害人日前透过社群网站脸书浏览童装购物资讯时，遭诈骗集团主动接触，后续再以投资货柜可获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心动不已，陆续投入资产。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副所长刘昭勇说，
6: 自7月起共面交5次，损失金额384万余元及价值约40万黄金，总损失超过400万元。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掌握诈团将再次收款，与被害人合作诱捕。当李姓车手现身收取70万元时，立即上前逮捕。
5: 全案警讯后，依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诈骗集团其他成员。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媒体刊登购物或投资广告吸引民众，再逐步引导加入投资群组，

0: 以稳赚不赔、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现金或黄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市邱厝里高姓里长涉嫌诈领里长的补助款，还恐吓摊商以及诈取租金。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法提起公诉，年底的选举提名资格也火速被取消。记者黄君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指挥市刑大保司总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7月2号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搜索高姓里长住处及里长办公室等地方。经检察官侦讯之后，认为高姓里长涉嫌贪污重罪等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逃亡、共串共犯、致人及反复实行犯罪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瑜佩说，
3: 高姓里长以挂名聘用及虚构由他人代为执行职务等方式，向区公所申领公费补助款，再要求受聘人缴回半数，另向辖内摊商索取现金或礼品，并以报警、要求开单等方式施压，因业者拒绝而未遂，又以公益歌唱教学名义无偿借用活动中心，诈取免缴租金及保证金之利益，并将场地违法转租。
2: 检察官侦查终结，依贪污治罪条例、刑法恐吓及诈欺取财等罪提起公诉，并且为彻底剥夺犯罪所得，共计237,000元，依法向法院申请宣告没收及追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台湾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使全台的天气转趋不稳定，如果路径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4: 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高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及南部有局部雷阵雨。受白海豚台风影响，周二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陆续出现长浪，周三、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周五到周日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增多，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机会。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说，
5: 如果未来持续向西行的话，它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7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布的哦，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除非它未来持续向北转的时间比较早，或者它的暴风半径缩小比较快，强度减弱比较快哦，这时候发布海警几率也就才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4: 另外受风场影响，周四到周六宜兰及花东可能出现焚风，气象署提醒，目前处于季风低压带，热带系统之间彼此牵引，台风后期路径变数大，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午安，国泰银行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还有南下幼师到杨梅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国泰一号北上在高雄路段有大块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国泰三号北上337公里在关田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中线车道，即使往北326.5公里过了乌山头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掉落不勾绳，省道台61线北上165公里靠近深港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内线跟外线车道，先前台82线东向20.2公里，嘉义系统的内线小客车跟防撞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在五甲系统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掉落液晶萤幕。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2026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台湾代表团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记者 Jason 报道。
7: 台湾厨艺美食协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第五届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表现亮眼，获得5面团体最高荣誉以及

0: 18座金杯、39面金牌、43面银牌和70面铜牌。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指出，这份成绩充分展现台湾餐饮人才的实力，也是长期投入训练、反复磨练技术的成果。
1: 上周五我刚出席台湾美食展开幕典礼，期待更多国际友人一起来认识台湾的美好智慧。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
0: 总统表示，选手在国际赛事中累积的经验与技术，回到台湾后，也能够透过教学与交流传承给更多年轻厨师，成为培育下一代餐饮人才的重要养分。最后，他再次恭喜所有得奖的选手，期待大家继续精进技艺，勇敢挑战，用台湾最好的食材，做出让世界回味无穷的台湾好滋味。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期6天的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一号在花莲登场。花莲县警察局携手中央5大专业单位，建构最高规格的维安体系，确保这项国际赛事维安滴水不漏。记者张涵报道。
3: 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8月1号到6号在花莲盛大举行，吸引来自26个国家、68座城市、上千名青少年精英选手竞技，以及各国代表团齐聚。面对这场花莲历来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花莲县警察局严阵以待，成立赛事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花莲的全程交通安全，各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3层纵深安全部署，全程动员县内1830名警力之外，更有中央各单位友军支援，共同组成最高规格的维安团队。花莲县警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说：“
4: 保一到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部署，保三防暴的警犬，开闭幕的之前，重要处所、舞台啊、电力啊、卫生间、贵宾室、表演场所，逐一的做一个场检，配合这个防暴犬。”还有我们的一些器材。
3: 花莲县警局强调，将以滴水不漏的维安工作与政府共同携手，打造一场安全、顺畅、精彩、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福建连江地检署侦办连江地区毒品案件，查出毒品自台湾运往连江。刑事局制裁大队扩大追查，破获具帮派背景的贩毒集团。两波行动共逮捕10名犯嫌，并查扣大批毒品以及依托咪纸分装工具。记者陈韵涵报道。
5: 潘姓犯嫌等人涉嫌以人体夹带、邮寄包裹等方式，将毒品运往连江地区，提供当地毒贩贩售，并同步贩卖依托咪纸等毒品。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展开第一波查缉，具体潘姓犯嫌等3人及连江地区郑姓犯嫌等4人，并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以黄姓犯嫌为首的贩毒网络。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6: 专案小组发动第二波专案，执行黄嫌等3人到案。”共查获海洛因毛重2.4公克，安非他命毒品毛重78.19公克，凯他命毛重0.38公克，依托咪纸原液毛重236.08公克，依托咪纸烟油毛重215.4公克，依托咪纸烟弹15颗，甘油及针筒等依托咪纸分装制造工具等证物。相关犯嫌于询问后，依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刑事局表示，政府持续推动源头吓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3大弃毒主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毒品犯罪，应主动向警方检举，共同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一台小客车违规回转遭警方拦查，驾驶不但拒检逃逸，还碰伤员警，最后仍遭强势逮捕。嫌犯坦承毒驾，车上又有毒品才会心虚逃跑。记者徐俊秀报道。
7: 巡逻员警在3明区九如二路和山东街口看到一部自小客车跨越双黄线违规回转，上前盘查。员警发现50岁陈姓男子无照驾驶，眼神涣散，车内又散发疑似毒品气味，于是请他下车受检。没想到男子企图驾车离开。高雄市警局3明1分局石泉所副所长李正福说：“
8: 过程中不慎碰撞员警，

0: 袁锦仁奋勇向前，将其拦停，当场以强制力压制逮捕陈南，并于自小客车内起获安非他命两小包、依托米子烟弹一颗，当场予以查扣，并依规定对陈南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1: 跑什么？
2: 好，我拿。
3: 陈姓男子坦承，因为车上藏有毒品，见警盘查心虚才拒检。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妨害公务、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声押。另外，陈姓男子拒检逃逸、无照驾驶、毒驾及双黄线违规回转等四件交通违规，警方都开单告发，合计罚锾最高可处新台币416,9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新北市一名邱姓男子误信投资诈骗，短短两个月内共交付了新台币133万元，才惊觉被骗。三峡警分局员警以反诱骗的方式逮捕胡姓车手。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邱姓男子日前加入投资群组，经观望一阵，认为该群组不像诈骗，且投顾人员不断强调能够高获利，稳赚不赔。邱姓男子便不疑有他，将新台币133万元存款分批交付诈团车手，直到出金屡屡失败，对方要求再加码75万元投资款项，才让被害人清醒。专案小组获报之后，在面交地点埋伏，见38岁胡姓车手现身，正要伸手接下耳钞之际，大批警力喝令警察不要动，并当场制服逮捕。凤鸣派出所副所长廖嘉兴说：“
6: 查扣手机、工作证、收据及现金等证物，全案依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5: 三峡分局呼吁，投资应该循合法管道，凡是宣称高获利、稳赚不赔或是要求面交汇款投资者，极有可能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遇到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台中一名女子误信网络上的免费赠品活动，依照假客服的指示开通网银，邮局行员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及时通报，成功阻止她沦为人头账户，展现警银合作及时成效。记者陈依林报道。
7: 诈骗集团在网络散布免费赠品领取讯息，诱使民众开通网络银行，进而掌控金融账户。台中一名37岁女子差点因此受骗上当，所幸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通报员警到场协助。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副所长曹志伟说：“
8: 民众误信网络免费赠品活动，依照假客服指示前往申办网络银行功能，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发现这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经员警耐心分析劝说后，民众及时打消办理念头，成功避免受害。”
7: 丰原警分局提醒，若发现网络上宣称可免费领取赠品及原品，却要求开通网银、提供金融账户、寄送提款卡或交付账号密码等情形，极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免沦为人头账户，还可能涉及刑责。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精神卫生法新制8月正式上路施行，精神疾病严重患者强制住院改由法院参审裁定，司法院跟卫福部今天在北中南三区分别举行参审员宣誓，希望透过司法、医疗与病权三方合作，共同守护人民的权益。记者李敏宗报道。
9: 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新法特别改由法院裁定，同时引进了专家参审制度。新制上路之后，司法院和卫福部也在北中南三区举行专家和病权团体的参审员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信庆表示，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与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10: 连结的不只是司法医疗，更连结了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9: 司法院表示，三人票票等值，必须。

0: 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以及民众权益。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成年人每四人就有一人有代谢症候群。高雄市卫生局推出线上答题、线下闯关双活动，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民众认识代谢症候群，还有机会把耳机、礼券等好礼带回家。记者黄义豪报道。
2: 代谢症候群是腰围、血压、血糖、血脂等五项危险因子中有三项以上异常，未来罹患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幅的提高。8月14号之前可以参加卫生局的线上有奖征答，8月底前也可以到国立科工馆参加亲子集章活动，希望透过闯关游戏让健康知识更贴近生活。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3: 很多民众平常没有症状就忽略了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其实只要平时养成量腰围、量血压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异常，及早改善。这次也透过游戏闯关和亲子互动，希望让健康知识更容易理解，也鼓励大家把健康管理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2: 卫生局也提醒，平时就要养成规律运动、均衡饮食以及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风险，守护健康。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地区野火肆虐，已焚毁超过2000公顷的土地，迫使约60000人撤离，同时至少600栋建物烧成灰烬。州长弗格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指出华盛顿州已连续第四年遭遇干旱，气候变迁使野火更容易迅速蔓延。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中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北338公里过路竹交流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路肩，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三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出口匝道沿线有垃圾掉落，国道三号北上。

337公里关田系统前，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北上326.5公里过了雾山头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省道台61线北上165公里靠近深港交流道，轮胎皮掉在内线跟。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彦辉，提醒大家，诈骗集团常以社群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等费用。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信息，务必保持冷静，投资前多方查证，寻合法管道，才能守护辛劳累积的财富。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圈。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之音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8月3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一喽，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也算是一个月的开始哦。因为8月1号、2号刚好是对到礼拜六、礼拜天，所以今天呢是正式8月份第一个上班日，不能说上课日哦，因为呢这个时候应该大部分的学生族群哦都是不用上课的哦，那也表示呢他们的暑假已经过完一半啦。每次呢都要很邪恶的在这边提醒一下，因为自己没有假可以放，然后呢就会特别关注这些有假可以放的人放到什么程度了这样子。好，那今天呢又是一个礼拜一，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一起来关心一下的就是呢今天的天气状况哦。因为如果真的遇到礼拜一哦，本来就是一个 Monday Blue 的心情，再遇到下雨的话，真的是呢坏心情叠加的感觉，对不对？那今天呢其实还是比较高温炎热的，好，大部分都是晴到多云，只有在午后的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的机会。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新竹以北、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都还是偏强，提醒大家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另外各地的低温呢，则大概落在26到28度。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这是白海豚，它现在游到哪里了呢？今年第13号的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2点的时候减弱成为中度台风，今天上午8点位于台北东方大概2720公里海面上，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台风本身距离台湾虽然呢还是比较遥远，但是明天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就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咯。而且呢这个台风外围的云系是非常宽广的，所以迎风面的水汽会逐渐增

多，不过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还是非常的大，还是要多请大家留意台风的最新资讯。另外呢，还有一个今年第15号的热带性低压，尤其呢是所因为它的所处环境不利于发展，所以今天凌晨两点的时候已经减弱成为低气压咯，预计应该是不会就又再形成一个新的台风。好，那接下来呢，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场吹的是东北风，西半部风速比较弱，污染物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在竹苗、云嘉南、宜兰、花东还有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另外北部、中部、高屏以及马祖、金门空气品质则是普通的等级。关心完天气之后，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咯。来看一下，首先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右师的 69.2 公里，这里出口匝道呢有持续的拥塞。还有在国道部分，国营南向的 93.5 到96公里，这是新竹前有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在国营南向的98到101公里，这是新竹系统前，则是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还有呢，我们再继续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 109.9 公里，这里是过头份路段有施工维护。还有一起是在北向 100.8 到 93.5 公里，这是新竹系统前沿线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的。另外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这里呢是国道3号路段的北向 120.9 公里，这里是竹南路段有一起施工，以及国三北向88到86公里，这是过了竹林路段呢也是有沿线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的。另外再来补充一下哦，这个其实有一段时间了，不过这个情形呢还是来为大家更新，这是国一北上 101.5 公里靠近新竹系统的路间，说有小客车爆胎停放，驾驶在车后面处理当中，然后呢是有摆放警告标示的，这个状况呢大概是半小时左右前的状况，那如果朋友们有看到已经排除，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向我们补充一下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播放的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近期人气非常高的曾沛慈的歌声，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也是呢非常受到欢迎的电视剧《终极一班2》当中的插曲哦。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时间来到上午的1: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那么呢，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好，是我们的世界听多点。那今天呢，世界听多点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这个呢是关于有国际经济情势上面的一个新消息，大家应该有关注到哦。就是近期呢，其实日元呢都是有持续的在贬值当中哦，它的汇率一直是狂跌的一个状态。好，那当然对于台湾人来说，就是常常哦。去日本的话呢，赶快就是换日元的时候到了齁，然后呢前往消费啊等等哦，都是呢觉得会比较划算的一个状况。好，但是呢对于这个日本当地来说齁，这个日元持续的下跌齁，也让他们这个日本当地的人呢齁，就是其实不管是要外出啊，或者是说要出国旅游。

啊这样子的意愿呢，其实都比较降低哦，尤其都觉得说，哇，这个日常生活上面来说呢，这个日元持续贬值确实是有一点困扰，但其实跟他们的一个经济政策是相关哦，但是呢对于这个外汇市场来说、哦、也是不能一直持续的放任它贬值、哦、因为呢它已经几乎要降到呢近40年来的最低点了。上个月呢一度贬值到 163.24 日元兑换一美元，是创下了1986以来最低的水准。好，那这个呢其实是也是受到美国利率升高、油价攀升以及资金持续外流的影响，日元呢都持续在承受贬值的压力。那现在呢是传出哦，美国要跟日本一起来联手哦，针对于外汇市场呢来出手干预了。好，那这个是先前哦，《金融时报》呢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说纽约联邦准备银行7月31号采取罕见行动，代表美国财政部来卖出欧元以买进日元。好，那这个华府呢就是在日元上周大幅反弹之际来去进行出手干预哦。那目前呢就是说美国这件事情是不是要跟日本一起来共同联手哦，来针对于外汇有进一步的一个动作哦。那目前呢是已经受到证实了，就是川普呢还有日本的财务大臣都是呢已经证实。好，那这个川普的一个说法呢就是呢他在2号的时候证实说美国已经出手干预支撑日元，并且形容这个举措是展现友谊的讯号，会为美国跟全球经济上带来财务上面的一个好处。好，那他呢是那这个也是美国财政部跟日本联手干预支撑日元是近30年来首见。那在空军一号上，川普被问到为什么要采取行动支取这个支持日元的时候呢，川普则是表示因为我们跟日本的关系很好。好，那也强调就是说这个是可以为这一项举措可以为美国带来财务上的好处，对全球经济也有利。好，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展现友谊的讯号哦。那另外呢这个在日本这边的则是呢日本这边呢则是这个表示这一次是为了因应日元近期过度波动和无序的走势，并且称政府必要时会毫不犹豫采取进一步的一个行动。好，那在这个美方自7月30号这个展开一系列的举动之后，包含卖出欧元买入日元，日元呢在7月31号一度有升到157.20兑换一美元，创下5月中旬以来最高的一个水准。那其实呢在这个有两个或是多国的金融当局发起的外汇干扰呢，通常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之下会使用。前一次发生在2011年，也就是日本遭遇311大地震及海啸过后。那在此之前，美日共同买进日元则是要追溯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呢这类的行动往往会对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因此也容易引发批评。那美国前任这个财政部长耶伦曾经主张呢，就是说干预应该是罕见之举，称说世界经济体呢不应该，先进经济体不应该企图操纵汇率，不过呢不过呢后续这个目前就是已经做出这样子的决定，所以呢就是美方跟日方就是联合呢来针对于日元的外汇部分呢有进行了一个干预，那这个是国际金融上面呢比较重大的一个消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来自于王墨玉跟曾伟中的歌声 Chill Can Chill It 米来。好，现在呢每日是一起手牵手针对外汇呢是来出招啦。

这首歌曲来自于 For Eve 的歌声，找你的地图。在歌曲过后，待会儿1:30，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金堂奖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政府未来会从权力、照顾及健康等三个面向，提供身心障碍者更完整的支持，让他们在追求理想时拥有更多的选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金堂奖的设立是为了表扬唐氏症者，消除社会刻板印象。赖清德总统接见第一届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每一位入围者都展现努力的结晶，而能通过严格评选获奖非常不容易。总统感谢家属与伙伴多年的陪伴，未来政府也会提供更完整的支持。
3: 第一是权力，政府会持续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让政策从替你决定走向支持你选择。第二是照顾，预计到2028年投入超过480亿元复健身心障碍照顾服务。第三是健康，健康台湾会落实全龄照顾、医疗平权和身心障碍者的健康权，让服务更完整，贴近唐氏症者每一个生命阶段的需要。
2: 首届金堂奖共有72人报名，由杨贵东、陈淑问及范静佳分别夺下幼儿及少年组、青年组及壮年组等三类别奖项。自立精神奖则由在超商稳定工作超过20年、现年67岁的赵学成获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51岁廖姓男子深夜帮朋友试车，全酿成意外。车辆行经台十一线水莲路段时，自撞护栏后翻落15公尺深的边坡，车辆起火燃烧，造成一死一伤。记者张涵报道。
4: 根据了解，1号深夜11点左右，51岁的廖姓男子搭载叶姓女子同车试车，弟弟与叶姓女子丈夫驾驶另一辆车尾随，行驶到台十一线花莲县寿丰乡水莲路段时，廖姓男子不明原因自撞护栏后翻落约15公尺深边坡，车辆还起火燃烧。消防人员到场，应用吊臂系统才将人救上来。花莲县消防局特搜大队队员吕伟汉说：“
5: 特搜车组到达现场后，现场为一台自小客车。”翻落边坡起火案件，那火势已熄灭，那患者受困于15公尺深的边坡，那特搜人员立即架设吊臂系统，将救出手下放置的患者位置，并将患者吊挂救出。
4: 廖姓男子被救起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之后仍回天乏术。同车的叶姓女子脑震荡、下身骨折，还在住院治疗。至于事故发生原因，仍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前方呼吁夜间行车务必注意车前状况，遵守速限，切勿危险驾驶，以免憾事发生。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一名泰国籍男子深夜在公园整理背包，巡逻员警细心查证，发现他是诈团车手，成功在犯嫌搭机离境前逮获，及时阻断不法金流。记者石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员警凌晨巡经凤山区文龙路上公园，发现一名外籍男子深夜独自在公园整理背包，行迹可疑，上前盘查。
7: 泰国的，
8: 泰国的，
7: 旅游的，
8: 住哪里啊？
7: 酒店啊，现在去酒店。
8: 什么？要帮你找吗？还是你有叫车了？
7: 没事，就走过去吧，9分钟。4公里，运动一下。
6: 22岁王姓泰国籍男子说来台湾玩，却没有换新台币。
7: 有啊，我有银行卡啊。
8: 银行卡我看一下，
7: 这我刚刚用了。
8: 全部拿，那张中信的不是你的，来中信给我。
6: 男子辩称是在路边捡到的，对于来台目的、行程及身份文件全都交代不清。经警方查证，王姓男子明知受诈骗集团指示来台从事提款工作，先前已在台北地区多次提领，继而在南下高雄犯案，原定当天上午11点30分搭机离境，没想到凌晨却被警方及时逮获。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今年夏天，欧洲许多地区遭受长时间高温和干旱，造成河流水位下降，导致各地水源供应、河川航运和电厂发电都产生疑虑。匈牙利总理马格雅今天表示，全国正面对关键5天，随着多瑙河水位下降到历史新低，国内唯一核能发电厂面临40多年来的首次停止运转，而新一波热浪正要来袭。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 今天白天除了中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位乡亲请注意，走过马路时别低头滑手机，别戴着耳机急着冲，穿越道路请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通行，绿灯亮起也要先停看听，确认左右来车后再通过，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如果不依号志标线指示或任意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驾驶人行经路口也应停让行人先行，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提醒您，过马路专心一点，安全就多一分，驾驶多礼让，行人更平安，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无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时间来到上午1: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接下来我要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一南向的65公里，这是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呢，都是持续有拥塞的状况哦。好，另外呢，还有施工的一些情形，在国一南下93.5到96公里新竹前施工维护，还有南向98到101公里新竹系统前也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这里是在北上118.7到117.9公里施工维护。另外呢，再看一下国一的北上109.8公里到109.6公里之间，就是过头份路段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另外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国道三号，目前在国三北向的88到86公里，这是过竹林路段也有沿线的施工维护。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都要多加的小心留意一下，请依现场相关的交通指示来行驶咯。另外呢，再来补充一下，这是国道一号的北上88到86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这一起施工有详细的资讯了。还有呢，再看一下国道部分的国道三号，这是国三路段的南下77.5公里过关西服务区路段呢，这是中线车道有大货车的轮胎皮掉落，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接着是在国三的南下哦，这个52.4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车道呢，先前就是说有厢型车辆抛锚停放，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还有在台61线的南下60.3公里过新丰二路段，先前呢是有事故导致有散落物掉落，那这个状况呢已经接获排除。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声来自于幸田来未 With Your Smile。

首先来到上午1:45，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是生活轻松 get。今天呢，生活轻松 get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呢，好，这个周末有一项呢这个活动要来登场喽。好，那这个周末呢刚好是适逢呢父亲节，好，刚好是适逢父亲节周末呢，也可以有来好好的享受一下呢亲子的一个时光。那特别呢为大家一起准备了这个活动，好，也是呢每年都非常受到瞩目的亲子小细节。这个小细节呢，指的是哦有戏剧演出的这个细节哦。好，会在8月8号、8月9号在新竹县政府文化局的园区来热闹的登场。那今年的主题我觉得很可爱，然后也还蛮适合小朋友的，是跟着爱丽丝一起 play。 好，那这其实呢是新竹县心想艺术季的系列活动之一。好，那整个系列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那么在这个周末呢特别登场的就是亲子小细节。那这一次的主题是跟着爱丽丝一起 play。 大家都知道呢爱丽丝梦游仙境，对不对？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整个文化局周边的园区呢会化身成为梦游仙境，有沉浸式的冒险闯关、舞台演出、街头艺人、亲子工作坊、特色市集，还有呢很可爱的角色互动哦，有非常多精彩的活动，邀请大家呢在这个周末一起跳脱城市，来进入呢奇幻的世界哦。好，那这一次呢是邀请到深耕新竹的玉米鸡剧团来担任策划团队，用戏剧、游戏跟幽默的元素来打造充满互动性的亲子艺术体验。好，那这一次呢最受瞩目的爱丽丝冒险闯关，好，是有这个游走式的探索啊跟互动的闯关，邀请大小朋友们呢展开一连串爱丽丝跟着爱丽丝展开一连串的奇幻旅程。好，这一连串的任务当中呢有邀请这个大家一起携手合作啊，还有透过故事跟游戏来激发想象力。那完成闯关报名呢每组还可以获得限量的柴郡猫梦游毛巾，还有奇幻仙境铺

刻盘一份，都是跟所有的主题哦来息息相关。而且完成闯关呢，好、哦、还可以跟闯关演员来合影，而且还可以到服务台领取专属的实体纪念照片，把这个合家欢聚好、哦、一起共同闯关的时刻呢，好好的把它记录下来。尤其我觉得现在常常看到一些就是说把照片印出来，或者是说拍立得哦，就是拍立得好像近几年又再重新的红回来了、哦、因为大家现在都很习惯在手机在电脑里面看照片嘛，但是呢你现在真的把照片洗出来的时候，哎，其实又有不一样的一个温度。好像现在呢也很流行有一些那种所谓的拍贴机，对不对？然后去拍贴，然后甚就是他都可以呢现场把它洗出来，然后洗出来这个真的照片拿在手上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跟在手机里面看，然后或者说在电脑里面看那个感受还是不太一样，就真的有一种哎把照片拿在手上的感觉，好，有特别的有纪念意义。那另外呢，活动主舞台扑克牌花园舞台呢，则是会有16场精彩的演出，有包含布袋戏、戏剧、相声、音乐、马戏，很多种不同的表演形式哦。好，邀请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共同参与。那另外呢，爱丽丝梦游仙境不能少的就是什么兔子先生，对不对？那有兔子先生的手作时间、手作体验课程，还有扑克小兵动起来的肢体工作坊。好，不管呢是从手作还有到肢体的探索呢，在这个一下在这两天的时间内呢，都可以得到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开发跟探索。那另外呢，周边也有结合了一些特色品牌跟亲子的摊位，如果呢你想要来简单的逛一逛的话呢，也都有非常丰富的一个体验。那另外呢，今年还有推出两项限定的互动体验，分别是下午茶的 Photo Shooting Time， 邀请大小朋友跟爱丽丝角色来去互动拍照，每个家庭也可以获得一张呢限量的实体纪念照片。好，而且呢还有梦游仙境的变装去，邀请大家呢一起来穿着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角色造型来到活动现场，有参与呢变装的活动，还有限量的小礼物可以拿到哦，可以拿到限量的小礼物，所以现场应该会有很多小爱丽丝跟小兔子先生，应该整个现场就是不光是演员，好，不光是这个工作人员哦，那现场来参与的大小朋友们呢，应该也都是哦很沉浸式的哦，能够呢来加入到这一场的奇幻乐园当中。好，那邀请大家呢在这个周末哦可以一起来共同参与。那部分活动是需要事先报名的，详情请上文化局哦，新竹县文化局的官网来查询哦。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一起听歌。好，那好，这个爱丽丝其实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她算是一个很勇敢而且胆子很大哦，愿意踏上这个奇妙旅程冒险的一个人。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薛凯琪《爱丽丝的第一次》。

0: 来自于林明真的歌声《约爱丽丝下午茶》，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哦。那么呢，是收录在他2015年发行的专辑，好，叫做呢《冒险愉快》当中。那其实呢，爱丽丝也是展开了一场属于自己的冒险。好，不过呢，在这里面哦，那个下午茶呢，就是充满了整个梦境啊，然后呢，奇幻的一个氛围。好，但是呢，听起来也很好吃，对不对？有什么？什么巧克力的喷泉啊之类的，让我想到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部电影哦，叫做那个巧克力冒险工厂。好，那里面呢，这个工厂里面哦，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巧克力的喷泉瀑布啊，然后呢，棉花糖的一些什么什么树啊，好，或者说棉花糖的云啊之类的，我感觉呢是很多人哦那个小时候梦想当中的一个场景，但长大之后应该只会觉得说，哦，这个看起来都好甜哦，都啃不下去这样子，哦，真的是随着不同年龄会有不一样的心情。好，那待会儿呢，在两点整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诊。太多的 danger， 小孩你得
1: patient， 不要因为冲动顶撞最爱你的家人。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Wayu。

0: 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圆山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开始到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4线东向0公里，在北门端入口的内线散落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思女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2: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2: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3: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需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4: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疯狂演艺圈，真理在哪里？
1: Yeah, yeah, this is how we roll, baby.

首先来到下午2:10，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顽童 MJ 116，还有张震岳合作的歌声《双手插口袋》。好，那其实呢，就是可以感，就是把在追梦的一个道路上面的迷茫啊，然后无措啊，好，然后呢，到这个还是持续哈在往前进的这种感受呢，把它描写下来。那其实真的是在追梦的过程当中哦，也会面临自我质疑呀，哈，或者是说面临各种的不确定性。好，那这样很真实的一个情感呢，把它投射在这一首歌曲当中。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再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也欢迎呢大家哦，可以来锁定 AM 1512千赫以及呢 FM94.9 的频道，也有进行同步测试播出。尤其呢是 FM94.9 的频道哦，现在呢有收到很多的反馈，其实在新竹跟桃园地区收讯的品质都相当的良好，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锁定收听，多多的利用咯。如果是手机的话，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点击进去就能够呢收听到我们及时的内容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到的呢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好，现在拥塞的状况其实是还好，只是有一些施工的情形，像国一南向98到101公里呢，这里是新竹系统前有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南向116到120公里头屋跟头份之间持续有施工维护，还有国一北上118.7到117.9公里，好，这边呢也是在过头屋路段要往头份一起施工，还有在过了头份之后的109.8到109.6公里也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国一北向100.8到93.5公里新竹系统前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另外施工情形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88到86公里过竹林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已经结束，不过在往北走68到65公里之间过龙潭内侧车道这起施工呢是新展开，这个状况也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注意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满满

0: 听金广就好。
1: 时间来到下午2: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今天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热点观察家，周一热点观察家的节目。那今天热点观察家呢，要带大家一起来关心的就是这个周末呢，即将就是父亲节了，大家想好父亲节要怎么样来庆祝，或者说呢，怎么样来度过了吗？好，现在呢，应该你打开各种的社群平台，都开始推荐你，父亲节。

己礼物要送点什么哦。那但是呢，其实有时候爸爸的心思很难猜，对不对？哦，其实呢，好像还蛮多人都蛮困扰的哦。那其实现在呢，就来为大家哦，这个汇整一下，就是透过网络声量分析啊，就是整理网友热议十大呢，这个父亲节的礼物，或者是说呢，哎，其实。可能哦是需要更多的一些相处的时间，或者是想陪爸爸一起做的事情。好，那这个呢是这个网络上面热议哦，十大想陪爸爸做的事，看哪一些陪伴方式是最受青睐的。也许呢可以除了礼物之外哈、哦，有其他不一样的一个选择哦。那第十名呢就是享受爸爸专属的一个下午茶哦。那就因为呢 PTT 上面就有人回复，就是说哎，这个父亲节。要送什么给老爸哦？因为他非常的苦恼，就网友回复说呢，就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天啊，陪爸爸喝茶。好，这样子的提议呢，其实可能是对很多爸爸来说，忙碌生活当中呢，难得有一段悠闲相处的时间，所以也许到咖啡厅坐坐啊，享受一份甜点饮品，聊聊最近生活的近况，好，也许呢也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如果呢爸爸不喜欢咖啡厅啊这一些或者说点心啊这类甜点这类东西的话呢，可能爸爸是习惯在家里怎么样泡茶、哦、比如说我觉得送茶叶也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哦、或者是喝咖啡、啊、在家里准备简单的下午茶、啊、在熟悉的环境里面坐下来聊聊天、啊、然后呢享受一段不被打扰的午后时光也还不错。那另外第九名呢则是安排一场电影约会、啊、这个小时候呢可能都是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哦、那现在呢诶则是、哦、可以来带爸爸体验一些就是可能他也许齁、哦、就是可能想很久齁、哦、比如说像是蜘蛛人的电影的版本啊，现在还有这个 4DX 的版本很有临场感齁、哦、那也许呢大家都已经很久没有机会，或者说有即使有约齁、哦、可能也是跟朋友一起约去看电影，诶不妨呢可以跟家人爸爸呢一起来去看一下齁、哦。那网络上呢也有一些这个网友推荐适合父亲节观赏的一些片单，好，可以感受呢温馨的一个家庭观影的时光。那第八名呢则是跟爸爸来干一杯啊，好，那可能呢就是跟爸爸一起坐一下喝点酒啊，然后呢彼此聊两句，这其实可能就是相较于喝茶好，可能呢会气氛再稍微放松一点点，因为毕竟呢稍微微醺哦，有的时候可能平常讲不出来的一些话呢，可能在这个时候比较愿意能够分享一些自己的内心。然后有些人就觉得说、欸、平常可能爸爸在他心目当中是比较威严严肃的一个形象，那在这个微醺的情况之下呢、欸、好像看到爸爸另外不同的一个一面，那可能是滔滔不绝啊，那其实很多一些小细节啊，那可能以前的一些儿时的点滴的记忆哦，也许在这个时候呢都能够好好的来分享一下。那但是也是要提醒大家呢，酒后千万不要开车。那第七名呢则是这个推荐大家呢可以开启全家的露营模式。因为现在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大家平常压力都还蛮大的，那其实大家也蛮喜欢去露营。好，那这露营呢其实也是能够来走进大自然啊，享受这亲子时光。因为露营就等于是一整天都要待在一起嘛，搭帐篷啊，准备这个餐食啊，整理营地哦，其实都是亲子互动的机会。好，就是把时间呢留给家人的一个互动动哦。那也许晚上呢大家就是不会呢在分别各自滑手机啊，然后看电视啊、哦、就能够呢也许躺在草地上面一起数星星看星星聊天，哎，也是呢属于一家人非常温馨的时刻。那第六名呢则是这个拍一张父亲节的限定合照。因为以前大家都很有这个，以前呢都要把那个相片洗出来嘛，所以都会有一大本的那种相册。好，那现在呢在这个节日或是特别聚会，大家会特别的拍照吗？好，那其实呢在这个时候这个拍下这些很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啊，或许呢还可以稍微搞个怪，对不对？好，偷偷呢这个亲一下爸爸的脸颊，那可能爸爸有时候会有一点这个害羞哦，觉得说哦在干嘛啦，拍家被冲杀，但是其实呢心里面应该都是还蛮开心的。好，那所以呢这一些照片呢把它定格下来的这个瞬间其实就也许也是呢很棒的一个方法。好，那另外呢第五名呢则是坐下来和爸爸聊聊天。其实我觉得诶跟其他那些就是我觉得就是最重要就是争取一些互相相处的时间。那第四名也还不错，一起运动呢来保持体力，因为其实长辈也很需要运动来维持机能哦。那第三名呢则是帮爸爸清空他的购物车，就蛮实用。

的哦，就是比如说呢，他放在购物车里面，然后就可能一些他想要但是平常又舍不得买的东西，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再趁这个机会呢，一起帮他满足这个愿望哦。那另外第二名呢，则是和爸爸来一趟小旅行。这其实我觉得，就是相处的时间的部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吃顿好料来犒赏爸爸哦。好，那一时想尝试的一些餐厅啊，好等等，那其实大家也可以上网来去爬一下文哦。那适合爸爸的哪一些聚餐的菜哦？因为比如说像爸爸也会有一些这个口味上面的分辨哦。像我们家爸爸呢，可能就是比较不喜欢吃那种什么意大利面啊、西餐之类的料理，就比较偏好吃那种中式的合菜哦。所以大家如果呢有一些想法的话，也可以上网呢来查查看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接下来要一起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兆麟《真久无陪你行行》。好，就说很久没有跟你一起走走了。好，那也许现在大家很多可能也是偶尔哦，就是逢年过节才回家一趟，那相处的时间其实也没有很多。那可以来好好想一想，就说上次跟爸爸呢好好的谈一谈、聊聊天是什么时候？也许有一些呢，可能平常就是不善言辞，但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也许呢有一些，也可以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对话，或者说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安排哈，来一起度过这个非常温馨的日子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来听这一首台语的歌曲喽。

时间来到了2:29，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兆麟，金库波波的家家，写给爸爸妈妈的一首歌曲。就是说真的呢，很久可能都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好好的呢，来外出的走一走了。即使呢，可能是静静的散步一下也好啊，就是好好呢，把握一下跟爸爸妈妈呢相处的一些时间。好，那刚好呢也是应景哦，就是即将在这个周末要到来的父亲节，好，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做一下规划了哈。刚刚有跟大家呢分享一下网络上热议，大家觉得还不错的一个过节的方式，大家都可以来参考一下喽。好，那么待会儿呢，在2:30，我们再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南台湾新闻，我们待会儿见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屏东县马家乡牛角湾西瀑布群发生了游客溺水的意外，一名男性游客溺水被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警消人员将溺水者送往龙泉荣民医院抢救，事发原因需要进一步调查。屏东县消防局说明，上午8:43接获报案，位于马家乡牛角湾西瀑布群的第二个瀑布凉亭附近有民众溺水，立刻出动救援，大约半小时之后将溺水男子拉上岸，但这名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救护人员紧急送医抢救。马家分队队员蔡宗哲说，
2: 在9:18马家分队回报已将溺者拉至上岸，那患者已 OCA 并实施 CPR 抢救，那男性约20岁，那抢救然后并运送下山，送至龙泉分院救治。
1: 根据调查，这名没有生命迹象的男子年约20岁，和两名朋友前往戏水，不料却发生了溺水意外，详细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高雄市的古山警方获报有人被诈骗集团引诱投资货柜，以为高报酬一再的投入资产，损失400多万元。警方趁第五次面交取款的时候，成功的将车手逮捕到案。徐俊秀的报道。
4: 被害人日前透过社群网站脸书浏览童装购物资讯时，遭诈骗集团主动接触，后续再以投资货柜可获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心动不已，陆续投入资产。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副所长刘昭勇说，
5: 自7月起共面交5次，损失金额384万余元，及价值约40万黄金，总损失超过400万元。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掌握诈团将再次收款，与被害人合作诱捕。当李姓车手现身收取70万元时，立即上前逮捕。
4: 全案警讯后，依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诈骗集团其他成员。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媒体刊登购物或投资广告吸引民众，再逐步引导加入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现金或黄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穿尿布的小童独自在车辆川流不息的路边玩耍，路过民众担心发生意外，急忙通报警方协助，台南归仁暖警化身为奶爸协助幼童回家。魏金妮的报道。
6: 归仁分局太庙所在傍晚

0: 20分，接获民众报案，有个只穿尿布的小朋友在太子二街路边，由于路段车流量大，路过民众担心发生意外，急忙通报警方协助。警员吴宣凯获报后，立刻赶赴现场，确认男童没有任何外伤之后，随即将他抱上警车，带返派出所安置。副分局长林义兴说：“
1: 先行带返派出所安置，并安抚情绪，同时透过系统查询身份及联系家属。” 家属赶抵派出所后，见男童平安无事，才放下心来，也对处理员警表示感谢。经了解，男童是由阿嬷照顾。 疑似因一时疏忽导致男童自行外出。
2: 警员吴宣凯跟所内女警见状，将男童环抱在怀中，轻声抚慰，同步透过警政系统跟地方网络积极查询身份。一名女子神色慌张地冲进派出所求助。当她看见儿子正平安地待在远景怀中时，顿时喜极而泣，连声向警方致谢。警方呼吁家中若有幼童或失智长者，家属应多加留心照顾，或在衣物上佩戴防走失的配件，以免发生危险。
3: 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成年人每4人就有1人有代谢症候群。高雄市卫生局推出线上答题、线下闯关双活动，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民众认识代谢症候群，还有机会把耳机、礼券等好礼带回家。黄奕豪的报道。
4: 代谢症候群是腰围、血压、血糖、血脂等5项危险因子中有3项以上异常，未来罹患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幅的提高。8月14号之前可以参加卫生局的线上有奖征答。8月底前也可以到国立科工馆参加亲子及张活动，希望透过闯关游戏，让健康知识更贴近生活。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宏说：“
5: 很多民众平常没有症状。” 就忽略了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其实只要平时养成量腰围、量血压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异常，及早改善。这次也透过游戏闯关和亲子互动，希望让健康知识更容易理解，也鼓励大家把健康管理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4: 卫生局也提醒，平时就要养成规律运动、均衡饮食以及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风险，守护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区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6到34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26到34度，东部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 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7: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来自这个，现在时间来到2:37，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呢。

们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收听 AM 1512千赫，以及呢我们这个 FM 94.9 的频道啊，尤其呢是 94.9 的频道呢，近期同步测试进行当中，得到很多的回馈哦。其实，在新竹跟桃园地区呢，收讯品质跟状况都非常的良好，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喽。那如果是手机的话，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给它点下去，好之后呢，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现场的即时节目内容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更新一下，这是最新路况。国道部分，国一南下现在林口到桃园开始出现拥塞的状况，时速大概只剩下40公里，这是受到国一南向45.5公里这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所以导致呢后方车多回堵。好，那这是过林口 B 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小货车和自小客车总共三部车辆的事故，而且其中一辆小货车还翻覆，还有翻覆的状况，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处理。另外呢，继续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向52.5公里，这是机场系统路段有沿线散落物。南下62.4公里，这是过中立转接二路段出口匝道持续拥塞。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向109.8公里到109.6，这是过头份路段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北向100.8到93.5公里，新竹系统前也有一起施工维护。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看一下国道三号部分，在国三北上的68到65公里之间呢，这是过龙潭路段内侧车道有一起施工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好，要麻烦大家呢行经的时候也要多加的留意一下下。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才刚说完哦，又发现一个拥塞路段，这是大竹一直到机场系统国道二号的路段呢，目前东向时速是低于50公里。不过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的状况发生，应该是单纯车多，提醒大家行经多点耐心，稍后咯。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温蒂漫步，明白我的心。

现在来到上午2:45，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周安资讯站。今天周安资讯站呢，来跟大家分享，应该这算是一个消息哦，就是呢，这个高铁，高铁，这个台湾高铁呢是宣布哦，要呢在明年，明年呢来推出新世代的班表。最快明年初，史上呢最大的一个改点就要来实施，而且呢还要这个拟推这个南北直达的超级直达车跟云嘉直达台中跟台北的直达车，这其实呢会有这样这么大的一个变动就是你明年跟今年的那个高铁的时刻表应该就会相差蛮多的，一些你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些班次呢可能会有大改动，但这个改动呢会朝什么好的方向来去走，就是呢接下来的班次啊或者说直达车啊会有更多。好，那这其实呢也是因应台湾高铁有12组的 N700ST 的这个车组呢会在明年的7月到2028年的9月来分批上线，所以呢有相关的一些新世代班表的规划好，那这其实台湾高铁跟日立的东芝联盟呢日前是在日本的山口县举行的台湾高铁新世代列车 N700ST 的出厂典礼。好，那所以首组新车出厂之后呢预计在8月15号会运抵高雄港，好，那希望在顺利完成测试之后呢明年7月1号能够正式的来上线。好，那在2028年的9月呢12组的新车会全部的投入营运，那到时候呢高铁车队整体的规模会从现行的34组一口气增加到46组，所以尖峰时段呢每小时最高的发车数可以从7班增加到10班，好，整这个车组的运用调度呢能够更加弹性，停靠模式也更加的灵活。好，那这个新世代的班表呢预计会采取一次改点五次增班的分段实施，好，预计呢最快会从今年第四季公告改点之后有这个新班表，那明年初呢来去做实施。那值得注意的是呢上一次高铁大改点是在2015年的年底有新增3个站，也就是苗栗彰化云林启用，好，当时呢加入站站停还有跳蛙式列车，好，那现在呢预计会迎来第这个2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个改点，所以对于旅客的搭车习惯呢会有巨大的一个影响。那目前呢会优先来解决北部路段拥挤的问题。

题，并且进一步提升高铁长程运输的便利性。因为很多人其实也会发现，就是说如果是要挤那个自由座的话，哦，真的是呢，有的时候自由座真是人潮满满，哦，都要用站的。好，那现在呢会针对台中以北，哦，来加开周五啊周日夜间南下的一些车次，然后也规划会在台中实施快速折返的一个措施，让未来尖峰时段每小时可以开行两班行驶南港到台中路段的列车，好，让台中站北上的发车次呢更加均匀，然后每十分钟，哦，大概也会平均会有一班列车停靠，所以其实呢就可以满足随到随搭，哦，的一个需求，那也可以同步缓解呢南港跟台北南下的一个拥塞。另外针对于桃园站停车时间会来延长，因为这边很多呢都是返抵国门或是准备出国的乘客，其实东西大包小包蛮多的，哦，所以希望呢能够，哦，让出国旅游的旅客上下行李更加的从容，哦，不会就是说要这个匆匆忙忙的这样子，哦，不过当然这就是明年，哦，就是说最棒的一个预计，哦，最好的一个预期方式，哦，因为确实在交车啊测试的过程当中事情有没有顺畅啊，哦，还有很多项的工作正在准备进行啦。好，那会分四个阶段来继续办理，但是呢有这个首抢先呢先来稍微公布一下，哦，预计呢未来的一个规划，好，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有望呢在明年高铁的搭乘能够更加的顺畅跟便利哦。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再一起来听歌啦。好，接下来呢这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四分卫的歌声《超光速》。

0: 来自于潘玉文的歌声《等不及去爱》。在这首歌曲过后，待会儿三点整整点对时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新闻专题报道咯。
1: 那要怎么开心？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5.5 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南下 60.8 公里中立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南下 315.5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南下 35.5 公里过中和隧道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一公里过五甲系统内侧路肩有枕木，请小心的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实施24年的范保法三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措施，不仅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的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大幅提

0: 也是，就像伤口重新揭开，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的程序的家庭来说，那段日子真的很漫长，也很煎熬。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半保协会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只问我们需要办什么手续，而是先关心我们好不好，吃不吃得下饭，睡得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温暖的力量。一路走来，饭保陪伴我们面对司法，提供法律的咨询、心理的支持，协助我们申请相关的补助，也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1: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112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113年全文施行，到现在已经满3周年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从过去以补偿保护为主，逐步发展为结合司法、医疗、心理、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的整合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支持体系。法务部长郑明谦说，新法希望接住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庭，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
2: 这是一个我国司法保护精神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让我们新生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我们正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饭保协会这3年丰富的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3年来，各地检署补偿金哈、已经花出了共计27亿元。那我想这个是对不幸遭遇到的这些精神朋友的家庭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援、一个帮助。
1: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配合新法施行，完成董事会多元专业组成，并且设置专任执行长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这3年，饭保协会努力落实案件不漏接与检警协力保护服务，同时和医疗机构跨域合作，照顾重伤被害人的家庭。另外也布建了67处社区服务据点，服务深入乡里，还有建立健康的友善职场。饭保协会执行长陈君君表示，饭保协会3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建构走向了深化服务。
3: 犯罪被害人保护权益保障法在113年施行以来，本会以3年为期的一个服务转型，从113年的开创服务，以及114年的深化服务，以及今年115年的永续服务，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以犯罪被害人及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那这3年来呢，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的建构走向深化的服务。专任人员的服务是从70人一直在修法之后我们增加到184人，那服务的案件我们成长了有近40%，服务人次也从10万一直增加到26万。那这也代表我们能陪伴更多的被害人家庭，来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1: 饭保协会强调，将持续秉持一路相伴核心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重建生活，让司法保护不仅守护权益，更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转弯，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

0: 隔距离。
1: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2: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4: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5: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镇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00。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那么呢，接下来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了。目前在国道的部分呢，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林口沿途到桃园，车子好多哦，时速只有20到30公里。另外国一南向的60.7公里，这是中立转接二路段呢有散落物掉落，这个状况要提醒大家行经多加注意。另外呢，在南下哦，这个我们刚说到60.8公里有掉落物，对不对？这边有详细资讯了，在中立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2个三角锥，不晓得为什么被遗落在了国道上面，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呢，我们继续看一下国道部分，目前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往竹北，这里好塞哦，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不过这应该是日常的车潮啦哦，那就是到下午的时候呢，这个路段都是车子会比较多。另外国道二号部分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则是40到50公里，并且呢在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前出口匝道现在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还有一个车多排队路段是在国二的西向18.5公里，这是大南前。好，这个状况呢也提醒大家要提前变换车道到最外侧车道来准备下交流道咯。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三部分哦，这里是国道三号南向119.2到120.2公里竹南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0800-000-123有后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啦。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播放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蔡依德跟蔡多多，也是一对妇女档的合作，舞完都丢力。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到的就是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周一跟周三我们都有的，好，是健康最前线。今天健康最前线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肠胃健康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呢对于哦现在经常在外食族的朋友来说呢，应该就还蛮这个很注重哦一些饮食的健康哦，尤其呢像是近期也是有一些食安的状况。好，那或者是说呢台湾现在也是非常多的一些台湾的饮食文化，有很多的小吃啊之类的，有时候东吃西吃。好，那可能一天呢有好多的时候都在进食哦，那所以其实呢对于国人来说呢，就是肠胃方面的一些状况呢也可能就是一天到头都可能会面临的。那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近期呢哇也是在推理界可以说是推理之神，那也那个他的作品也有被演艺圈拿去做各种的改编，包含像是小说像是呢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啊。好，那这一位非常知名而且非常高产的推理作家东野圭吾呢是传出因为大肠癌病逝，非常令人不舍。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下就是所谓的这个大肠癌带来的威胁其实真的是不容小觑，而且尤其呢因为他一开始初期状况不太明显哦，所以常常呢都是会被忽略。那到底呢该怎么样来守护我们的肠胃道的健康？那近年台湾大概是50岁以下大肠直肠癌的患者是有逐渐的增加。好，那常常呢就是大肠癌早期是没有明显症状的，所以真的是提醒大家不能等到身体真的不舒服的时候才开始检查那大肠癌是台湾常见的癌症之一，根据国健署的癌症资料登记，大肠癌新增人数呢在10大癌症当中排名第2名，卫福部110

14年死因统计则是显示，结肠、直肠和肛门癌呢，仍然是哦居癌症死因的第三名。那大肠癌呢，虽然说我们前面说哦，它这个一开始初期呢，真的是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其实是可以透过筛检及早发现的。越早接受治疗，通常越有机会可以获得良好的控制。那目前政府是有补助45到74岁的民众，还有40到44岁且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曾经罹患大肠癌的人呢，每2年可以接受一次粪便潜血检查。而且这一项检查哦，这个不同于大家可能印象当中的要什么验血验什么东西的，然后呢都要什么提前空腹8小时甚至12小时。好，跟大家分享哦，这个粪便潜血检查呢不必进食，也没有侵入性，其实只要依指示采取少量的粪便就 OK 了。定期的受检呢，就有助于降低晚期癌症跟死亡的风险。好，那这个检查的结果如果是阳性的话，大家也不要说太担心，因为这不代表一定罹癌，有可能是跟大肠的息肉啊、痔疮或是跟其他肠道出血有关系。好，不过呢这个就是初步的筛检，如果发现出来是阳性的话，就赶快呢可以来接受大肠镜的检查，来找出出血的原因。好，那即使确诊呢也不要失去希望哦，因为呢这个其实每个人的状况不同，那也可以透过内视镜切除、手术、化疗、放疗、标靶或者是免疫治疗，那现在其实有非常先进的微创手术跟术后加速的康复照护，其实有助于减轻疼痛，提早下床进食，而且也可以缩短住院的时间。好，所以呢这个提醒大家，不要觉得说我身体感觉状况都 OK 呀，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些癌症是沉默的杀手，你不一定会有状况。好，那才想到呢这个不要等到有状况才想到要去做筛检，所以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风险，一定要定期的筛检，及早诊断跟治疗，才是守护肠道呢最健康最实际的方式。那也提醒哦，如果呢你有反复出现血便啊，或是排便习惯改善，粪便变细、便秘或者是腹泻交替的状况，或者总觉得上厕所上不干净、腹痛或是腹胀，或者是有出现不明原因的贫血、疲倦或是体重下降，都赶快的来尽快就医哦。好，那不要呢觉得说我再观察一下再观察一下，我们还是呢去看一下比较安心哦。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朱雨清，趁热吃面都快要凉了。

来自于尤怡婷的歌声，就算讨厌洋葱也要把它吃下去啊。那怡婷呢，她之前呢是组成了这个同根生乐团，在七月底完成巡演之后宣布呢，就是要这个告别这个团队哦，在他独自的音乐道路上面呢持续的往前走，那也是祝福呢他在未来的音乐道路上面呢一切的顺利啦。待会儿在三点半继续一起收听金广的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持续针对台北、桃园、新北、花莲、新竹、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等十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慎防36度以上高温。截至今天下午2点，以桃园市桃园区达摄氏38.8度最高，其次是台北市士林区38度，而新北、嘉义及屏东也都出现37度高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台湾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使全台的天气转趋不稳定。如果路径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警。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高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及南部有局部雷阵雨。受白海豚台风影响，周二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陆续出现长浪，周三、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周五到周日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增多，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机会。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说，
3: 如果未来持续向西行的话，它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7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布的。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除非它未来持续向北转的时间比较早，或者它的暴风半径缩小比较快，强度减弱比较快，这时候发布海警几率也就才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2: 另外受风场影响，周四到周六宜兰及花东可能出现焚风。气象署提醒，目前处于季风低压带热带系统之间彼此牵引，台风后期路径变数大，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辆小客车凌晨停在快车道，警方获报到场，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原来他酒驾不胜酒力，在车上睡翻了。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凌晨获报，前镇区中山四路南下外侧快车道有一辆休旅车停滞不前，后方车辆纷纷减速闪避，险象环生。巡逻员警火速赶抵现场，发现一名男子坐在驾驶座上呼呼大睡，立刻拍车窗叫他。
5: 你们怎么停在快车道？
4: 45岁林姓男子下车后仍一脸茫然，眼神涣散。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6: 直到林男稍微回神准备应答时，浓厚酒气随即扑鼻而来，警方立即察觉有酒后驾车之嫌，当场实施酒精浓度呼气检测，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前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举发酒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以下罚款，并将车辆移至保管。
4: 林姓驾驶坦承，稍早在北高雄热炒店有喝酒，自认开车没问题，没想到返家途中直接在快车道上睡着。前镇警分局表示，中山四路为高雄重要交通干道，深夜车流速度快，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即可能引发追撞事故，后果难以想象。所幸热心民众及时报案，警方迅速到场处置，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龄长者也能参加电竞比赛，屏东县政府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银闪闪电竞大赛，不仅能帮助长者学习数位科技，更能增强日常生活体能。记者宋玲的报道。
7: 银闪闪比赛每年都在进化，去年是银闪闪跨界挑战赛，参加了长者超过600位，今年又进化成为银闪闪电竞比赛。屏东县政府社会处长刘美淑说，举办这场长者电竞比赛，就是希望透过容易上手的比赛，训练老人家的脑力、反应力、手眼协调跟肌耐力。
8: 为了超高龄社会的来临，要落实活跃老化的一个政策。第二个很重要，我们要培养长者的数位的能力，缩短长者跟科技的一个距离。第三个，长辈来参加这些游戏，有益他的健康，然后我们都是团队比赛， 所以也是一种社会参与。
7: 社会处表示，游戏规划不仅简单容易上手，还符合长者的能力，兼顾认知与身体活动，最重要的必须要团队合作，而且安全无虞。报名期限直到8月14号，想要参加的民众可以线上搜寻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或者用纸本报名，也可以利用专线电话0910633737报名或询问。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中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3: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4: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3: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4: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3: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

0: 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1: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好的，现在是8月3号下午的3点39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好，确实哦，现在也是持续的处在汛期当中哦，像是呢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白海豚它后续的一个路径哦，也是呢这个有待哦后续的相关资讯，好，目前还不太确定哦，那也会呢及时在节目当中哦来跟大家更新一下它目前最新的状况哦。好，那接下来呢继续再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哦路段呢，在国一的南下线在林口到桃园车速呢是4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往竹北日常下班车潮越来越塞，时速30到40，国道一号北上的 89.9 公里过竹北路段则是呢散落物掉落的状况持续在等待排除当中，国道二号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时速降到50公里以下，国三部分呢现在在北上68到65公里，龙潭路段则是有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要一起听歌了，接下来一起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爱城浮琼英，住进你心窝。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 BTS 防弹少年团这首歌曲 Idol 日文的版本哦，那呢听到这一首 Idol 呢，就要知道我们待会儿要就是要来聊聊所谓的 Idol 啦。好，也不能说是所谓的 Idol， 而是近期呢这个大势的 Idol。感觉最近呢，不管是在滑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到这一位的身影哦。好，就是呢他的正胸舞呢，应该是让非常多的姐姐妹妹都是为之疯狂。那这一位呢，就是来自于 Artist。的吹散哦，那呢，他们有一首新的歌曲叫做 Bad 哦 ，B A D， 哇，里面的这个舞步呢，哈、哦，让他哦，完全就是大出圈哦，这是短短的几秒的这个副歌的片段呢，就一直持续不断的哦，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疯传，大家都说哇，他这个肌肉也练得太厉害了吧，这个舞到底是怎么回事哦，让大家呢都说，只要滑到呢，就不自觉的就停下来看好久，到底是怎么样，一直重复不断的播。模仿就是这个正胸舞这样子。那我们首先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崔散是何许人也。好，其实呢，这是 Artist 哦，这是韩国的一个男团。那么呢，他这个 Artist 哦，他在里面呢，崔散是担任哦这个领唱跟主舞。好，那其实 Artist 呢是韩国的 KQ 娱乐旗下的一个八人男子音乐团体，在2018年的时候来出道哦。好，这个成员有新化、红中、任浩哦，这个吕尚哦、崔散、文琪、有容、钟浩来所组成。好，那么呢，这个团体哦 ，Artist 哦，其实呢含义哦是这个少年的一切 A to Z 哈、哦。那么呢？这个他们近期有来推出的这一首新歌曲 Bad 哦，那里面呢则是哦有一个正胸舞的动作哦，就是呢这个胸口这样一直不断的开合，然后微微震动，然后再加上手呢在这里在这个在腰部哦，就是来做出一个往下哦这个压的一个动作哇，然后再加上呢主要是因为哦这个跳这个舞的人哦，这也就是崔散呢他练得非常紧实的肌肉，然后再加上呢他就是那种比较贴身的舞台服装哦，就让非常多人就说哇，这完全的就是放大了他身上所有的魅力这样子。然后大家在看到这个影片之后，就来想要去了解更多哦，就是这个关于崔散哦，关于崔散哦，就是开始去考古过去的一切这样子。他其实也可以算得上是励志型的 idol 哦，就是最早也是从那个选秀节目来出道，一开始可能没有什么水花哦，但是呢，后来呢不断的来演进，而且他之前其实出道的时候是属于比较瘦，比较就是单薄一点，比较瘦弱一点点的身材，然后之后呢就是疯狂的健身、哦、然后呢才有现在哦，就是还被称之为说是叫做北部大公的一个气质哦。那好、哦，现在呢也这个很多、哦、关于北部大公跟南部大公的一个讨论。那所谓的北部大公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北部大公哦跟南部大公呢，其实是源自于韩国浪漫奇幻小说跟漫画流行网络的一个用语哦，是用来对比呢两种截然不同的男性外貌跟气质的风格。那北部的大公哦，他气质呢就是比较高冷禁欲，而且沉稳哈、哦，然后带有一点神秘感，常常都是配那种黑色的军大衣啊，然后呢黑发哈、哦，然后就是比较冷酷的那种气质，就出现在那种这个韩漫里面哦，就是比较高贵优雅神秘的一个代表。那另外南部大公呢则是性质截然相反、哦、就是气质特征就是很温暖阳光，通常都是什么金发，然后很有亲和力、哦、拥有温暖、哦、像灿如阳光的笑容、哦、然后是散发像阳光般温柔的魅力。好，那现在他们常常、哦、就是这个韩国也来去这个网络上呢来去说哎、欸、哪一位成员呢比较符合齁、哦、就是哪一些艺人比较符合南部大公的特质，哪一些比较属于北部大公的特质这样子。那这一位崔散呢就是被哦这个称之为北部大公的代言人，仿佛呢就是从那个韩漫里面走出来，宽肩窄腰，然后呢又很适合穿那种黑色系的衣服，有那种禁欲哦，然后又神秘的这种气质这样子。好、哦、那是近期的网络上讨论非常的多、哦、然后呢这一首歌曲 Bad 齁、哦、也是呢这个非常的受到欢迎，很多人都是持续的在这个循环。好，那另外呢他除了这一首歌曲之外哈，这个很多女生就是陷入他的魅力之中，很多男生只是想要知道说他到底是怎么练的啊这个肌肉哈。据说呢他就是平常就是随时随地哈都会就是练这样子，然后即使是睡前的十分钟哈，他也是不断的这个伏地挺身练起来，才能够练出呢这样子非常惊人的一个肌肉量哦。好，那应该很多人都是开始在网络上面找他的一个训练的菜单了，就才可以练成这么漂亮的一个肌肉线条。那虽然说他本身这个看起来的外貌是一个
北部大公哦，就是比较神秘哈、哦、这样的一个气质。但是据说他本人呢，就是私下哈、哦，就是比较那种就是温暖，然后甚至有一点天然呆的性格哦。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外表跟性格的一个反差、哦，也是很多人呢决定要入坑他的一个重点，觉得实在是反差萌太可爱了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继续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哦，就是来自于 Atis 的歌声 Bad 哦，这是 Speed Down 的版本。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57，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Artist Bad 哦，那这首歌曲是 Remix 的 Speak Down 的版本，所以大家听完就觉得，好像呢原版稍微快一点哦，确实这是这个 Slow Down 的版本。好，那么呢，接下来哦也是节目接近尾声了，那现在呢，海伦也到节目现场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那纯粹呢刚刚就想说礼拜一哦，大家就比较 blue， 所以呢一起来分享一个帅哥的讯息这样子哦，就希望呢能够帮助大家在礼拜一的时候心情会好一点哦。而其实现在的那个追星的经济也真的是还蛮惊人的这样子。
1: 对啊，哎呦天哪，真的振兴经济真的哦，在我们疫情期间好也不受到影响的，就是这个追星对不对？
0: 是，然后之前甚至还有一些像是那个线上的演唱会啊之类的。而且光是我自己身边哦，就已经看到大概这个月吧，这一两个月就已经有看到大概2-3个朋友哦，就是有那种非常行军式的追星的行程，就比如说什么礼拜五的下班之后，然后就飞一趟韩国，然后礼拜六晚上然后看一场演唱会之后，礼拜天早上再飞回来这样子。然后有时候礼拜五下班回到家就已经累瘫了，再打开他们的限动，就觉得说这些人怎么这么有体力啊。

0: 没有错，
1: 怎么那么厉害？
0: 对，真的很有体力。然后就是哎，这什么机场大巴什么的。然后平常可能有时候就是平常没有什么体力，然后或者说很懒得规划行程的人，但是也愿意为了他们的 idol， 就是自己去规划行程，然后在那个语言不熟啊、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哦，就是愿意去这个，就是真的是非常的热爱哦。那甚至呢，他们
1: 最浓烈的时候，
0: 对对对，可能还会为了就是追星啊，因为自己独旅嘛，对不对？然后可能也开拓很多不同的可能，甚至还在那边交到一些同好的朋友之类的。对，然后就觉得说哇，最近呢真的是身边很多这样子的案例，刚好分享到 idol 这个主题，后来跟大家聊一下。好，也希望呢所有的追星女孩都可以在追星路上一路上顺利，好不好？
1: 好，
0: 好，那呢接下来时间来到3:59，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国一的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好，还有呢国一北上哦新竹系统，沿途一直到竹北车都开始缩了起来哦，时速是40到50公里哦，都算是一些下班的日常车潮。待会儿呢海伦也会继续在空中跟大家来做分享更新啦，我们就微笑转圈圈，明天下午再会咯，明天见，拜拜。
2: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路间有多部车辆爆胎停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93.4公里过新竹 A 交流道，货柜车和厢型车发生事故，货柜车停放在路间，受到影响后方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西向顶新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68线西向8.8公里到8.4公里过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发现汽车车牌和纸箱散落。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那暑假我觉得说有时候真的哈太热，没有去哪里玩的话，其实看书哈，去图书馆逛一逛，真的是非常非常充实而且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为了打造更便利的跨域阅读生活圈，新竹县以及新北市呢携手合作，共推哈这个县市公共图书馆的图书资源的共享。那今天呢特别昭告天下，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新竹县还有新北市的图书馆的借书证哈，现在是一证通，就是两个都可以用哈。那这个从8月3号起正式启动，好，就是跨县市图书馆一证通的服务哈，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好，那我们双方的公共图书馆的资源共享合作哈，这是第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呢，这个阅读的服务可以跨越行政疆界哈，而且我们跟新北是离蛮远的，但是呢，这样也就是更方便了。好，我们新竹县拥有非常年轻而且高学历的人口结构，县民对于阅读跟知识的获取需求非常的殷切哦。那之前我们也说过，有一些数据显示，这个新竹县市的这个看书的人口还是相当多的。好，所以这个合作呢是从112年开始哈，由我们新竹县政府以及新北市这边共同的来展开规划跟协调，历经了系统的借接资料整合以及跨馆服务的测试，这些作业顺利完成了这一证通的服务建制。那未来呢也会持续深化跟各个县市合作，逐步建构更完整的全国阅读资源共享的网络。好，这个公共图书馆呢也不是说只有学生才去哈，那终身学习呢，随时随地都欢迎大家来看书。好，那为了欢庆我们新竹县跟新北市借阅证一证通的启用，8月3号到10月4号呢，好，会跟我们新北市立图书馆共同办理双城阅读一起来，好，这是一个推广的活动。好，那如果读者呢启用了新竹县跟新北市图书馆的一证通呢，好，并在这个两县市参与这次活动的平台上借阅电子书各达10册以上，好，也就是总计借阅电子书有20册以上的话，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大奖哦，这是一个电子书的阅读器或者是电子书的礼券。好，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呢，好，让我们的读者一起悠游在两个县市非常丰富的这个图书馆的馆藏当中。那同时呢，这也是非常便捷的一个阅读服务了哈。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呢，应该是全国都可以通啦。好，那在新竹市呢有一个也是属于夏天的一个好消息哦，就是我们香山游泳池升级而且回归了。好，明天开始呢是营运，这时候是免费的哦。好，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来抢先体验。好，我们在新竹县是看书嘛，好，我们新竹市来游泳。好，那我们已经完成了新竹市立香山游泳池的整修工程，总经费是2680万元，是由运动部来补助1200万元，好，市府这边自筹1480万元，全面的优化场馆的设施，好，以崭新的面貌重新亮相。同时呢，现在是夏天嘛，也欢迎大家多多的来运用。那8月4号到8月30号呢，这是一个试营运的阶段。好，这个期间呢开放市民免费入场体验，欢迎大家一起来畅游消暑。好，这是一个非常安全舒适的运动休憩空间。好，那香山游泳池呢就是从8月4号到8月30号来试营运哦，每周一休馆哦。好，这个期间8月份呢是开放市民朋友免费入场体验。那为了维护场馆使用品质跟泳客的安全，好，那场内人数达到80人的时候就会实施人流管制，好，会采进场人数控管的措施。那民众也麻烦您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依序入场。好，所以我们总量管制是80个人啦。好，我们来看一下4点过后的路况。好，中山高南下60.8，中立交流道前，好，中间车道有两个施工用的三角锥。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如果是即时路网图的话呢，我们看到这是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5公里这边出口要排队，然后在西向7.2公里这边呢有车子抛锚。

停放。好，另外在东向十九公里这边是车道上有散落物，好，就是大南路段这边。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到新竹以及往竹北方向，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好，是单纯的车多哈。好，这个是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这里的车速是30公里。中山高北上89.9，车道上有散落物。那施工点呢是中山高北上100.8到93.5，沿途是有施工的。

4:1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好下午4:00-6:30，海伦陪伴大家好到这个晚间新闻。好，在中山高北上171.3大雅系统路段，好，目前有事故发生，小货车和3台小客车好在外侧路肩受到影响，那后方车流也增加了。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18公里大南交流道这边，中间车道的掉落物是一个安全帽。中山高南下35-40.8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好，目前内侧车道是有施工的。中山高北上95.8新竹 B 之前，好，内侧车道有大货车和一部小客车，哦，是一部小货车和2部小客车，一共有4台车子的事故哦。好，这是在中山高北上95.8新竹 B， 好，这里的内侧2个车道都受到影响。那这里呢，这个车速也就是相当缓慢了。好，另外在中山高北上93.4过新竹 A， 好，这边是货柜车和小人哦，不9人坐的小客车，好，货柜车和9人坐的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货柜车停在路肩，好，这里呢也是卡住了。好，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呢，也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警广感谢大家。好，如果是桃园新竹路况的话呢，拨通后请按2哦。

好，非常闷热哦。那我们来吹一下新竹风啊，这是邱连清啊 Kim 所带来的歌声《信祝凤》。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好，这是来自林俊杰的歌声《小酒窝》。好，再一次提醒您，中山高北上 95.8 新竹 B 之前，好，那有大货车、小货车和两部小客车，一共有四台车的事故，好，影响了内侧两个车道。那这里的北上呢，后方也是相当的拥塞了。中山高南下35到40.8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好，这是目前还在施工的讯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18公里大南交流道这边，中间车道有安全帽掉下来。那先前在中山高南下60.8，好，这是三角锥的部分呢，目前北控说呢已经排除了。省道台74线双向大雅系统匝道衔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这里的车流量也是相当大的。

好，那接下来送上的好歌呢，来自苏芮所带来的《亲爱的小孩》。好，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2026城镇韧性演习南部场在8月7号的上午10点举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近期会加强宣导，提醒民众在演习期间要配合人车管制还有避难措施。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涵盖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今年演习结合防空避难与全民防卫理念，模拟空袭警报发布后的应变作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邹志辉股长说，
3: 十点演习的时候，国防部会发一个空中威胁告警系统，手机发生声响的话，这时候呢，请大家就不要惊慌。十点半的时候，我们会播放解除音符，就是一长音90秒。因为其实真正的防空避难呢，不是说一定非防空避难设施不可。内政部它的指引就是说，地下优于地上，那室内又优于室外。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为了使民众都能配合演习顺利避难，特别制作八种语言的宣导单，加强宣导国人、外籍人士及新住民了解演习规定。另外，演习相关避难疏散的位置可以至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官网防空避难专区查询各项资讯，呼吁市民预先做好准备。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1: 台糖遭爆在五月初已知情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却没有通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糖引进的是脱胶粗油原料，依法没有强制通报的义务。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毒油事件延烧，继南桥延迟通报挨罚后，检调调查又意外爆出原来台糖五月早知情引进的原料致癌物超标14 ppb， 外界关注知情不报，南桥挨罚，台糖却不用罚。卫福部长石崇良解释，依法原料没有通报义务。
5: 高雄市卫生局调查之后也确认，这个是脱胶原油的检验结果，并不是最终的这个食用油品的这个标准，所以呢，依法呢，并没有要求强制通报。那么跟南桥，那么他所拿到的是食用油品，检验出超出了这个 2.0 ppb 的标准的时候没有通报，那么这个也经过台北市卫生局查明之后，已予开罚300万元。
4: 石崇良强调，不同食品制成有不同风险，应该透过 HACCP 制度，在中药管制点建立检验标准，依风险调整制成，确保最终产品符合规定。至于嘉义爆出元春制油厂苦茶油疑似使用中国原料而非在地小农，石崇良则说，初步调查业者提交的文件没有办法证明原料来自在地小农，茶厂也发现厂内有大量中国进口苦茶籽，食药署正协助检调调查厘清。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2026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台湾代表团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的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来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台湾厨艺美食协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第五届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表现亮眼，获得五面团体最高荣誉以及28座金杯、39面金牌、43面银牌和70面铜牌。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指出，这份成绩充分展现台湾餐饮人才的实力，也是长期投入训练、反复磨练技术的成果。
7: 上周五我刚出席台湾美食展开幕典礼，期待更多国际友人一起来认识台湾的美好滋味。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

0: 料理以及饮食文化。
1: 总统表示，选手在国际赛事中累积的经验与技术，回到台湾后也能够透过教学与交流传承给更多年轻厨师，成为培育下一代餐饮人才的重要养分。最后，他再次恭喜所有得奖的选手，期待大家继续精进技艺，勇敢挑战，用台湾最好的食材做出让世界回味无穷的台湾好滋味。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不过迎风面的水汽逐渐增多了，所以像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的山区开始有零星的降雨几率。那其他地方还是要注意高温炎热，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气温方面，像各地普遍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哦，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随后是因为慢慢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周二到周四北台湾的降雨几率增加。那周五之后，可能就会有台风外围环流。那在整个北台湾雨势会增加，也会有一些阵雨的出现几率。那像明天开始周二，同时沿海会有长浪的出现，特别是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所以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注意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经典好歌来自阿爸合唱团所带来的 Dancing Queen。 4: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有新的路况要提醒您，中山高北上 98.1 新竹系统路段过后，内侧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好，这是一个最新的路况。先前在国三北上68到65龙潭路段内侧车道的施工呢，现在已经收工。好，那另外在中山高南下35到40好，这是林口路段的施工呢，现在也已经离场了。省道台74线双向大雅系统匝道衔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这个路段车子也是相当多的。另外一个事故的后续啊，是中山高北上95.8新竹 B 哈，这影响到内侧两个车道的是大货车、小货车，还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所以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新竹系统新竹往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是非常的慢的哈，请大家要发挥耐心。那虽然说是塞车了哈，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好，另外呢，还是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哈，这是我们北分局新竹公务段8月2号到8月7号，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清晨6点呢，在我们台68线东向往竹东方向哈9到10公里的路段要办理桥梁的施工。好，那这个部分来到这里的话呢，就先要在9公里这边先下匝道，行驶117线金国大桥南下，下桥到慈云路250巷。这边来回转。好，那这个部分呢，请您要特别注意了哈，是晚上10点到第二天清晨6点，在台68线东向往竹东9到10公里的路段要有施工来这个要改道行驶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好，每次讲到这个诈骗的金额大家想到新竹县市都会觉得说，哇，这是怎么假投资诈骗啦，可能是工程师受害比较多。那事实上呢，在新竹县市各个年龄层、各种性别、各种职业都有人受害。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在新竹市这边要跟大家再一次来强调一下，希望您如果您名下有土地有房子的话，好，别忘来申办一下地籍异动的即时通，守护您的财产安全。那今年1到6月假投资诈骗的财损金额呢，是高达新台币134亿元，好，占了这个整体诈骗的财损42%。好，那也是目前最常见的诈骗类型。那近期呢也是不断的有这个以不动产为目标不是那个2万3万几十万而已一个新形态的诈骗呢，就是诱骗民众把名下的房地产贷款出来办理抵押权设定登记。好，甚至呢还进一步要求办理预告登记那这个呢可能会造成财产权益的受损，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好，市政府这边呢也是鼓励大家踊跃来申办地籍异动的即时通，也就是说呢能够及时的掌握你自己名下不动产异动的资讯，降低受害的风险，守护自己财产的安全。因为诈骗集团他在骗的时候就会慢慢去发觉说，哎，这个人他手下名下有什么东西，如果发现哎他有房地产，或者说甚至房地产都就是说 房子都已经缴完贷款的那种对他来讲，哇，就是一块大肥肉。那这个部分有时候他会锁定，比如说你急需资金周转，或者是独居长者，或者是说哎诱骗你用这些钱贷款出来来这个投资，哇，这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因为呢

如果您掉以轻心的话，很可能就会受害，好，甚至呢不只是痛失房产，还会背负庞大的债务。好，新竹市的这个地级异动即时通目前申办的人数已经超过将近快有20000人了，好，跟前年比起来成长了366%。好，但是呢这个整体所有权人申办的覆盖率还没有达到9%，所以市政府现在非常鼓励民众来申办地级异动的即时通的服务。好，并且呢这个通知的对象您可以设定比较信任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好，当有不动产这个被买卖设定或者是预告登记这些情形发生的时候，系统就会主动的用手机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传送相关的通知。好，让关心您的亲友能够共同的协助把关。好，比如说在这个 case 当中呢，诶，比如说老爸爸老妈妈就可以把这个通知对象设定成子女，因为子女可能比较马上可能会发现说，哎，有这个相关的简讯传进来了。好，那如果发现名下的不动产有异常的异动的情形，应该立刻的向地震事务所来查证，以免这个不动产权益受损。好，那这个除了这个已经推出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现在是推出了跨机关一站式的申办机制。好，民众无论是前往地震事务所或者是税务局，都可以一次申请就成功了哈。比如说地级异动即时通还有税级异动即时通这两项服务呢，好，都能够同时来申请。那申请的资料是由机关内部直接双向传递，好，那民众就不用说跑来跑去了哈，那真的是提高效率跟便利性。好，那截至目前呢，已经累积有超过2000件跨机关的申请案件。透过地震跟税务跨机关的联防合作，能够建构更完善的不动产的安全防护网。好，市民朋友，好，大家然后如果说想要办这样的业务的话，可以在网络上先查一下，好，请查官方网站，好，是比较 OK 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爸爸是坚强的靠山，努力打拼，默默付出，像超级英雄般让家成为幸福的港湾。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祝福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来自黄飞的歌声《跑阿虾》，4:57，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31，好，这是大甲路段，车道上有站板掉落。中山高北上98.1过新竹系统，好，这是内侧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先前在北上95.8新竹 B 路段的这个事故呢，虽然已经排除，不过刚才回堵了3公里，目前还在舒缓当中。好，请大家也是要发挥耐心了。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单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学通，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343.6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 98.1 公里过新竹系统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五股出口匝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车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平均点，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1公里过房里交流道有站板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3: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好，来自 SES 所带来的 Just a Feeling， 5:07，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好，先前在中山高北上95.8，好，这是新竹 B 之前影响到内侧两个车道的事故，哈，大货车、小货车还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才已经是排除，啊，不过呢，先前回堵了3公里啊，啊，可能现在还在卡卡当中哦。一样在中山高北上98.1，这是另外一起事故，啊，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131，好，大甲路段目前呢，公务段正在处理的是站板掉落在这里。国道3号北上在关西服务区过后，好，就是高原到龙潭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中山高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这一段路受到事故的影响，这里的车速也只有30公里左右。南下的话，从湖口到竹北以及新竹到新竹系统，啊，这两个路段的车速也比较慢一点。国道3号北上104，啊，车道上有掉落物。台61线南下在南寮双向大庄，好，目前呢这两个路段的车子也是比较多。省道台66线东向平镇一到平镇二，这里的车子也是相当多的。那另外呢，就是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向在5公里这边，好，车多，然后出口要排队。那这里的车速大概是30公里左右。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0: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1: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0: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1: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0: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1: OK。
0: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1: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它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3: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4: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

男友的。

来自阿妹的歌声。好，那这首歌呢也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呢，哎，我们的远景好人好事，如果说讲到横山分局，好，这每次帮助人最多的呢，大家一定常常听到一个名字，就是我们秀峦派出所的高恩寺所长，对不对？好，最近他又受到表扬了，一样也是这是在山区常常为民服务了好，我们都尊称他是泰雅族的勇士哦。那当年呢，其实这个署长也是破格的来升职。这个高恩寺所长，本来是一个代理所长，后来直接升他是所长，因为他常常都有神救援。好，比如说我们在上次巴威台风的强风豪雨当中，我们也有提到了好，那其实那时候本来感觉风没那么大，但事实上山上的话风雨是相当大的好，那到这个下午2点多的时候呢，尖石乡竹60县15.9公里这边有11个人因为土石塌方进退两难受困在路中间。好，那前面呢有落石，后面的水已经淹上来了。好，那当时这个11个人当中，其实好像有其中有一半是台电的人要去抢修电源好，再加上山上的族人呢，一共有11个人因为土石塌方受困路中。好，那我们秀峦派出所高恩寺所长呢，就率领两位警员真的冒着风雨赶赴现场。好，那其实就是手把手的把人给带走。好，因为他们只能留在路中央来带援。那我们这个秀峦派出所的远景，因为常常在山上，所以呢，他们真的比较能够了解当时的情势。好，所以呢，就是冒险其实也是冒险，徒步涉水，成功的把11位受困的人员全数救出，立即安置在渔老派出所这边。好，就怎么讲，应该是饥寒交迫好，那我们山上的派出所呢，还准备了泡面热食以及八宝粥、矿泉水，好，给我们这个受困吓得半死的这个民众。那同时也是通报尖石乡公所灾害应变中心，好，来做后续的处理。好，那这个是我们高恩寺所长，好，一样呢，每次这个好人好事都有他的这个大名哦。好，那另外呢一个就是也是我们山上的派出所，内湾派出所。好，横山分局内湾派出所警员陈黄玉，好，就是接获民众就是一个算是恳求，好，请求协助，好，因为呢这位这个朋友他的这个家人呢突然觉得胸闷，呼吸困难。大家知道这种所谓的像是要中风或心梗，其实这个要跟时间怎么讲，跟死神抢时间因为我们所谓的黄金救援时间好，但是那时候呢，因为是上下班的时间所以车子非常多。虽然说内湾派出所不是那种人很多的地方好，但是辖区内这个山路等于遇到要下班的时候呢，车子还是相当多的。那这个心脏不适的这个患者他的家人非常非常的紧张紧急，好，就请求这个远景来帮忙。好，这个分秒必争那我们的陈黄宇警员呢就直接呢就是驾驶巡逻车开启了这个警鸣器跟警示灯，好，沿途疏导车流，开道护送，好，让这一位这个突然胸闷心脏并发的这个民众呢赶快把他送到台大医院竹东分院来接受急诊治疗。好，那家属呢对于警方这个及时协助是表达非常非常深的感谢。因为真的很怕时间不够了所以说有警察来开道真的比较能够节省时间。好，那总算呢这个病患呢也得到很好的救治没有发生遗憾的事情。大家呢有时候生活很平静突然一个事情来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非常紧张所以呢有时候当你很紧张的时候，你真的就会想到请警察来帮忙这是我们在新竹县常常看到我们这个远景好人好事其实本月份还有很多的好人好事，但是我觉得心情有点沉重，因为呢有很多都是民众想不开好，那我们的这个家人就报案或者是邻居报案嘛那我们的警察到了现场一样也是怎么讲，有时候是要去冲去救人，那有时候呢是要好言相劝好，把人给劝回来好，那当然了这个尤其是我们现在是暑假期间嘛，其实有些青少年心情也是不好也会受到影响，这时候呢真的

希望哈，这家人能够来好好的沟通哈。毕竟呢，人生还是很长的一段路啊，千万不要为了某些事情吵架，好，结果做出了哈令人遗憾而且无法挽回的好遗憾的事情哦。当然就如果家里真的有任何的问题需要人家协助或帮忙，当然你不知道找谁的时候就可以来找警察来帮忙啦。

好，刚才听到的可爱的歌呢，是来自陈佳宇所带来的《相爱的狼》。好，时间5:29喽。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和出口，这是往健康路这边哈，车多呈现定点。中山高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好，目前这里也是车多的。好，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呢都接获排除了，不过目前在中山高新竹路段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到竹北齁，还是车速相当缓慢的。好，那待会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中台湾新闻。

0: 玩新闻，台中一名陈姓男子误信假投资话术，准备贴定新台币40万元，并开立1350万元支票投资，所幸银行行员机警报警，成功阻诈。陈韵涵报道。
1: 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元大银行通报，只有民众想连柜提领新台币40万元现金，作为购买保健食品之用。而行员稍早已接获其他银行提醒，陈姓男子才刚将大笔存款转入元大银行，并要求开立总额1350万元未禁止背书转让支票，因此提高警觉，立即通报警方。元警到场询问资金用途时，陈姓男子先称购买土地，接着改口投资虚拟货币，最后又表示要投资美国未上市股票，说辞反复。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2: 经警方耐心劝说，陈姓男子同意提供手机内容查看，发现是依投资对象指示准备投资海外生技公司未上市股票，并透过该公司购买土地，整体交易模式与假投资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警方分析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及风险后，陈姓男子终于打消投资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1: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如对方要求大额汇款、开立支票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台中市沙鹿和龙井两区今天凌晨出现危险驾驶，一辆自小客连续在三处路口甩尾，清水警分局依法举发并吊扣牌照。另外在国道三号大甲路段，一颗轮胎在车道上滚动，吓坏路过民众。请听报道。监视器拍下三号凌晨零时许，一辆银灰色自小客陆续在台中市沙鹿区及龙井区三处路口甩尾烧胎，远警根据影像锁定车后，除了依法举发外，并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清水警分局民秀派出所所长甘志宇说，
3: 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0元罚款，并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令该车造成其他用户人高度危险，已涉公共危险罪嫌，本分局将紧速通知车主到案说明，以厘清案情。
0: 另外一幕惊险场景出现在国道三号南向158公里大甲路段，一颗车轮滚落中信车道，路过民众吓出一身冷汗，画面也被拍下PO网。国道七队大甲分队小队长洪家辉说，
4: 本大队尚未接获民众相关报案，为经查该影像，外侧路肩处停放一部疑似掉落轮胎之车辆，后续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如违规属实，并依规定自担举发。
0: 国道七队指出，车辆行驶途中如有车轮或机件脱落，最高可处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罚锾。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新竹县关西镇一处固定式测速设备立杆遭人破坏，新埔警分局迅速查办，逮获阳性男子。徐海伦报道。
5: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关西分驻所深夜获报，台三线55.7公里处有人持工具破坏固定式测速设备立杆，警方立即赶赴现场，并在附近查获阳性男子，当场在他的机车置物箱内查扣砂轮机一具。关西分驻所副所长杨秀文说，
6: 经查杨男疑因遭测速照相取缔，又因近期多次交通违规遭举发，心生不满，竟破坏测速设备泄恨，全案依毁损等相关罪嫌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新埔分局呼吁，固定式测速设备是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公共设施，任意破坏公务涉及刑事责任。民众如对交通执法有疑义，应循合法管道反映，切勿因一时情绪触法，得不偿失。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以及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

0: 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好，来自凯莉米洛的歌声 Can get you out of my head，就是指说这个满脑子都是你，好，没有办法，就挥之不去了哈。好，5:3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中山高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2，好，目前这里的车子是相当多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18公里大南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安全帽掉下来，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好，也是车多的。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31，好，大甲路段有站板掉落，好，快要排除了。好，那目前呢很多地方哦都是下班的车潮哦。好，那就是我们中山高北

上新竹到竹北，因为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目前这边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好，那事故已经排除了了，不过这车流还是需要消化一下。那通常平常这个时候北上车子就是比较多，车速比较慢，好，大家要有耐心哦。好，继续听轻松的好歌，来自好这个911，好所带来的《七情玫瑰花》，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乐过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反正小时候常常遇到夏天，有时候会讲啊，热死了热死了，要吃冰啊，真的会热死啊。那现在呢，全球极端高温事件啊，这个日益频繁，好，连我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都出来提醒大家，热浪啊不仅是会提高中暑跟热衰竭这些急性的疾病的风险，那也会加剧心血管的疾病，还有呼吸道的疾病，甚至呢这个三高问题哈，那其实也会怎么讲风险会提更高，所以呢大家应该真的怎么样要这个哪边凉快哪边去哈，要做好防暑的措施啊。那虽然这个电风扇能够有效的降低室内的温度，但是呢当这个环境温度超过40度的时候，吹电扇是不 OK 的哈，吹电扇反而会越吹越热，必须要搭配其他的方法，好，比如说加冷水或者是说加冷气。那热浪是指这个持续很多天高温又炎热，那也会造成这个因为高温而死亡，这全世界都有哦。那尤其是在都会地区，因为这所谓的都市热岛效应，热气散发不了，往往呢就是刚才讲到的体感温度40度，大家可能想说哎，我们台湾应该还没有到40度，可是这个体感温度如果说像台北在盆地当中，大家有车子啦，冷气的排热啊等等，事实上呢比你想象中的更炎热。好，那像这样的高温呢一样是冲击到这个都会当中人的健康，那乡下地方也是一样哦。那太阳非常非常的大的时候，请您不要去晒太阳，在高温的情况下最好是时间不要那么长，好，不然的话非常的容易引发热衰竭还有中暑。那当我们的身体持续在散热的时候，也会增加心脏跟肾脏的负担，所以呢极端的高温让这个心血管疾病还有呼吸的疾病就是会变得更加的危险和恶化。所以呢请大家不要觉得说哎贪凉不好，真的是太热的地方真的不要去。所以呢WHO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民众应该尽量的避免在一天当中最炎热的时段从事外出或者是有那个比较剧烈的一些活动。好，外出的话尽量选择有阴凉的地方可以来这个活动或者是休息，因为阳光直射下的体感温度呢会比我们实际的气温高出10到15度。那白天呢最好可以安排2-3个小时待在有空调或者是有其他降温设备的场所。那同时呢也要密切留意我们这个地方政府或者是相关单位发布的高温警报跟相关的资讯。那夏天如果是要戏水消暑的话，同时也要特别注意安全不要单独游泳。好，那说起来单独游泳如果造成汗湿，其实也是高温害的，对不对？好，我们在居家环境呢要做好降温的措施。好，夜间当室外气温低于室内的时候，可以打开窗户利用自然通风来散热，白天的话应该关闭门窗，好，用窗帘或者是百叶窗来遮挡阳光的直射，同时关闭不必要的电器设备，减少室内的热源。好，那冷气的使用方法建议就是温度设定在27度，并且搭配电风扇，这样子呢可以有效的让温度降低大概4度左右，而且呢比较不会那么浪费电。那当然除了吹冷气之外呢，好，贪凉之外补充水分也是预防热伤害非常重要的关键，千万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建议呢每小时要补充一杯水，小口的喝。好，那每天饮水量还要看你的活动了就是至少要维持在2000cc 以上，那穿着比较轻薄宽松而且透气的衣服，不然的话真的会觉得好热。那事实上呢如果从外面进到市区室内的话可以用湿毛巾来擦拭身体，或者是用喷水的方式来帮助身体散热。在这边呢高风险的族群指的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好，那如果说本来就已经有一点点慢性疾病的话，或者是独居的民众，好，那亲朋好友们应该要定期的来关心他们的身体的状况。那婴幼儿跟儿童更不可以单独留

留在停放的车辆内，这请这个爸爸妈妈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好，尽量的呢，不要受到温度的影响，外出的时候，直接，好，就是说不要让这个太阳直接晒到身体，你可以穿比较薄的一些衬衫之类的，来搭配遮阳帽、太阳眼镜还有防晒用品，不是开玩笑的，不是为了美白漂亮，而是怕皮肤受到伤害。那高温，好，如果常常这样高温的话，对身体真的是会有相当的影响的。好，所以呢，要吹冷气，然后呢，尽量让自己在比较凉的地方了哈，不要这个太粗心哈，自己想说啊，去一下哪里哪里就好了，结果忘了这个防晒哈，这个有时候真的会突然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哦。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0: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1: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0: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1: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0: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1: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0: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1: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2: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需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3: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在其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又没事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路况新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 34.9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40.7 公里到 40.8 公里之间，在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铁链和铁条散落，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240公里民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13公里过土城交流道有轮胎皮掉落，台64线东向 14.7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篮子，台74线西向19公里潭子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纸箱散落，继续往西在快关出口前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2线西向 11.5 公里埔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木棍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输，OTP 验证码不提供。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了，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徐小慈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星期一的下班时段呢，目前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在光复介寿路口、光复科学园路口以及光复大学路口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慈云路段在慈云埔顶二路口也稍微有一些车潮。那金国路往北方向也有拥塞的情况，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台68往竹东方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车速比较缓慢哦。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竹光路与金国路二段438巷口。那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哦。
1: 好的。
2: 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谈谈无照驾驶。
1: 嗯，
2: 那无照驾驶的新制在今年的1月31日施行了，已经蛮久了。
1: 嗯，
2: 那机车的话是罚18000元到36000元。

0: 汽车会罚到36000元到60000元，而且呢都会当场移至保管车辆，还会扣缴牌照。那10年如果第二次无照驾驶，就会以最高的金额开罚；第三次以上呢，就会每次按前次开罚金额再加罚12000元，大型车就会加罚24000元，那累罚的金额就没有上限哦。
1: 是。
0: 另外呢，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车辆的所有人会比照驾驶人罚款来处罚。举例来说呢，如果摩托车无照驾驶，那驾驶和车主是不同人的话，那最多可能就会罚到72000元哦。所以就是这次罚款算是调得非常的高。
1: 是。
0: 所以呢，由于无照驾驶的行为人，他们不具备完整的交通法规知识还有操作能力，一旦发生了事故呢，除了保险可能不会理赔以外，还必须面对刑责跟高额的赔偿。那希望大家骑车开车呢，一定都要先考取相对应的驾照哦。
1: 是。
0: 那另外想跟大家推广机车驾训。那经交通部的统计，参加机车驾训取得驾照的话呢，违规风险是降低59%，降那个肇事的风险则是降低36%。那显见机车驾训是有助于提升新手驾驶对于道路潜在危险的感知，可以降低事故发生率。那尤其我们新竹市政府呢，有推出115年度的机车考照驾训班训练补助计划。那时间是在今年的11月30号前。那所以有兴趣的新竹市或者是在竹市就学的学生呢，都可以参加机车驾训哦。那最高都可以获得1800元的补助。那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询看看。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徐小慈警员，拜拜。
0: 拜拜。
1: 好，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52.8永安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好，公务段正前往处理了。中山高南下34.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很多朋友通报这个路况哦，也请您能够特别注意了。中山高南下40.7到40.8林口 A， 好，这边是中外侧车道有铁条还有铁链掉落。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连线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目前在电话线上是詹慧娟警员，要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警员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在新竹竹北到湖口路段受到下班车潮与工业区大型重车出入影响，行车速度较为缓慢，建议北上前往桃园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利用五羊高架道路分流。在国道三号北

0: 像路段、行经龙潭、大溪与
1: 嗯
0: 莺歌啊，到莺歌系统一带车流稍多，所幸稍早在大溪路段及莺歌系统发生的零星追撞与翻车事故已全数排除，主线恢复正常通行，请大家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必须保持安全车距，切勿超速。在天气方面，今天新竹跟桃园地区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午后虽然有局部阵雨，但目前降雨几率大约在10%左右，对路面行车视线影响不大。不过要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吹的是东北风，两地高温依然维持在32到33度上下，体感温度更逼近39到40度，相当闷热。驾驶朋友开车时适度开启车内空调，预计入夜后气温会稍微回落到28到29度，晚归的民众请多加留意。
1: 好的，好，那接下来警员要告诉我们，这个交通部115年到116年啊，分阶段来推动驾照管理的三策略是吗？
0: 是没错，要跟大家推广的是。教育部在，哎，抱歉，交通部在115年至116年分阶段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策略一，增加考照鉴别度，机车笔试难度大幅提升，从115年1月30日起实施，全面取消是非题，改为选择题，重点考核正确观念，主动体谅文化，安全驾驶与危险感知能力。危险感知情境题的出题比例提高到了30%，路考加强安全驾驶观念。机车115年9月实施道路驾驶训练，116年10月实施分区示范道路驾驶考验，小型车115年3月31日起加强行人穿越道考验，要求确认视野死角并落实停让行人。115年12月起实施5号之路口考验，注意左右人车并落实减速停让。策略二，累犯违规回训矫正，到115年3月31日起，累犯违规者必须强制参加矫正防治班，上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一般驾驶一年内违规达3次者，营业大型车与职业驾驶一年内违规达2次者，重大违规处罚：闯红灯、知道未让干道先行、行经未设号志之行人穿越道或医疗学校等路段唯一规定减速者，均列为重点矫正对象，吊销重考，强制完成驾训。115年6月开始实施，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必须重回驾训班完成训练，才能重新考照。加重讲习时数，115年9月实施，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班与讲习再犯班增加为6小时，酒驾再犯违规班增加为15小时。策略三，推动高龄换照新制，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长辈换照将依年龄细分，满70岁，经公路监理机关通知换照后，需通过体格检查并完成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含危险感知体验，核发驾照效期到75岁，缓冲期2年，满75岁以上，除体格检查与2个小时安全教育课程外，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供无患有重度、中度以上失智证明，每3年需换发一次，缓冲期为3年。以上是教育部推动的3个策略，跟大家说明。
1: 好的，好，谢谢啊，这个詹警员的说明呢，哇，我们下次还要再一次来宣导哈，因为呢，这个大家都非常关心。好，谢谢警员，拜拜。
0: 谢谢，拜拜。

好，来自施孝荣的歌声《木棉道》哈，这首歌这个版本是有重新编曲过的哈，所以呢，哎，这个唱的比较慢一点，我觉得也蛮好听的哈，希望你也喜欢。好，6:28，好，今天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喽，要提醒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53公里，好朋友说呢，这个新屋区啊，有这个中间车道有一个消防水带金属头，有车辆因为压到而爆胎了。好，那爆胎车辆呢是停在51.5公里这边。好，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哈，这是台61线北上53公里的掉落物。好，那很多地方呢还是车多不好走，希望大家要发挥耐心，保持安全车距，平安到达最好。好，在经典的夕阳老歌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咯，谢谢大家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美日政府证实联手干预汇市，日元走强创三个月新高。西门町卡牌社疑似卷款倒闭，受害超过4500人。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3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美日两国政府今天对外证实联手干预日元汇市，解决日元大幅贬值的失控走势。外媒报道，日本央行砸下高达 589.7 亿美元来买入日元，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则出售欧元一起买入日元，也保住了日本政府手中的美国

0: 国国债不被抛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美日同盟正建立于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则强调，未来若有必要，将毫不犹豫再度实施协调。这次联合干预的效果立竿见影，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接近164:1的40年新低，剧烈回升到今天的155:1，创近3个月新高。劳动基金今天公布最新绩效，今年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六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771亿元，预估七月收益会因国际股债市回档导致小幅度获利回吐。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劳动基金最新运用情形报告，今年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28.46%。至于六月劳动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71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36.8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台股虽受国际情势及市场获利了结影响，指数剧烈震荡，但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表现维持强势，整体盘势仍受惠出口表现亮眼及科技产业良好基本面延续稳健表现。至于七月因国际股债市回档，收益数预估会有小幅度获利回吐。
2: 在相关的指标看起来啊，这个七月份的相关指标其实都是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七月份的收益应该也会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过我想幅度上应该还好。
1: 至于劳动基金中规模最庞大的新制劳退基金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前十大持股，台积电依旧居冠，但持股比率稍微减少，依序还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及新兴等。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波传出，台糖公司五月就验出苯偏皮超标。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台糖公司只是买家，并非通报义务人，应由中联公司通报地方政府。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台中地院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台糖公司在今年5月15号就已经告知中联油脂三一油槽的原料油验出苯偏皮超标，在野党质疑台糖知情不报。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台糖公司并非通报的义务人。
4: 台糖公司他去查验这个油的时候啊，这是事前，然后拒收了这个油，那这个油后来就封存在那边了，没有卖出来了。所以显示出来啊，有去查哈，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吓阻作用。但是台糖公司它不是查验的主政机关，它只是一个买家，真正的查验机关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事前多去查几次的话，大概我想厂商不良厂商他应该会有所警觉。
3: 这对台日的合作，龚明鑫表示，台湾跟日本最近的双边贸易持续增加，2025年双边贸易达到848亿美元。台积电的子公司 JASM 第二厂的营建顺利，第一厂也已经达到损益平衡，但可惜因为熊本地震时程上会有延迟，希望能够尽速恢复正常。此外，现在有许多供应链的厂商陆续到熊本投资，熊本县府也允诺会协助落地的供应商顺利在熊本营运。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0: 实名制报关 App Easy Way 收费模式与个资保护受到质疑，财政部关务署出面澄清误解，强调 Easy Way 是协助报关行确认与民众委任关系的系统，并非唯一认证管道，且所有隐私都通过严格的资安标准。记者游淑妍的报道。
5: 国内目前采用的线上实名认证系统就是 Easy Way， 也因此形成误解，以为 Easy Way 是海关建制的官方系统。关务署署长彭英伟澄清，实名认证是包裹通关的必要程序，但这部分是由报关行先与民众确认，再向海关申报。为了因应越来越大量的报关需求，并减少纸本委任泄露各自的隐忧，关务署才会在107年邀集国内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业者开发 APP， 协助报关行处理实名认证，并非只能由关贸公司来经营，而是国内只有关贸公司愿意做。
6: 关贸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业者，还有其他，比如说泛宇。那107年是只有关贸来提出申请，它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

0: 治安联防，所以目前官贸的议息会对于民众各资的确保具有保障的作用。
1: 针对收费模式，官贸公司表示 EZ-Way 是提供报关业者向民众确认的管道，营运服务费用也是向报关行收取而非民众。此外，直本委任等方式依旧适用， EZ-Way 只是现行实名认证的工具之一，并没有强制使用的状况。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交通部民航局今天宣布，由于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8月9号起调涨，短程航线从 27.5 美元调涨为30美元，长程航线从 71.5 美元调涨为78美元。换算成台币，飞往亚洲的短程航线如日本、韩国、泰国，单程机票多出约80元，飞往欧美、纽澳的长程航线单趟多出约200元。屏东县马家乡牛角湾溪瀑布群发生游客溺水意外，一名20岁男大生溺水，被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警消人员将溺水者送往龙泉荣民医院抢救，事发原因则需进一步调查。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上午8:43接获报案，位于马家乡牛角湾溪瀑布群的第二个瀑布凉亭附近有民众溺水，立刻出动救援，大约半小时之后将溺水男子拉上岸，但这名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救护人员紧急送医抢救。马家分队队员蔡宗哲说，
4: 在9:18，马家分队回报已将溺者拉至上岸，那患者已 OK， 并实施 CPR 抢救。那男性约20岁，那抢救，然后并运送下山，送至龙泉分院救治。
3: 根据调查，这名没有生命迹象的男子年约20岁，和两名朋友前往戏水，不料却发生了溺水意外。详细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七县宜兰县明池路段发生自行车意外，一名70岁陈姓男子随团骑乘时不慎跌落约70公尺深的边坡，警消获报赶往救援，不过伤者寻获时已经没有生命征象，明显死亡。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5: 北横公路68.6公里的宜兰县大同乡明池路段发生的坠谷意外，是一个约30人的自行车车队从大同乡百涛桥出发前往明池，途中一名70岁的陈姓骑士疑似操作不慎，连人带车跌落深约70公尺的山谷。宜兰县消防局获报后，立即调派大批人车前往搜救，并冒险下切陡峭的边坡。经过2个多小时的艰难搜寻，终于发现陈姓骑士，但是当下已经没有生命征象。由于坠落处地形险恶，救难人员将遗体固定在卷式担架上，用绳索系统进行艰苦的吊挂作业，经过好几个小时的努力才将遗体拉回路面。警方随后接手处理，并联系家属到场厘清详细事故经过。目前全案已经报请检察官相验，以厘清意外发生原因。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台北市万华区成都路一间卡牌店经传无预警停业，北市消保官派员前往稽查，发现店面大门深锁，并同步通报刑事警察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厘清业者是否涉及诈欺等刑事罪嫌。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成都路上的小羊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涉及的卡牌及款项市值可能达数千万元，实际损失金额仍待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7: 北市消保官今天上午已经前往门市 市稽查，确认现场大门深锁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
6: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

0: 买证明、付款记录、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前电视台制作人李能谦涉嫌冒用黄仁勋名义行骗，导致近百人受害，损失千万。李能谦到案否认犯罪，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他并未参与诈骗，今天作出不起诉处分，但公司负责人则因未到案已遭通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警方去年陆续接获全台数十位民众报案，指称有诈团冒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名号成立投资群组行骗。检警循线查出，艺人刘湘君的丈夫曾任电视制作人的李能谦涉嫌成立公司，协助诈团冒用黄仁勋名号在脸书成立粉丝专页，并投放一页式广告诈骗近百人，损失超过了1300万。检警搜证后发动搜索，并将李能谦及公司员工等六人具体到案。李能谦到案坦承接案帮忙客户冲高流量，但否认冒用黄仁勋名号行骗。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兼进一步比对相关资料及笔电、手机财政记录，认为李能谦和五名员工确实没有参与诈骗犯行，因此以罪嫌不足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至于涉嫌和诈团勾结的公司欧姓负责人，因未到案已经发布通缉。而李能谦被控诈欺获得不起诉，但今年中旬他另外涉及透过网络群组等方式搜集数千笔情报员等人个资，交付给对岸情治单位，被以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12年重刑，案件正由法院审理当中。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晶圆代工大佬黄崇仁日前因心肺衰竭在睡梦中辞世，心脏科医师表示，如果出现泪肿、喘三大症状，休息后仍无法改善，就要尽速就医。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容易觉得累，怎么休息都无法改善，连带伴随下肢水肿，严重可能会全身水肿、脸肿、眼皮肿，呼吸会喘，呼吸困难。大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卫文表示，只要出现这些症状，就要警觉可能是心脏衰竭。
4: 一般来说，心脏衰竭是由于心脏的末期的一个病变，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心脏的末期的疾病。那可能由于高血压，有可能心血管疾病、心律不整、心房颤动、瓣膜性的疾病、瓣膜狭窄、瓣膜逆流，甚至心肌的病变，像心肌炎之后引起的心脏衰竭，这是最常见会引起心脏衰竭的几个原因之一。
3: 心衰竭是可怕的隐形杀手，根据统计，第一年死亡率超过20%，5年的存活率不到50%，换句话说，10个人中有5个人活不过5年。林卫文指出，心衰竭的治疗需要先找出导致心衰竭的原因，如果是心血管疾病，则是要进行血管畅通治疗，如果心律不整，则要药物控制，电烧或置放解律剂，如果是瓣膜问题，则是要置换瓣膜，严重患者需要装心室辅助器、人工心脏或心脏移植，如果出现泪肿喘，就要警觉就医治疗。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台湾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使全台的天气转趋不稳定，如果路径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警。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高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及南部有局部雷阵雨。受白海豚台风影响，周二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陆续出现长浪，周三、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周五到周日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增多，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机会。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说，
6: 如果未来持续向西行的话，它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7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布的哦，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除非它未来持续向北转的时间比较早，或者它的暴风半径缩小比较快，强度减弱比较快哦，这时候发布海警几率也就才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5: 另外受风场影响，周四到周六宜兰及花东可能出现焚风，气象署提醒，目前处于季风低压带热带系统之间彼此牵引，台风后期路径变数大，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45.8公里过树林的路间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板桥二交流道一上来的内线有故障车。台61线北上53公里过新丰一有金属制品掉落。继续往前1.5公里有故障车爆胎停放在车道。台74线往西26.2公里过太平有铁制品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2026台日半导体科技论坛，台湾与日本未来应该从产业互补迈向共同创新。他表示，政府正推动台日企业共同研发计划，聚焦智慧科技、智慧制造、材料与生医、自主移动载具及绿能科技等五大领域。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半导体的合作并非单一的产业发展，而是国家发展、经济安全，也是关系到全球经济发展的产业生态链。近年来，台积电赴日投资就是一项全球瞩目的高效率行动。
4: 台日之间产业合作的机制必须要全面的、紧速的建立起来，因此经济部也在示范一项工作，就是台日企业共同研发计划，重点会放在五项，一个就是智慧科技、智慧制造、材料与生医科技，还有自主移动的载具，再加上绿能科技。除了我们在示范，我们也期待日本政府与民间企业能够尽量的、多方的、充分的，我们双方来达到强强联手。
3: 卓荣泰也提到，今年政府提出 AI 新十大建设以及13项关键产业，都未落实在明年度的预算。明年度的中央预算将是一个服务面最广、科技发展最快速、国家安全最到位，并能够达到债务平衡的阶段，也是过去数年来很难达到的一部新时代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政府会持续维持良善的投资环境，打造韧性、安全跟值得信赖的民主供应链。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7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受惠于出口畅旺，创下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 NMI 则受到股市波动稍微回落，不过依旧维持在扩张区间。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6月续扬0.8个百分点，来到61.5%，不仅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速度。其中电子激光学产业仍是主要支撑。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
6: 到目前为止的出口其实都非常的畅旺，上半年的出口已经突破了新高，显示其实台湾在上半年的出口真的非常畅旺，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制造业景气还是维持在非常高档的原因。
5: 至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I 回跌2.6个百分点，来到57.3%，不过依旧维持第17个月扩张。连线明院长分析，台股在7月大幅修正，影响部分服务业对未来景气信心可能是降温主因。不过股市涨多拉回本就是正常现象，且台股跌幅也比韩国来得小，只要维持健康持股比例，不需要过度恐慌。尽管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越南反国媒主动告知旅游史，不止延误防疫，还可能挨罚。高雄一对越南籍新住民母女返台后确诊登革热，家属带女儿就医时未告知。

0: 日曾到越南，卫生局依传染病防治法裁罚10000元。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1: 37岁的母亲与13岁的女儿7月初到越南探亲，7月24号返台后，陆续出现发烧、头晕及肌肉酸痛等症状。经 PCR 检验后，确认感染登革热2型。目前两人已经住院接受防蚊隔离，防疫人员也已经完成住家周边喷药、滋生源清除以及环境整顿。不过，家属带女儿到诊所就医时，并未主动告知近期曾前往越南，未配合提供正确的疫调资讯，因此卫生局依法裁罚10000元。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2: 经医调发现，家属带女儿就医时，未告知近期越南旅游史，已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31条，将依法裁处新台币10000元。卫生局提醒，返国后如有发烧、头痛等症状，就医时务必主动告知完整的 TOCC， 也就是旅游史、职业史、接触史及群聚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及早治疗，避免疫情扩散。”
1: 卫生局也提醒，八月底前自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及柬埔寨返国民众，14天内如有症状，可到诊所接受快筛。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曾参与电影《角头》演出的男子李正豪组成不法集团，诱骗80多位国人到柬埔寨从事诈骗。检方两波起诉，李正豪各被判处18年刑期。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定谳，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应定执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以李正豪为首的人蛇集团先后以高薪征求博弈、游戏客服等名义捉了3人，及时被拦阻，共诱骗80位国人到柬埔寨，随后以每个人10000多元美金卖给当地诈骗集团，获利上千万元。同时不仅控制被害人行动从事诈骗，如果不从便恫吓卖器官或活埋。检方先针对第一批被救回22人部分侦结起诉，李正豪到案坚决否认犯行，因此法院都认定触犯了盈利以诈术使人出国罪、买卖人口罪和组织犯罪等罪，将李正豪重判1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先前已驳回上诉定谳，入狱服刑。另外，检警针对再救回的30人追加起诉，因审法院审酌李正豪为获取高额利益，组成跨国买卖人口组织，以不法手段侵害多名被害人的自由、身体、生命、法益，严重危害治安，并致被害人于惶恐无助的境地而不顾，犯行恶性重大，因此在依法判刑18年有期徒刑。案情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上诉定谳，李正豪两案都被判刑18年刑期，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因与父亲发生口角，竟持刀作势伤人，父亲受到惊吓跌倒受伤。清水警分局获报，以恐吓、家暴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4: 台中市沙鹿区3号中午发生父子纠纷，50岁林姓男子酒后熟睡，疑似被父亲的碎念声惊扰，双方爆发口角，儿子情绪失控，持刀作势伤人，导致85岁父亲摔倒受伤。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副所长陈昌甫说：“
5: 经员警立即到场了解，西林姓父子因口角发生争吵，林男持剪刀与菜刀作势伤害林父，林父于离开现场时不慎自行碰撞家具而摔倒，导致右手肘受伤。”
4: 清水警分局调查后，将林姓男子依涉犯刑法恐吓与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呼吁民众面对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姑息与隐忍，应立即拨打110报警，以保障人身安全。若需咨询、通报或寻求庇护，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利用关怀一起来线上通报。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李姓男子疑似债务纠纷，遭29岁柯姓男子讥笑，他愤而尾随柯姓男子，持枪对空及地面，连轰5枪示威。事后又随即前往新北市新庄分局投案。警方后续将深入厘清案情，追查枪支来源。记者刘维的报道。
6: 新北市新庄区某停车场内惊传枪响，吓得附近民众报警求助。案经新庄警分局员警赶抵现场，封锁并通知建事小组采证，发现地上共有5枚弹壳。正准备地毯式搜索范闲时，24岁李姓范闲提前到丹凤派出所投案，并缴交犯案用枪械。侦查队长田启庭指出，初步调查。

0: 啊，李姓范闲，因为他29岁柯姓男子有债务纠纷，疑似遭到柯姓男子以不雅字眼羞辱，李姓范闲便趁被害人到停车场时开枪对空以及地面射击之后，随即驾车逃离现场。警方后续将深入李姓案情，刨根溯源枪支来源。
1: 那经警方了解，双方疑似因为友人之间的债务纠纷，对于调解过程有所不满。那讯后，本分局会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以及杀人未遂罪，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0: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债务或是其他纠纷，应该循合法管道理性处理，切勿因为一时情绪高涨诉诸暴力。如果发现任何不法情势，应该立即报警，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以及公共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学长一番叮咛，立即见效。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的警专实习生眼尖，帮助警方查获酒驾。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警员吴科如日前带领警专实习生郑志斌执行深夜巡逻勤务，出勤前特别分享巡逻执勤的经验，提醒实习生巡逻的时候要多看多观察，除了留意治安交通状况之外，更要注意车辆设备异常，还有驾驶人的可疑症候。没想到学长出勤前的一番叮咛，巡逻的时候立刻生效。四分局副分局长侯明任说，
4: 本分局玉屏派出所日前执行深夜巡逻时，警专实习生郑志斌牢记学长出勤前提醒的多看多观察，于巡逻途中眼尖发现一部机车尾灯未亮，立即提醒代班学长，经上前拦查发现驾驶人浑身散发酒气，酒测值达 0.24，依法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
3: 郑姓实习生全程参与巡逻拦查以及执法流程，把课堂所学结合第一线实务，累积宝贵的执勤经验。警方也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应善用代驾计程车或指定驾驶等方式返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徐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2: SOFA。

0: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南下的50公里，稍早有一部黑色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另外要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开车出门请记得务必开启车灯。国道2号西向的9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国道3号在北上的363.9公里关庙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国道3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3甲目前东向从万方到木栅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经过头城一路到平林，平均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北部地区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部分，则是从堤顶北上到汐止端，以及从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这两个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公里上下。省道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补充，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前，外侧车道有一部小货车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同样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的北上53公里新屋区的这个路段两线车道中间呢有消防水带的金属头掉落，那目前现场呢也有车辆爆胎停放在51.5公里的地方，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车前动态，我们通知。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高龄长者过马路时应该遵守交通号志的指示，不可以因为车流较少就直接穿越道路。过马路就好像上下楼梯，需要稳健而且有足够时间慢慢走。看到行人绿灯亮起时，先观察剩余的秒数是否足够通过，再安心起步，避免走到一半号志转换而发生危险。
2: 许多路口设有行人倒数计时器，可作为判断依据，如果绿灯秒数即将结束，建议等待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行。尤其长辈行动速度较慢，更需要预留充裕时间。家人陪伴外出的时候，也可以主动提醒长辈遵守号志，共同守护交通安全。
3: 平安回家比赶快到达更重要。高龄朋友行经路口时，请走行人穿越道，不抢快，不闯红灯，并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前进。遵守交通规则不是麻烦，而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好，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在国道1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目前车速大约是落在30到40公里。那么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双向都是一路顺畅好通行的哦。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 26.2 公里，在太平这个路段有掉落绿色的铁制品，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了。另外则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稍早呢在中闽南路往大智路的方向国光路之前的内侧有两起机车的事故，那目前已经

经得到了排除的消息。接着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

这一首是 We Are The World。 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212.9 公里，在园林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边坡起火的情况，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留意。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持续当中。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从香山到古坑，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一路双向顺畅好通行的，可以放心通过。省道的部分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哦，16公里的地方，在北屯这个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掉落纸箱，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界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另外在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再多加留意。另外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中部地区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会在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的下午2点半到3点的时候实施。那当天下午的2点半呢，将会有防空警报的这个声音会在警广同步播出，一直到3点解除警报的时候呢，也会有解除警报的声响。那此外也会这个透过广播的部分呢，播放这个防空警报声音的时候，也请大家不要以为是节目断讯了。演习的期间长达30分钟，会进行人车管制，所以请驾驶朋友要全力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还有各类的营业场所，应该要暂停营业，主动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者是远离门窗的地方去避难。各大楼的管理委员会还有保全也应该要主动开启地下室还有出入口的地方，提供民众避难。在大众运输的部分，高铁、台铁还有捷运列车都是正常行驶的，但是下车的旅客呢，就要配合引导避难了，不可以随意的外出，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配合。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欸，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的季呆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呆。
0: 嘿呀、啊，哎、欸，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呢。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欸。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欸。
0: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短叽的那个欧记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欧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1: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段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这一首是苏永康的《爱似狂潮》。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 212.9 公里园林交流道路段之前，边坡有起火的状况，那么请行驶的各位驾驶朋友们，特别是靠近外侧的朋友们哦，那要多加小心留意了。另外是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也还是持续当中。那么目前的车速大约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部分，从香山到古坑，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双向都是一路好通行的哦。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16公里的地方，是在北屯这个路段哦，内外侧车道都有掉落纸箱，那么公路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再多一点耐心。另外则是在台74线西向，是在往彰化的方向 26.2 公里，在太平路段呢也是有掉落这个绿色的铁制品，那公路局也有派员前往处理，只是说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要请大家再多一点耐心咯。好，那么提醒这个听众朋友还有土方车的驾驶朋友，台中港的营建剩余土石方收容作业呢，已经在115年7月27号，也就是上周一正式启动了。每天土石方的收容时间是早上的9点30分到下午的4点30分。土石车的路线是这样子的，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要左转中二路，再右转南横八路，接着左转中南一路南下之后呢，会经过电厂东路，并且接到环港南路，会在工业南路左转进入专用停等还有检查动线上。环港南路上呢，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牌，请您依照标志牌进入这个工业南路。也提醒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一定要依循规定的路线去行驶，随车要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还有港区的通行证，并且要配合现场管制以及品质的检核，所以是不能够任意清道或中途换途的哦，要提醒大家。行经台中港周边还有进出这个港区的道路的时候，也要请大型车的驾驶朋友放慢车速，要注意视线的死角，还有跟路人之间的行车安全的部分哦。沿线的用路人也请您跟这个土方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合规的清运，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再次提醒大家，也就是这个土石方收容作业的部分，有相关的行经路线，一定要依照这个现场的标志去行驶哦。好，那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蔡健雅的《True Love》。

0: 景广新闻。115年大学入学分科测验成绩公布，今年数甲的五标都是近三年新低。不过大考中心指出，从鉴别度指标来看，各考科整体鉴别度良好。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今年分科测验共39213人报名，选考组合以四科最多，数乙立地功及数甲化物生的人数几乎不分轩轾。而选考人数最多的单科依旧是数甲，由于今年数甲在题目设计上，难题和简单题分别比去年增减一题，加上题数少分值高，因此五标成绩都减少。不过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明，分科测验满积分为60分和学测的15分相比，些许的积分差距影响不大，整体来看各考科都具有鉴别度，成绩分布也属稳定。
2: 这一次分科在整体鉴别度而言相对来讲是良好的，一两个积分数其实不影响。同时呢，五标其实相对来讲这三年也是比较稳定。
1: 大考中心在成绩公布后，除了寄发成绩单，也同时透过手机简讯通知考生，从即日起到8月6号下午5点开放申请成绩复查，分发入学志愿登记期限到8月8号下午4点30分截止，请考生把握时效，以免影响入学权益。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北区。

0: 一辆大型重型机车停放路边，一名男子涉嫌用脚踹倒，造成机车多处刮伤。警方获报调查后，掌握涉案男子的身份，将依法通知档案裁处。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 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报案，指北区美德街一辆大型重型机车倒卧路旁。原警到场后，车主表示机车停放路边，发现车辆倒地，左侧车身多处刮伤。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厘清案情。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玲说：“
2: 经原警调阅现场监视器画面，画面显示一名男子于当日上午9:39许行经现场，疑似以脚踹倒停放于路旁的大型重型机车。”造成啊机车明显受损，警方目前已掌握相关事证，随车主暂不提毁损告诉，为行为人未经他人许可，以脚踹方式造成他人交通工具划科留痕，已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90条之规定。本分局将依法通知到案裁罚。
1: 第二警分局呼吁，任意毁损他人财物需负相关法律责任。民众若发现交通工具或其他财物遭破坏，应立即报警并保留相关事证，以利警方协助厘清案情，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2026台湾美食展圆满落幕，展现了三大饮食趋势，包括创意十足的混搭美学。重视原创特色的消费新风潮，以及从观展到策展全面年轻化，显示台湾饮食文化持续创新。记者杨欣的报道。
3: 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表示，美食展期间多项创意产品供不应求，显示民众已经从单纯追求折扣转向追求创意感，许多年轻人更愿意驻足聆听策展者分享食材故事，而年轻主厨与学生也展现出专业的互动能力以及品牌转型新气象。
4: 第二趋势呢，就是混搭的美学，也就是你看到的小鱼干冰淇淋竟然是卖光光，连小鱼干本人都已经没有货了，还有福菜的可丽露，还有咸猪肉的可丽露竟然也卖到了几乎是缺货。这种混搭的哲学这次充分展现在整个展场里面，呈现了年轻主厨的创意料理。那这样的一个创意，这样的一个哲学弥漫了整个现场，也让我们现场更加年轻化。
3: 这次美食展将传统智慧与创新思维结合，借由跨界混搭与年轻世代的深度参与，成功将在地实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为产业开启充满希望的全新发展篇章。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应妮编辑，李优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

0: 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国道路况，
3: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易安，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国道夜间施工的路段。易安晚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在说明今天晚上施工之前，就稍早有接到一个边波起我的咨询，就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大约212DN3 在外边坡是稍早有接获边坡起火的资讯，那目前火势是已经扑灭了，但是目前还是有消防车辆在外路间进行最后的火势的确认，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一号北上212.3左右的时候再多加注意。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在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第一个是在国道三号南向，在183.9到186.2，在龙井到和美路段，那今天会在外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四号西向的9.1到5.6，在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68.4到164.7，在外侧三个车道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在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97.8到201.3，在外侧三个车道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这施工会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225.7到228.8，在中兴到南投路段，那会在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最后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在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大甲出口进行路面跑步封闭的施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再跟大家更新一下，稍早那个在国道一号北上212.3边坡起火的资讯，就是目前消防队已经确认现场的状况没有问题了，那这个边坡起火的事件是已经排除了。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谢谢易安，谢谢。
4: 好，谢谢，
3: 拜拜。好，待会儿会再持续帮大家会诊这个 就是国道的路况的部分哦。那么在这个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16公里是在这个北屯路段，内侧以及外侧都有掉落纸箱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也请大家多一点耐心等候了。好，那么另外呢，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

0: 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呢，靠近文心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则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哦。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查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您想象一个画面，一位失智的老人在一个炎热的午后走失了，精神体力都耗尽了，相当的疲惫，而远警们发现之后细心耐心地照顾着老人，并且一口一口地喂他吃东西，这是多么动人温暖的画面。而今天和平守护者就要来跟您分享这个温馨的故事。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南屯派出所警员黄俊维跟张耀生，他们在担负勤务的时候接获民众通报，有一位老妇人坐在路旁，因为时间刚好是在中午高温的时段，气温非常的高，担心她发生危险，所以请求远警协助。而远警到场之后发现这位老妇人神情相当的疲惫，而且没有办法清楚地表达身份，担心她长时间曝晒可能会有中暑的危险，再加上现场的车子相当的多，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发生危险，立刻把她带回派出所休息，并且启动辨识老太太身份的任务。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南屯派出所警员黄俊维我们说明了当天的情形。
2: 就是那一天接到110报案，然后说有一个老妇人在丰乐公园篮球场的旁边坐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就过去，然后到现场之后就是发现那个老人身体状况

0: 不太行，就有点在发抖。然后他说他是从大渡走过来的，但是我们也不确定他是怎么来的。然后那天太阳很大，我们就先请他到派出所，然后我们再找说看有没有他的家人。那因为阿嬷他都说不出自己的名字，所以我们也是用各种系统查了很久，那最后是用课征系统查到阿嬷的家人，就是先给阿嬷喝水啊，补充体力，然后吃点泡面这样子。那后来他的家人接到我们电话之后，就从大渡赶过来把他接走了这样。
1: 所以你们是接到民众报案吗？
0: 是的，
1: 他们是看到这个老太太怎么样，所以赶快跟你们报案。
0: 他是发现老太太坐在路边，然后身体看起来不太舒服这样子，他应该是走得很累了这样。
1: 从大渡走到丰乐公园这样子很远。
0: 对，但我们不确定他是用走的还是他是搭车，他自己也想不起来。
1: 你们接到报案之后，那你们就到现场去，然后把他带回派出所找他的家人去确认他的身份嘛。他因为年纪很大了，那看起来又很虚弱，相处的过程当中还有他家人来这之前，可以再多描述一点吗？
0: 我们就是有远景，就是陪他到后面散散步，就是派出所后面稍微散步一下，然后给他喝水，然后喂他吃一点面这样子，以防他血糖太低，因为他看起来感觉不是很舒服，应该是血糖太低这样子。
1: 那我看到这个资料是说这个阿嬷她太过虚弱，没有办法自己吃饭，你们是一口一口喂她的吗？
0: 是，我们是一口一口喂她。
1: 哇，那真的是很温暖的一幅画面耶。
0: 她就是感觉就是肚子饿，然后想要喝水，然后想要出去走走，所以我们就顺应他的需求，他要喝水我们就给他水啊，他肚子饿就喂他吃面啊，他想要出来走走，我们就是有远景陪同，让他在那个派出所周遭稍微走路散步一下这样子。他也讲不出他住哪里，所以我们也只能用找系统的方式去联系，看看他有没有家人有办法过来啊。最后是利用可征系统有成功找到他的家人。
1: 如果说家里有长辈，他们可能有失智的情形啦，或者是身体不太好的状况啊，家人要怎么注意？
0: 就如果可以的话，家里有失智老人的状况，建议他衣服上面可以绣一些他们家人的电话，或者是这个阿嬷的名字、身份证字号，这样子后续查询会比较方便。或者是佩戴那个 GPS 的手环或者是项链，然后项链跟手环上面也一样写家人的联系方式，这样子会比较好一些。就是家里如果有失智老人的话，就是真的要稍微留心一下。
1: 远景透过人脸辨识系统比对查明身份之后，顺利的联络上了老妇人的家人。而在远景耐心的陪伴之下，老妇人也逐渐的恢复了体力，原本紧张不安的情绪也慢慢的平复了。而老妇人的儿子赶到派出所的时候，看见自己的母亲平安无恙，除了再三的谢谢警方帮忙找到母亲之外，更是不断的谢谢远景的照顾。而警察工作除了维护治安跟交通之外，更肩负了守护民众的责任。这次远景耐心的陪伴长者，展现的不只是为民服务的精神，更是将心比心的同理跟关怀。同时也提醒您，家里如果有失智或者是容易走失的长辈，建议可以佩戴联络的资讯手环、爱心手链，或者是申请指纹纳印的建档服务，以利警察及时辨识身份，尽速的协助返家。今天和平守护者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2: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稍早呢，在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连线当中，有提到了国道一号北上212

点三公里，园林交流道之前的路肩边坡起火的状况已经扑灭了，所以已经可以放心通行。但是要特别留意哦，国道一号北上在246.5公里，云林系统路段目前路网图上面是显示有故障车的情况，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在99.4公里，新竹系统路段也是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再请您多加留意。那么在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北上在168.4到164.7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跑步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持续往北164公里大甲出口这个路段呢，待会儿会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要请您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183.9到186.2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步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有跑步路面工程。以上这四个路段都是会在等一下晚上8点的时候进场的夜间施工，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多加留意。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在26.2公里太平路段掉落的绿色铁制品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可以放心通行。那么一样的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彰化的方向，16到15公里之间，北屯这个路段呢，内外侧车道都有掉落纸箱，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黄宇珍的《梦想》。

0: 这一首是黄雨娟的《梦想》。好，那么持续在更新，帮大家更新这个路况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246.5 公里云林系统路段故障车的情况持续在处理当中。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99.4 公里新竹系统路段的散落物也还是持续当中哦。在待会儿晚上8点中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分别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68.4到 164.7 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这个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183.9到186.2公里过龙井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那么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9.1到5.6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工程的，再请您多加留意了。
1: 小飞，你这么早就来了？
2: 对呀、啊，我们今天好好去玩。
3: 这两位闺蜜好到每天黏 TT 形影不离，没有距离。
2: 问你哦，
1: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们走省道台61线啦。
2: 哇，你怎么知道我要问的？
1: 当然了。
3: 他们回应对方的话的速度快到旁边的人还来不及思考就进入下一段主题，他们默契爆表，但是关系就像开车，如果一直没有保持距离就会出歹计。
2: 你没经过我允许怎么能帮我接电话？
1: 以我们两个情分还需要分你我吗？除非你有什么不想让我知道的。
2: 你可以尊重我一下吗？
1: 有啊，
2: 根本就没有好不好？
1: 明明就有。
3: 最后两位闺蜜再一次听到警广宣导交通安全内容，行驶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保持安全车距，不超速就能保障行车安全。他们当头棒喝，终于了解原来保持适当距离也是对彼此的一种尊重，也是关系的安全守护。
2: 小心，你开车要小心哦，行驶快速道路不要超速，我就不跟你去聚餐了。
1: 小飞，您也要记得吃饭，哎，有空再联络哦。
2: 啊，你开车记得听警广哦。
1: 当然，您也是啊。
2: 不用跟我客气啦。
1: 没有没有，
2: 我就担心你一下，只是提醒你一下。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北上靠近竹田系统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目前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还有几个施工消息，包含国三北上在大甲出口处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国三北上168.4到164.7公里中港系统的外。

来侧三线车道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国道三号南下183.9到186.2公里过了龙井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的16到15公里北屯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指向掉落，我们通知。台84线西向在关田系统路段准备往国三的南下入口匝道处，这边的正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工程。台86线西向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的阿根镇是在台61线排除到消息。北上52.8公里稍早永安前有大轮胎皮掉落，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台二几线在北上的大甘岭还有和平隧道处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当中。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在国道1号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路段的散落物还持续在处理当中。那么待会儿晚上的这个夜间施工部分呢，再持续的提醒大家。持续提醒大家，今天一直吃螺丝。好，国道三号北上在168.4到164.7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侧3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在国道三号北上164公里大甲出口这个路段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183.9到186.2公里过龙井路段呢，外侧车道是有跑铺路面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哦，在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2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以上这4个工程呢，都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待会儿晚上9点也还有2个工程会进场，再提醒大家一下，分别是国道一号南下在197.8到201.3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3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5.7到228.8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再多加留意了。另外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

道路往西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16到15公里，16到15公里。北屯路段呢的内外侧车道有掉落纸箱，那目前呢，公路局是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再请大家多一点的耐心。

0: 路这个路段外侧也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再请大家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
1: 爸，再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3: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 我的爸爸是修理下巴跟怪手的黑手，常常要走去刷石场打到日头做工作，所以我不但是佩服我爸爸的技术，也很感谢他辛苦把我们车用大汉。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在九二大地震的时候，附近有一口罩的厝完全靠地震摇到倒去，有人去给地底下面，情况非常的紧急，现场为一台当咧抢救的怪手煞汹汹害去。阮爸爸知影了后，连夜赶到现场，随便去修理，抓出毛病了后，真紧就甲怪手修理好势啊。迄当阵怪手的司机认出一沓钱要互阮爸爸，但是阮爸爸无收伊一仙五银，干那叫伊赶紧去救人。经过遮侪年，这个故事一直藏伫我的心肝内，嘛影响我足深。虽然以前总是说做工不出团，但是我并不是这样想的。我认为一个人的价值不是在赚多少钱，而是有多高的身份地位。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的人品。一直想要对我爸爸说，爸爸我为你感到骄傲。最后要来祝福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跟每一个辛苦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4: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5: 父亲

这一首是潘越云的《梦醒时分》，那听起来跟过去的版本不太一样哦，就是这个是新版的，是比较有一点轻音乐的感觉。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也还是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哦。目前路网图上面，在国道一号南下 99.4 公里新竹系统路段这边散落物的部分呢，还是持续在处理当中。那么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在 168.4 公里到 164.7 公里是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是大甲出口这个地方哦，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大家记得改道行驶哦。国道三号南下在 183.9 到 186.2 公里，过龙井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再多加留意了。国道四号往西是往清水的方向，在 9.1 到 5.6 公里神冈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工程。那么待会儿晚上9点要进场的夜间施工部分，分别是国道三号南下225.7到 228.8 公里中心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有跑铺路面工程的。国道一号南下在 197.8 到 201.3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哦，16到15公里北屯路段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有掉落纸箱，公路局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多一点耐心。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丰原区的三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呢，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

0: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

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首歌是 Moon Moon 的 Fireworks。 好，那在路况的部分也还是持续帮大家做更新跟提醒哦。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 168.4 到 164.7 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这个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183.9 到 186.2 公里过龙井这个路段呢是在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哦，在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哦。再提醒大家待会晚上9点钟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是国道1号南下 197.8 到 201.3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3号南下的 225.7 到 228.8 公里中心到南投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这两个工程都是晚上9点会进场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钟的。好，接回一个省道的好消息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往西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在16到15公里北屯路段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掉落纸箱的情况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可以放心通行。另外在台中市的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有里长界张学友外号的台中市邱厝里高姓里长，涉嫌诈领里长的补助款，恐吓摊商及诈取租金。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法提起公诉，年底选举提名资格也火速被取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地检署指挥市刑大保司总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7月2号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搜索高姓里长住处及里长办公室等地方。经检察官侦讯之后，认为高姓里长涉嫌贪污重罪等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逃亡、共串共犯、致人及反复实行犯罪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高姓里长以挂名聘用及虚构由他人代为执行职务等方式，向区公所申领公费补助款，再要求受聘人缴回半数，另向辖内摊商索取现金或礼品，并以报警、要求开单等方式施压，依业者拒绝而未遂，又以公益歌唱教学名义无偿借用活动中心，诈取免缴租金及保证金之利益，并将场地违法转租。”
2: 检察官侦查终结，依贪污治罪条例、刑法恐吓及诈欺取财等罪提起公诉，并且为彻底剥夺犯罪所得共计237000元，依法向法院申请休工没收及追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因与父亲发生口角，竟持刀作势伤人，父亲受到惊吓跌倒受伤，清水警分局获报后依恐吓、家暴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怡琳报道。
4: 台中市沙鹿区三号中午发生父子纠纷，50岁林姓男子酒后熟睡，疑似被父亲的碎念声惊扰，双方爆发口角，儿子情绪失控，持刀作势伤人，导致85岁父亲摔倒受伤。清水警分局沙鹿分署所副所长陈昌甫说：“
5: 经原警立即到场了解，西林姓父子因口角发生争吵，林男持剪刀与菜刀作势伤害林父，林父于离开现场时不慎自行碰撞家具而摔倒，导致右手肘受伤。”
4: 清水警分局调查后，将林姓男子依涉犯刑法恐吓与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呼吁民众面对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姑息与隐忍，应立即拨打110报警，以保障人身安全。若需咨询、通报或寻求庇护，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利用关怀一起来线上通报。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市西区民生路今日上午发生一起自小客车翻覆事故，一名女子驾车撞上路旁停放的车辆之后翻车，波及另外2辆停放的车辆，所幸无人受伤，第一警分局正在调查厘清事故原因。记者陈韵涵报道。
6: 第一警分局表示，68年次阳性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民生路往英才路方向直行时，不明原因碰撞停放在停车格内的林姓男子自小客车左后车尾，导致阳性女子驾驶的车辆当场翻覆，遭撞击的车辆再向前推移，撞上另一辆停放在停车格内的自小客车，造成3辆车受损，阳性女子没有受伤，停放在停车格内的2辆车当时都没有驾驶人在车内。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儒说：“
7: 经调查，两女无酒毒驾情事，警方将详细搜证，交由鉴定单位厘清肇因。”
6: 第一警分局呼吁，用路人驾驶车辆应保持专注，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及周遭车流状况，避免因恍神、分心或操作车内设备而发生事故。同时，也应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保障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日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仅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至上午西半部地区有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晚马祖、 有零星短暂阵雨，明日起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和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多加注意。那么目前在中部地区的各地气温，后龙是29度，台中是30度，田中是30度，古坑是29度，日月潭是23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记者陈怡琳编辑，唐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青青小姐，
10: 啊，
9: 你要出团哦？
10: 对呀，
9: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0: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9: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0: 哦。啊，李想博，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9: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0: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这一次演习行动网络会断网。
9: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0: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哈、哦，视同作战，爱领金者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五波中
1: ，Yes，
0: 中部地区哈、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14.7公里过头份路段呢，这个路间的地方有自小客车抛锚的这个状况，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留意。那么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也再次帮大家做一个会诊跟提醒，国道三号北上在 168.4 到 164.7 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这个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大家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 183.9 到 186.2 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是有跑铺路面工程在进行当中。等一下晚上的9点钟也有两个夜间施工路段会进场，那也请大家再多加留意。这边先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197.8 到 201.3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 225.7 到 228.8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哦。好，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兴路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外侧则是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请大家多加留意。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提供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 Saja Boys 的 Your Idol。

这一首是 Starja Boys 的 Your Idol。 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在 168.4 到 164.7 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持续往北，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这个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 183.9 到 186.2 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以上四个路段都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待会晚上9点要进场的，则是还有另外两个路段，分别是国道三号南下225.7到228.8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197.8到201.3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更新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心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多加留意了。另外稍早接获的 国道一号南下 114.7 公里，过头份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也请您一样要多加留意咯。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这一首是陈伟如的《来看花》，它是客语的作曲，客语的歌曲，所以今天就是有放了一些我们可能之前没有听过的语言，这样子，也不是没有听过啦，应该说就是我比较少放的语言是客语的歌这样子。那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听一些不同语言的歌曲啦，那大家也可以得到新的体会。好，那在这个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啊。国道一号南下在114.7公里过头份路段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请您要多加留意。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168.4到164.7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这个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183.9到186.2公里，过龙井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待会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夜间施工有两个，分别是国道三号南下在。

0: 225.7到228.8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197.8到201.3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再请您多加留意了。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呢，在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心路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则是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您有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查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0: 这首歌是 Linkin Park 的 Burning Down。 好，那么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更新，在国道一号南下 114.7 公里过头份路段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目前已经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国道三号北上168.4到164.7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64公里大甲出口，这里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183.9到186.2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要再请您多加留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要通报警广，记得拨打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
1: 爸爸，可以陪我玩开车游戏吗？
2: 好啊，什么开车游戏？
1: 就是你开这个红色的车，然后我开这台蓝色的车子哦。
2: 好哦。
1: 爸爸，你开快一点啦！
2: 小宝，这开车开太快很危险哦。
1: 好，好啦，爸爸，我知道了。哦，你挡住我了啦！
2: 哎，小宝，开车不可以随便按喇叭哦。
1: 哦，没有啦，就是想跟爸爸说，爸爸节快乐，爸爸我爱你，父亲节快乐。
3: 不管用什么方式，在父亲节表达对爸爸的爱吧。
4: 警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5: 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6: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7: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8: 告五人，
7: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8: 开车路上的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1.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国道一号南下114.7公里过了头份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工程的消息，都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南下的225.7到228.8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作业正在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是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4线西向关田系统要往国三南下的入口匝道处。

正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施工。台八八西向的大发路段一路到大寮路段外侧路间有标志的排面安装作业。台二几线目前北上在大甘岭路段以及和平隧道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实施24年的范保法三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措施，不仅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的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大幅提升，突破了26万人次。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之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范保协会陪伴之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
2: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检察官的侦办、法院的开庭，一次次的回忆事件的经过。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的程序的家庭来说，那段日子真的很漫长，也很煎熬。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范保协会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只问我们需要办什么手续，而是先关心我们好不好，吃不吃得下饭，睡得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温暖的力量。一路走来，范保陪伴我们面对司法，提供法律的咨询、心理的支持，协助我们申请相关的补助，也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1: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112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113年全文施行，到现在已经满三周年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从过去以补偿保护为主，逐步发展为结合司法、医疗、心理、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的整合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支持体系。法务部长郑明谦说，新法希望接住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庭，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
3: 这是一个我国司法保护精神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让我们新生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我们正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范保协会这三年丰富的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三年来，各地检署补偿金哈、已经花出了，共计27亿元。那我想这个是对不幸遭遇到的这些新生活者的家庭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援的一个帮助。
1: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配合新法施行，完成董事会多元专业组成，并且设置专任执行长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这三年范保协会努力落实案件不漏接与检警协力保护服务，同时和医疗机构跨域合作照顾重伤被害人的家庭。另外也布建了67处社区服务据点，服务深入乡里，还有建立健康的友善职场。范保协会执行长陈君君表示，范保协会三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建构走向了深化服务。
4: 犯罪被害人保护权益保障法在113年施行以来，本会以三年为期的一个服务转型，从113年的开创服务，以及114年的深化服务，以及今年115年的永续服务，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以犯罪被害人及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那这三年来呢，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的建构走向深化的服务。专任人员的服务是从70人，一直在修法之后，我们增加到

84人，那服务的案件我们成长了有近40%哦，服务人次也从100,000一直增加到260,000，那这也代表我们能陪伴更多的被害人家庭来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接获一个最新的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在 114.7 公里过头份路段路肩自小客车抛锚的这个事故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了，谢谢听众朋友的这个通知与回应哦。好，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也持续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 168.4 到 164.7 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路段有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这个出口，请各位听众朋友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 183.9 到 186.2 公里过龙井的过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刨铺路面工程的，那么在持续南下是在 225.7 到 228.8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也已经进场了。国道四号往西清水路段清水方向在 9.1 到 5.6 公里的地方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 197.8 到 201.3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请大家多加留意。那么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呢，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另外则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多加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热心帮忙。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高尔宣的 Used to。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新国预报员，来为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新国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依旧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只有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些零星降雨哦。清晨的时候在新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而到了中午过后，在中南部花都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短暂的阵雨，范围不会到太大。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5度，特别是在新竹以北、中南部基山区以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下，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今年第14号重度台风白海豚，在目前的位置是位在台北的东方，大概在2430公里的海面上。那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那后续陆续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请大家 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那虽然台风离台湾还是有一段距离哦，不过它所引发的潮浪会为明天的东半部海面会带来一些潮浪，所以从明天开始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就要注意这个潮浪的发生了。所以明天海边活动的话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谢谢新国，谢谢。
3: 嗯，谢谢。
2: 晚安，拜拜。
3: 晚安，拜拜。
2: 好，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也持续帮大家做更新跟整理。那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台风的部分我们也要持续的做好一些预防措施。那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说大家近期还是有一些余裕的话，可以先准备一些防台的，比如说物资啦，或者是会用到的一些工具等等的，这样就不用等到真的有台风警报的时候，要跟大家挤在那个时候一起去筹备这样子。好，那么提醒大家哦，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168.4到164.7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3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在国道三号北上164公里大甲出口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183.9到186.2公里过龙井路段。

0: 的外侧车道有跑步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5.7到228.8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跑步路面工程，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步路面工程，再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197.8到201.3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步路面工程。好，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哦，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靠近文心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则是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么丰原区的三丰路呢，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咯。有任何路况要通报警管，可以拨打警管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1: 爸，再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3: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爸爸总是那位默默付出的人，他或许不善于表达，也很少把我爱你挂在嘴边，但他的爱总是藏在每天的努力工作，早出晚归，以及对家人的照顾与牵挂里。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爸爸的坚强，却忘了他也会累，也会有压力，只是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安心更幸福，他总是把辛苦留给自己，把最好的留给家人。趁着父亲节，不妨给爸爸一通电话，一个拥抱，或是简单的一句爸爸谢谢您辛苦了。最后祝福全天下的爸爸身体健康，平安顺心，幸福快乐，父亲节快乐。
4: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5: 父亲

0: Ice，Ice。
1: 这一首是 Kepler 的 Ice Tea。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 168.4 到 164.7 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这里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 183.9 到 186.2 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南下在 225.7 到 228.8 公里，中心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 197.8 到 201.3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在往西清水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要跑铺路面工程，请大家多加留意。那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呢，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违例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心路的外侧施工违例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则是有施工违例摆放，也请您多加留意咯。那么接着是要提醒大家，中部地区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会在10月8号下个礼拜一下午的2点半到3点的时候进行。当天下午2点半会配合发放这个防空警报的声音，到3点的时候也会有解除警报的声音。那因为我们会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频道也会同步播放防空警报声哦，所以要请大家就是也持续关心我们的节目，不要以为节目是断讯了。那演习期间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去进行避难演习哦。好，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是郑英生跟木星的《特别存在》。

0: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查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

0: 警广新闻。
1: 劳动基金今天公布最新绩效，今年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六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771亿元，预估七月收益会因国际股债市回档导致小幅度获利回吐。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劳动基金最新运用情形报告，今年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28.46%。至于六月劳动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71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36.8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台股虽受国际情势及市场获利了结影响，指数剧烈震荡，但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表现维持强势，整体盘势仍受惠出口表现亮眼及科技产业良好基本面延续稳健表现。至于七月因国际股债市回档，收益数预估会有小幅度获利回吐。
3: 在相关的指标看起来啊，这个七月份的相关指标其实都是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七月份的收益应该也会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过我想幅度上应该还好。
2: 至于劳动基金中规模最庞大的新制劳退基金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前十大持股，台积电依旧居冠，但持股比率稍微减少，依序还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及星星等。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6岁陈姓男子误信假投资话术，准备提领40万元现金，并开立总额1350万元的支票投资海外未上市股票，所幸行员机警通报第三警分局，成功拦阻诈骗，保住巨额积蓄。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4: 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元大银行通报，只有民众想临柜提领新台币40万元现金，作为购买保健食品之用。而行员稍早已接获其他银行提醒，陈姓男子才刚将大笔存款转入元大银行，并要求开立总额1350万元，未禁止背书转让支票，因此提高警觉，立即通报警方。元警到场询问资金用途时，陈姓男子先称购买土地，接着改口投资虚拟货币，最后又表示要投资美国未上市股票，说辞反复。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经警方耐心劝说，陈姓男子同意提供手机内容查看，发现是依投资对象指示准备投资海外生技公司未上市股票，并透过该公司购买土地，整体交易模式与假投资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警方分析诈骗集团

0: 常见话术及风险后，诚信男子终于打消投资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1: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如对方要求大额汇款、开立支票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中研院研究发现，珊瑚体内的菌株有助提升珊瑚的耐热力，并历时近十年的实验，成功将菌株分离培养，重新导入珊瑚体内，还建立了台湾族群恶行柱珊瑚的参考基因体，为全球珊瑚白化危机提供解方。这项成果也刊登在国际微生物生态学会期刊。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新任馆长谢世渊成为首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他离馆七年半，再重返台史博，将推动二期工程，携手团队开创新局。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3: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由文化部长黎元主持兼交，现任馆长张龙志将印信交给现任馆长谢世渊。文化部长黎元感谢现任的馆长张龙志在台史博的贡献，
4: 第一把他升格到三级机关，第二个他在建立了这个博物馆的一些数位化，还有这个跟国际连结、还有这个组织活化等等，做了很多的重要的改变。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终于把这个二期工程标出去。
3: 对于新任馆长谢世渊，李远部长认为他是这个时间点接任馆长的不二人选，也是首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谢世渊说，
5: 那我其实非常荣幸在离开博物馆七年半之后，那回到了其实我最熟悉的台史博。那我想首先必须要感谢部长的邀请，那部长的支持其实不是对我的支持，而是对这个团队的支持。我大概在历任馆长的栽培下，成为了第一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
3: 谢世渊进一步提到，面对即将展开的二期工程，他将携手团队，凝聚各界的力量，迈向世界的台史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3: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这个提醒哦。国道三号北上在 168.4 到 164.7 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是大甲出口，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183.9 到 186.2 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 225.7 到 228.8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提醒大家。那接着是在这个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 197.8 到 201.3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工程在进行当中咯。以上这几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都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请大家多加留意。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靠近文心路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则是施工三角锥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那安排这一首是言承旭、吴建豪还有周渝民跟五月天的《恒星不忘》。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FM 94.5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好，那么在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是没有其他的这个事故或者是抛锚车的状况，所以我们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好让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可以先提前做改道或是缓冲。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168.4到164.7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是大甲出口，在大甲出口这个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出口封闭起来了，所以如果您原本预计要从大甲出口下匝道的话，要记得先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183.9到186.2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跑铺路面工程的。那么国道三号持续南下在225.7到228.8公里中心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197.8到201.3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接着是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了。台中市区的路况哦，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靠近文心路的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则是施工三角锥摆放。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那这一首很特别，它是一首韩文歌，韦礼安的韩文歌，一起来听看看。

这一首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是韩文版的，真的蛮特别的。好，那么一起来看一下，就是目前路况的部分哦。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也还是没有其他像是事故或者是抛锚车的状况，可喜可贺。好，那么接着就提醒大家，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在国道三号北上 168.4 到 164.7 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 183.9 到 186.2 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跑铺路面工程在进行当中的。那么国道三号持续南下，在 225.7 到 228.8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状况哦。那么国道一号南下在 197.8 到 201.3 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最后再提醒，就是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的部分哦，就是在台中市的这个土石方的这个收容作业已经在上个礼拜一的时候开始开放了。那台中港营建剩余土石方的收容作业呢，启动之后，每天的收容时间是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土石车的路线是这样子：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之后，左转进入中二路，右转再进入这个南横八路。那左转进入这个南横一路之后，南下会经过电厂东路，再接到环港南路，那会在工业南路左转进入这个专用停等区以及检查动线上。环港南路上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牌，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指示进入工业南路，也提醒进入港区的土石车要依循规定的路线行驶，随车也要携带合格证明文件跟港区通行证，配合现场管制进行品质检核，不可以任意清道或中途换土。行经台中港周边还有进出港区的道路的时候，也请大型车的驾驶朋友放慢车速，注意视线的死角还有路人的安全，沿线用路人也请保持安全距离。合规清运，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那么节目呢也到了尾声，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点56分了。待会儿会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由主持人尚恩的尚恩引了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欣，空中奇缘，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大家拜拜。送上最后一首歌是张信哲的《没资格难过》。

现在时间晚上十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7.2到93.5公里，新竹逼前到过了新竹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了新竹 A 路段，内侧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中。国道三号北上45.7，过了树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国道五号的状况包含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的工程会预计到明天的早上，以及国五北上的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的北上在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这两个路段呢都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8线东向的9.5到10.3公里，过了新竹科学园区，封闭主线车道施工，再麻烦朋友们提前的下匝道行驶。补充一个在台二极限的消息，北上的大甘岭还有和平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进行，要麻烦您留意现场人员安全。有任何最新路况，要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

0: 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是康康他唱的《我不要爸爸妈妈到学校来》。今天是幼幼班开学啊，幼稚园吧，大家都要爸爸妈妈到学校来，没有人不要。哭啊，好哭天抢地啊，打电话来啊，妈妈这个稳定情绪的状况可能需要您是中午把接走哦，这样。所以辛苦啦各位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咯。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好，国一北上哦，这地方是在圆山过后到内湖哦，这边时速比较慢哦，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请你稍微留意一下。目前看起来这边显示路网图显示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好，那另外在国一北上新竹路。

0: 路段，这边有一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偏慢的。国一南下呢，彰化这边时速也同样是不到40公里。没有任何消息，持续的跟我说到凌晨一点钟，0800-000-123。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华语作品了。第十名来自于条的《治本》，第九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第八名是华晨宇《量变临界点》，来听陈势安《魔力》。

他是陈珊，这首歌叫《无你的将来》，在他的专辑《我坠落你自由》当中，台语歌曲。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哦，第七名来自陶喆的同名专辑，到现在还在卖。你看，第六名孙盛希的《Taste of》，第五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们来听孙盛希的歌，这首是《Hey You》。

Hey You More 来自孙盛希，他的专辑叫做 The Taste of， 本周第六名。好，接下来继续往前，这是第四名，来自杨乃文的专辑 Ikigai。 第三名周杰伦太阳之子，那第二名呢是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当中这首歌叫做亏欠。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93到 92.6 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亏欠，仔细忘了下的是遗憾，能够带走曾经的温暖。

0: 怎样？二十三岁的爱情很干。
1: 张震岳，歌曲叫做《亏欠》。那本周的冠军来自 UNUS 的作品，他们的新专辑 UNIFOLD， 这首歌叫 Someday。 国道5号南下 18.3 公里，雪穗这边有故障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如果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啊。国一北上93到 92.6 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好，所以这边速度上就比较慢了，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吗？好，再来，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内湖前，这边有一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经过的话注意这边施工啊，所以可能会有影响到。来听歌吧，这首歌 Someday， 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中。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赵云。
1: 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依旧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只有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而清晨的时候在西半部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在中南部花东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在温度方面来说，明天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2到35度，尤其是在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的话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的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目前的位置是位在台北的东方，大概在243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那后续路径不确定性比较大，所以请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那虽然这个台风离台湾目前还是比较远的，不过它所引发的残浪明天就会影响到台湾，所以明天开始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可能就会有潮浪现象发生，所以海边活动的话请特别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新国，
1: 谢谢。
0: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七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受惠于出口畅旺，创下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 NMI 则受股市波动影响略为回落，不过依旧维持在扩张区间。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六月续扬0.8个百分点，来到61.5%，不仅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速度。其中电子暨光学产业仍是主要支撑。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
3: 到目前为止的出口其实都非常的畅旺，上半年的出口已经突破了新高，显示其实台湾在上半年的出口真的非常畅旺，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制造业景气还是维持在非常高档的原因。
2: 至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I 回跌2.6个百分点，来到57.3%，不过依旧维持第17个月扩张。连线明院长分析，台股在七月大幅修正，影响部分服务业对未来景气信心可能是降温主因。不过股市涨多拉回本就是正常现象，且台股跌幅也比韩国来得小，只要维持健康持股比例，不需要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原油之致癌油风波传出，台糖公司五月就验出苯胼皮超标。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台糖公司只是买家，并非通报义务人，应由中联公司通报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能多次查验，不良厂商应该就会有所警觉。林允成报道。
4: 台中地院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台糖公司在今年5月15号就已经告知中联油脂31油槽的原料油验出苯胼皮超标，在野党质疑台糖知情不报。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台糖公司并非通报的义务人。
5: 台糖公司

0: 他去查验这个油的时候啊，哦，这是事前，然后拒收了这个油，那这个油后来就封存在那边了，没有卖出来了，所以显示出来啊，有去查哈，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吓阻作用。但是台糖公司它不是查验的主政机关，它只是一个买家，真正的查验机关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事前多去查几次的话，大概我想厂商不良厂商他应该会有所警觉。
1: 这对台日的合作，龚明鑫表示，台湾跟日本最近的双边贸易持续增加，2025年双边贸易达到848亿美元。台积电的子公司 JSM 第二厂的营建顺利，第一厂也已经达到损益平衡，但可惜因为熊本地震，时程上会有延迟，希望能够尽速恢复正常。此外，现在有许多供应链的厂商陆续到熊本投资，熊本县府也允诺会协助落地的供应商顺利在熊本营运。记者郑绿城台北报道。
2: 实名制报关 App EasyWave 收费模式与各自保护受到质疑，财政部关务署出面澄清误解，强调 EasyWave 是协助报关行确认与民众委任关系的系统，并非唯一认证管道，且所有隐私都通过严格资安标准。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国内目前采用的线上实名认证系统就是 EasyWave， 也因此形成误解，以为 EasyWave 是海关建制的官方系统。关务署署长彭英伟澄清，实名认证是包裹通关的必要程序，但这部分是由报关行先与民众确认再向海关申报。为了因应越来越大量的报关需求，并减少纸本委任泄露各自的隐忧，关务署才会在107年邀集国内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业者开发 APP， 协助报关行处理实名认证，并非只能由关贸公司来经营，而是国内只有关贸公司愿意做。
4: 关贸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业者，还有其他，比如说泛宇。那107年是只有关贸来提出申请，它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资安联防，所以目前关贸的议息会对于民众各资的确保具有保障的作用。
3: 针对收费模式，关贸公司表示 EasyWave 是提供报关业者向民众确认的管道，营运服务费用也是向报关行收取而非民众。此外，纸本委任等方式依旧适用， EasyWave 只是现行实名认证的工具之一，并没有强制使用的状况。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万华区成都路一间卡牌店经传疑似无预警停业，北市消保官派员前往稽查，发现店面大门深锁，并同步通报刑事警察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厘清业者是否涉及诈欺等刑事罪嫌。记者陈伟林报道。
5: 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成都路上的小洋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涉及的卡牌及款项市值可能达数千万元，实际损失金额仍待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6: 北市消保官今天上午已经前往门市稽查，确认现场大门深锁，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
5: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证明、付款记录、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福建连江地检署侦办连江地区毒品案件，查出毒品自台湾运往连江，刑事局制裁大队扩大追查，破获具帮派背景的贩毒集团，两波行动共逮捕十名犯嫌，并查扣大批毒品及依托咪酯分装工具。记者陈韵涵报道。
7: 潘姓犯嫌等人涉嫌以人体夹带、邮寄包裹等方式将毒品运往连江地区，提供当地毒贩贩售，并同步贩卖依托咪酯等毒品。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展开第一波查缉，具体潘姓犯嫌等三人及连江地区郑姓犯嫌等四人，并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以黄姓犯嫌为首的贩毒网络。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8: 专案小组发动第二波专案，执行黄嫌等三人到案，共查获海洛因毛重2.4公克、安非他命毒品毛重78

0: 点一九公克，凯他命毛重零点三八公克，伊托米酯原液毛重236.08公克，伊托米酯烟油毛重215.4公克，伊托米酯烟弹15颗，甘油及针筒等伊托米酯分装制造工具等证物，相关犯嫌于询问后，依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表示，政府持续推动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弃毒主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毒品犯罪，应主动向警方检举，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场8月7日上午10点举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近期加强宣导，提醒民众演习期间配合人车管制及避难措施。记者周佑谦报道。
3: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涵盖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今年演习结合防空避难与全民防卫理念，模拟空袭警报发布后的应变作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邹志辉股长说，
4: 十点演习的时候，国防部会发一个空中威胁告警系统，手机发生声响的话，这时候呢，请大家就不要惊慌。十点半的时候，我们会播放解除音符，就是一长音90秒。因为其实真正的防空避难呢，不是说一定非防空避难设施不可。内政部它的指引就是说，地下优于地上，那室内又优于室外。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为了使民众都能配合演习顺利避难，特别制作8种语言的宣导单，加强宣导国人、外籍人士及新住民了解演习规定。另外，演习相关避难疏散的位置可以至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官网防空避难专区查询各项资讯，呼吁市民预先做好准备。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挂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烟。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总管，一边流着清气气的目屎，一边流着乌漆漆的血，一边想。

心内，一千滴你的房内，不心中走去，一堆酒醉馆，不想抵抗你去。为什么阮强求你的心，竟然无法度？

0: 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5: 好，谢谢浅提乐团的介绍。10:48，在国道5号南下是8.3公里哦。这边雪穗有两辆车事故占用的内侧外线车道啊，不就都占用了哦，麻烦哦，国五南下雪穗这边要特别注意咯。国一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失

来自 Vast and Healthy 歌曲叫做慢慢学，还有刚刚是 People In 林鹏毅的学会了珍惜。10:53，国道1号南下301公里，国下营系统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的。另外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雪隧啊，这边内外侧车道2辆车事故，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

魅力。我到大学，和我读个心迷迷，读书认真滴。时代在变，流流去，我上水的青春，拢藏在梦底。一声乌卡的你，不怕东海结千里。

武穆大学歌曲许富凯。等下11点会准路况给你，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里国五南下18.3公里啊，这两辆车事故内外线车道占用处理当中啊，这个毕竟雪隧里面就两辆就是两条线而已，所以内侧外线都受到影响，那速度会非常慢的，要注意好不好？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直接封闭了。这首歌灭火器，同学会，待会录光之后。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一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01，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五号南下18.3公里，两辆车事故占用了内外侧车道，目前处理当中。好，那么路网图看起来呢，它是直接封闭处理哦，没有办法过哦，因为毕竟呢，这事故内外线车道都占用了，所以你本来就没有路可以走。这边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哈，看是提早改道通行，还是说就等到事故排除之后你再上路。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哦，这是在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301公里过下营系统，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再来，国道三号北上53.5到5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这首歌叫做《小学童》，来自玲珑的歌，还有刚刚杰力的歌《学你那样》。11:12，第二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过到5号南下，18.3公里。啊，这边呢有开放内侧车道通行喽。后雪隧这边两辆车事故本来都占用了，现在开放内侧通行。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啊，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哦，处理当中了。

0: 万玲玲歌曲周瑜学会。11:21，国一北上新竹 B 入口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哦。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哦，雪穗这边开放了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不过速度上会比较慢、啊、好，这边要注意的是国道3号的北上哦，树林前那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要麻烦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看起来48公里处是有事故的，小心好吗？这是秋风子的歌，叫《分开的学问》。
1: 你要去拉扯，悲伤早已经饱和。

秋风泽，歌曲叫做《分开的学问》。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三北上48公里过三鹰，三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这个事故。那另外在48.2到45.7公里北上过三鹰，内侧两线施工，所以这里内侧施工，外侧事故，一定要小心，好吧？李佳薇，学会不坚强。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三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刚刚是袁惟仁的歌，老王同学。分在国道三号北上48公里，过三鹰，三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的外侧两线车道哦。另外，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路段了，中线车道是有轮胎掉落的。国一北上新竹B的入口，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的入口匝道事故。

11:44，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五甲路段了，中间车道轮胎掉落。国一北上13.9公里过东湖，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哇，占用了外侧三线。

车道。另外，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大货车跟四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入口匝道，哇，这里要注意。今晚事故比较多哦，大家要小心好吗？歌曲来自陈立农，统计学。

刚刚是伍思美的歌《偶一偶一》。11:51，今天事故比较多，来跟你讲一下哦。有个排除的是国三北上48公里过三阴，三辆小客车追撞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国道一号要注意哦，北上13.9公里过东湖，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外侧三线车道。还有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有大货车跟4辆小客车的追撞哦，占用入口匝道哈，这边要特别的留意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是 SKE48， 叫做放学后的。

歌曲是 SKE48 放学后的比赛。好，等一下整点进入到的是8月4号，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有路况呢，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哦，所以速度上是比较慢的，经过的话小心。12点前，我们放慢一下步调，萧红人的歌叫做《学会》，我们待会回来。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眼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

时间来到了8月4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大货车跟4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占用了入口匝道，还没有排除哦，这边要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另外，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五甲路段中线车道有个轮胎掉落在这边。国一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3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Mo。

0: 哎，老板。
1: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了。
0: 好，那一把。
1: 那一把？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2: 你怎么自然一点？

他是周杰伦，这首歌叫做免费教学录影带，还有刚刚是阿姨良叫学会的。12:12，在国道5号南下31公里过土城，过头城了。国五南下31公里过头城，内线车道散落物哦，经过要注意。另外，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大货车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也要麻烦你留意喽。

徐佳莹，这首歌叫做《心理学》。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入口，大货车跟四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还没有排除。哦，排除了啦，立刻就排除了。好，那稍早的一些状况也都排除了，所以晚上开车还是请大家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那目前都还是有施工哦，国一南下 37.5 到 40.8 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魏如萱，如果呢你想要找一点开心的全员，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我们可以一起动来动去，一起排列更新，还有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锦绣二重唱，这首歌叫做《学会离开》。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有隔音墙清洗作业，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台三线北上 107.5 公里狮潭路段外线车道路数倾倒，经过小心一下。

接着林俊杰的歌叫《学不会》，接下来要听刘德华《我学会》。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另外呢，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是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潘玉文这首歌什么都得自己学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大家还是要这个礼拜注意一下台风白海豚哦，不知道它会不会转弯，希望对台湾不要有太大的影响了。中度台风，孙燕姿，学会。

这是孙燕姿的歌，叫做《学会》。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是吴克群，这首歌叫《学不会》。白海豚，我预计说是最快，应该是在礼拜五会有机会发海上台风警报，当然还是要看它的路线怎么走。那也许周末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父亲节的行程，那大家就要持续的关注了。晚安喽，待会交给秋哥，我们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内线车道呢，这边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三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45.7公里，过树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3.5到5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这里是有施工的哦。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刚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嗯，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驾驶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景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4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我只觉得哇，天气还是很热哈，白天的这个太阳很毒啦啊，就连晚上呢，到现在感觉外面都还是蛮闷热的。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温度大概都是26到29度。不过呢啊，有时候这个夜间工作啊，哎，这个最大的好处是哈，哎，大部分的情况下好像也可以穿着这个舒服一点开车啊，穿着舒服一点工作，对不对啊？然后呢，甚至还可以准备一双拖鞋啊，随时啊，可能不是出入非常重要场合的时候啊，让脚呢也可以透透气，穿得舒服。然后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啊，希望也都可以一切顺心了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After School 带来的歌曲叫 Bang。

活力四射的歌曲啊，夜间开车已经这个凌晨一点多了啊，希望你还是保持充沛的体力。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施工留意在国道3号北上的343.7到341.3过新化系统啊，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有沥青混凝土的刨铺工程啊。除此之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外侧车道啊，包含了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进行隔音墙的清洗作业，这里封闭的是内侧的车道。好，夜间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是非常的重要啊，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他是 Megan Trainor。 Come on, baby.

好，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37.5 到 40.8 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一样是国一在北上的93到 92.6 公里哦，过新竹 A 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啊，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的 225.7 到 228.8中心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啊，预计到六点整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咯。北上的 168.4 到 164.7 啊，中港系统路段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好，一样是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四号西行的 9.1 到 5.6 公里往清水的方向啊，神冈往清水的方向，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刨坡工程。省道啊，看到在台88线西行的大发路段到大寮哦，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标志的牌面安装，还有在台84线啊西行的关田系统往国三南下的入口匝道桥面有伸缩缝更新作业在进行。 OK 好，你看这个夜间零星的施工哈，还是要多加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小野猫，这首 Don't Cha。

来自 Meghan Trainor 这首歌曲叫做 Bend Them Sticks 啊，时间是凌晨的1: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哈，一样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

在刚刚稍早听到小野猫的歌曲 Don't Cha 之后是 Britney Spears 的 Anticipating 啊，这些歌手呢或者说这些歌曲都是我的学生时代哈啊，很重要的回忆。不过呢这些动感快歌也的确是可能可以跨越年龄层或者是跨越时代啊，大家听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放松。有放松下来吗？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看到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哈，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啊，省道有工程哦，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余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

好啦，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感受到今天呢，从节目一刚开头到现在都播放一连串动感舞曲吧，对不对？事实上呢有一点累啊啊，这个半夜工作谁不累的，对不对？但是还是懂资懂资哈啊，让自己的这个体力呢能够多用个两三个小时。现在是萧亚轩 Let it go。

0: 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除了听广播，还想要了解警广更多吗？只要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就能如愿以偿。订阅追踪警广，从没离开过。我是品冠，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首先先更新跟天气相关的讯息啦哈、啊。我看到呢，昨天呢 说是在这个台北的士林飙到38度啊，桃园市的桃园也有38.8度，难怪我觉得昨天中午出门的时候，哎呀，怎么热得像是皮肤在被烫伤的那种感觉哈。今天还是会热哦，哈！这个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的高温资讯，事实上又更广了。除了双北市、桃园、新竹，还有像是部分的中部区域，像南投啦、云林啦、台南，还有屏东啦，啊，在东半部的花莲呢，啊，因为刚好是背风侧，所以更容易出现有焚风的几率啊。所以呢，以上的县市哈啊，都是有出现高温资讯哦，啊，就是白天容易出现36度，哈，甚至会有38度左右的极端高温，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热伤害了哈。事实上呢，这几天今天明天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临近的短暂阵雨咯。那么这几天关注的气象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在太平洋上面这一颗白海豚台风，对吧？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台北东方240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呢，这个是持续朝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域移动，不排除后续的路径哈，有可能会接近台湾北部海面。但事实上呢，路径的分歧不确定性还是很大啊。如果呢太平洋高压减弱，有可能会提前北转哈。那对于台湾的天气影响就会比较小，但如果呢更靠近台湾一点啊，这个昨天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是说啊，可能啊在这个星期六的时候比较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啊，但登陆的机会看起来不大啊，但还是要提醒你哈，这个夏季秋季呢随时做好防台准备。什么叫防台准备啊？啊，当然第一个想到的是家中的避难紧急避难包啊，电池有没有电呢？啊，有没有准备好一些医疗急救用品呢？啊，这个当然干净的饮用水啊，有一些这个避难用的口粮也要准备一下啊。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平常日常就可以做的水沟啊，家里的排水

孔是否都有疏通呢？这个可能不用等到台风来啊，可能呢啊，在这个午后突然下起了一场凶猛的午后雷阵雨啊，都可能会需要有良好的排水，对不对？啊，平常整理家里的时候就多多巡查一下了。关心完天气呢，在这一节啊，进入到焕然一新的小单元，我看到有一个研究蛮有趣的啊，说是在意大利的卢卡高等研究学院呢，有一个最新研究指出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你是多梦体质吗？啊，今天不是在讨论你到底是不是多梦体质，有些人呢，其实感觉自己常常做梦，但醒来之后就忘记了。但是有一些人哦，可能是他做的梦啊，这个每一个什么时间点发生什么事情，到过什么样子的场景，就算醒来了之后，都还是觉得很清晰呀。有一个发表的研究指出呢，这个他们分析了287名的受试者，共计超过3700份的梦境还有清醒的生活报告，然后呢研究团队在2周之内记录了受试者的睡眠习惯、认知能力、心理特征还有日常的经历，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哈，我们常常以为啊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晚上啊或者是你睡长觉这个做梦的时候所梦到的场景，可能会跟你白天在担心的事情、经常出入的地方、你的这个心心念念的梦想可能会有关，但是反而不一定哎。相反的啊，这个研究发现呢，梦境呢是对现实生活的重新塑造。什么意思呢？你可能会发现梦境当中啊，可能会进入到你所熟悉的学校、医院或者是工作场所，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待在你的工作场所里面的人是你的小学同学，然后呢你的长官、你的上司怎么会是你的高中同学啊？然后呢回到家之后怎么会发现你家里的成员好像是你的同事啊？你会发现呢，你大脑很厉害哈，他知道你白天会去哪些地方，你可能白天有哪些人，但是在做梦的时候会不按牌理出牌啊，他会把你现实生活当中的元素重新解构，结果呢变出一个新的故事啊。这个研究团队说，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一个大导演，他把你的生活当作剧本的元素，然后每晚做梦的时候他就会上映一部专属于你的私人剧院，然后里面的电影情节都超级离奇的。另外呢有一些人这个好像蛮这个生活中就有蛮多的算是白日梦，对不对啊？这个清醒的时候呢也会想东想西，事实上呢让思绪漫游这样子的人这个根据研究显示，如果在做梦的时候梦境好像通常也比较破碎，场景呢切换也很快速，有点像蒙太奇的这个剪接法则，对不对啊？相反的呢有些人是醒来之后对于自己所做的梦境怎么样咀嚼再咀嚼，其实反而不是天马行空，而是对于呢曾经去过的场景、曾经做过的梦会回味再三啊。这样子的人呢，说其实在这个梦境当中会有更强烈、更逼真的感官细节，就是你从梦里醒来之后，你会分不清楚哇。我现在到底是醒来了还是现在其实在梦中，会有一种做梦的时候你在梦境里面所讲的话、你所做的事、你所接触的人比现实生活还要真实。此外呢，这个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特征啊。由于团队在分析这个受试者他们的一个做梦环境的时候是 COVID-19 全球 COVID-19 这个刚经历没多久的时候，所以呢团队事实上

还分析了这个对于 COVID-19 封城期间所做的这个梦境的数据，发现呢，人们其实的这个梦境的内容，好像对于束缚啦、隔离啦、限制啦啊，频繁的出现类似这样子的主题，显示哈，其实啊，我们到底这个生活经历哪些新闻，这个变这个体验哪些新的生活，你的梦境模式也会随之改变啊。梦境呢，并不是静态的，梦境是一种动态的，随时会因应着我们重大的生活事件，而因此呢，创造出了新的做梦环境。

这个研究的作者哈、啊，他表示呢，梦境有的时候啊啊，还真的是蛮值得我们回味的，对不对？因为它可能是借由我们是谁，我们所经历的、所共同塑造的一个动态过程。也许啊啊，在做完梦之后啊，很多细节想不起来，或者是觉得梦境里面的事情都是南柯一梦啊，都是镜花水月。但是呢，好像哎，这个梦境里面的这个事情啊，还跟我们的现实所担心的、所经历的，真的有一种印证对照。这个研究似乎让做梦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了呢。

跟梦境相关的有趣研究啊，这个刚好精神也累了哈、啊，讲着讲着啊哈一起嘞啊，真正困去啊啊，阿哥真正也最棒的哈、啊。刚刚听到的歌曲《浅提》最新的专辑《沉默的巨咒》啊，巨咒是什么东西？巨作啊，带来的《昨日脑约束》。好，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介内侧车道有沥青混凝土的刨铺作业在进行哈。啊，北上的48.2到45.7三鹰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来自许富凯的歌曲《问奖》诶，巴古咪呀啊，这个刚刚呢有听到一首歌哦，来自浅提《昨日纽约树》。哎，这个日文呢，好像哎跟我们的习惯常用的一些语言，中文呐、啊、台语啊，好像开始已经早就产生结合了，对不对啊？这 no 就是得的意思啊。然后呢啊，像现在你可能走在路上看到的店家店名啊啊，或者是菜单啊，有一些啊这个菜色的名称呐 啊这融入了这个 no， 好像就连不会日文的人都看得懂了，对不对啊、更别说呢我们刚刚听到许富凯这首叫做问奖诶巴古咪呀、啊、诶其实我也是只这个不久前齁诶这个很好奇这首歌曲，哎呀这个后照镜叫巴古咪呀、啊、听着听着觉得感觉很像日文齁，就查了一下，哎呀其实是日文式的英文啊，这个后照镜呢英文应该叫做 back mirror 啊，然后呢这个变成日文就变成巴古咪呀了哈，然后就变成我们的台语讲法啊，真的是也是蛮厉害，生活当中还有多少啊这个我们的语言呢其实跟日文有关呢。1:5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台北市区啊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啊。首先哈是跟这个电影拍摄的交管勤务有关啊。这个在台北市的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的路段，还有峨眉街六巷啊，这里因为有电影的拍摄交通疏导勤务啊，会一直封闭到清晨的4点钟。那另外呢，新竹不是新竹，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也有进行捷运工程啊，所以汽车道要麻烦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另外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哟。既然讲到日文，那就送上一首日文歌吧。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5到40.1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北上的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再往北走，北上的168.4到164.7中港系统路段是外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哦，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四号在西行的9.1到5.6，这里是神冈往清水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哦。在省道部分要麻烦你留意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也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平，恁家的车库哪会这呢啊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唔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啊？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样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设计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那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买一张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二号。
1: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回收车辆唔免怕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那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
4: 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
3: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5: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黄家千和阿杜的合唱《爱都给我》。黄家千没有继续发专辑实在是太可惜了，对不对啊？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今天的夜间施工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呢，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持续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有清洗作业占用在外侧车道，那北上呢雪山隧道开始哈，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蓬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石碇到石碇的出口哈，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8线东向的9.5到10.3公里过新竹科学园区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哈，依照现场的标示提前下匝道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戴佩妮这首《四季天》。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夜间开车要小心呢，哈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车灯有打开，确实的打开哈、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记得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在今天今夜崔开勋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提醒朋友们哈，哎，这个礼拜五开始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为期一周的城镇韧性演习的时间表，朋友们，哎，这个要看清楚相关的规定，不要违规啊。啊，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呢，啊，事实上是中央、地方还有民间的一个共同演练哦，啊，是演练面对像空袭、重大灾害啊，甚至今年还加入了通讯受阻等等极端情况的时候，城镇该怎么，城市要怎么样维持基本的操作啊，以及民众呢如何迅速避难的一个演练，所以它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哦。啊，那当然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啊，啊，事实上还包含了像是汉光演习、防空演习等等的啊，这个加在一起咯。那么今年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呢，从这一个礼拜五的8月17号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的8月13号是分区进行。这个礼拜五呢，啊，这个首先登场是在台南、高雄、屏东南部的三县市啊，这个礼拜五8月7号的早上10点到早上10点半，那么周末不会有演习哈、啊，接着就跳到下一个礼拜一了。下一个礼拜一呢，主要以中部的县市为主哦，在下一个礼拜一8月10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呢，在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哈、啊，也都会实行城镇韧性演习。接着下一个礼拜二是离岛啊，这个下一个礼拜二的8月11号下午1点半到2点呢、哦，在离岛的金门、这个马祖还有澎湖进行演习。下一个礼拜三8月12号呢是东部啊，这个花莲和台东啊，注意哈、啊，不包含宜兰啊。下一个礼拜三的下午1点半到2点呢是东部进行演习。那最后一天呢、啊，下一个礼拜四的8月13号呢是北部的县市进行演习啊。这个北部的县市呢就是北北基桃、新竹县。是包含宜兰县哦，哈，也是这个跟随着北部进行城镇韧性演习。那么时间呢是下一个礼拜四的2点半，下午2点半到3点啊。每一个区域的时间不太一样哈，哈，有的是早上呢，有的是这个中午早一点，有的可能是下午晚一点。所以你的区域是在哪一天，然后呢哪一个时段进行演习，非常的重要啊，你绝对不要这个违规了。

警报响起啊，警报响起呢，如果这个不论你是在路上的行人还是车辆，事实上你的手机也会收到警报的提醒哈啊，都必须要接受这个军方啊，这个宪兵还有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呢啊，如果你在开车要靠边停放，然后呢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所啊，室内的人员呢也必须要到防空避难设施或是地下室就近避难，遵循远离外墙的原则。那么民众呢会在演习的时间收到国家级警报啊，这个国防部呢会利用空中威胁的告警系统发送这个演习的手机简讯到民众的行动电话，结束的时候还会再发送一次讯息啊，这个提醒民众如果手机大响不要惊慌啊。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各个快速道路高速公路的交流匝道都会实行管制啊，除了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车辆之外，其余要下交流道的车辆呢都必须要比照行人的模式前往避难。那如果不配合演习呢，因为演习是同正式作战或者是正式的天灾发生的时候紧急避难的一个演练了哈啊，这个无论是政府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公司、场站啊，或者是单一民众哈啊，都必须要配合演练。没有配合呢，是可以依照民防法的第25条规定，处以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哦。这个罚则很重的哈，所以朋友们也在半个小时而已，一定要这个多加的配合了哈。不过呢，今年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哈，多了一个东西啊，叫做手机的网速降速的演练。但这个手机网速降速的演练哈，并不是全区都会演练啊，只有在这个两个地方会实行演练了哈，只有在这个北部区域还有中部区域会进行演练。中部区域呢是下一个礼拜一，北部区域呢是下一个礼拜四哈，到时候会办理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所以呢这个你的手机哈，到时候行动网络会降速啊，但不会到完完全全都不能使用。影音、视讯、行动支付还有云端同步可能会变慢啊，所以呢先知道自己所在县市的演习时间、避难所或者是演习的内容呢啊，在那半个小时的演习过程当中才不会受影响了。不过呢啊，现代人这个可能非常需要依赖手机生活了哈。你说有可能就是那半个小时的演练哈，手机降速，哎呀，需要付钱啊，需要通勤，需要联络啦哈，等等的哈啊，真的是会受到影响哈。那这个内政部建议呢啊，当天预先下载电子票证，需要的 QR code 或者是地图啊，也可以备妥少量的现金啊。最重要的是啊，先把住家、办公室、常去地点附近的避难所呢截图存进手机当中啊，这样子哈，这个当天在演练的时候，尤其北部和中部地区朋友才不会因为哇啊，这个都必须要上网查询，但是到时候手机降速了哈，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就算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也会有民防人员哈进行指示，配合就不会受罚喽。

好，这个来到了八月了哈，虽然说今天已经是8月4号，八月的第四天了，还有八月事实上有一些新制上路，哎，这个赶快再提醒朋友们一下。首先呢，啊，这个跟交通有关的啊，啊，我们的国门桃园机场的第一航厦第13到23号的会面点，以及第二航厦的21到29号、31、32、33号的会面底呢，会面点呢。八月开始是启动科技执法了哈，既然是会面点，也很有可能你要出国啊，或者是你要回国的时候啊，需要这个和亲友会面，然后呢进行接送。哎呀，怕是说车辆会有违停的状况，事实上会影响其他旅客的进出，这是一个蛮。

严重的问题了哈。所以呢，以上的这些会面点哈，车辆停留超过三分钟以上，都会自动用科技执法来搜证，违者呢是可以处600到1200元的罚款。接机大厅如果是以立牌行李箱物品占用公共空间，经过劝导没有改善，也都可以依照民航法啊，这个开罚5000到25000元。蛮重的哦啊，所以提醒朋友们一定要遵守。还有跟交通有关呢，8月1号到8月31号，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呢，台铁西部干线的 EMU3000型的新自强号是停售自由座了啊，改采这个全面对号座来售出啊，但是每天还会是提供这个限量200张的这个无座席票了哈啊，但是呢，这个台铁事实上从8月17号开始啊，因为这个暑假已经进入到下半场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也许8月中、8月底开始呢，会有陆陆续续学生们需要回学校的需求，所以8月17号开始会推出大学生的优惠车票啊。符合资格的学生呢，搭乘50公里以上的指定对号列车是可以直接享5折起的优惠，适用的期间到明年的暑假。好，最后呢，在今天的警政责任信当中提醒朋友们的一个八月新制哈，是因应呢，哎呀，近期啊，新冠疫情哈持续的这个越来越多的确诊案例，而且预测呢，根据卫福部的预测哈，可能八月中才会达到真正的流行期呀，所以呢还是有许多的朋友们还没有注射疫苗，可以注射疫苗，但还没注射疫苗，所以因应疫情升温，疾管署公布公费的新冠疫苗全民免费接种的措施呢，原本在7月底就结束了，但是现在会延长到9月28号。这个疾管署呢，在8月10号开始，也就下个礼拜开始哈，也会新增 PCV21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符合资格的民众呢，你可以和 PCV20的疫苗则选择一种来接种就可以了接种一剂就可以获得完整保护力但是呢，新冠疫情的疫苗，如果你是高风险族群，或者很久没有这个接种疫苗哈建议当然还是要在适当时间之内接种完整2剂，才会有完整的保护力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好，以上的一些措施今天在这个警政专线当中提醒你了。首先这个从这个礼拜五到下一个礼拜四分区的城镇韧性演习规定看清楚八月的一些新制这个除了交通之外事实上还有免费疫苗的这个延长施打。朋友们这个我看到之后都心动了哈，想要去接种一下疫苗保护自己，你也可以参考看看啦。

0: Oh my god！
1: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2: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1: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3: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1: 得奖的是行人。
3: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1: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七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的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5: 有好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点36分，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过新化系统，这里中间内侧车道有沥青混凝土的刨铺作业啊，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的37.5到40.8在林口一之前也差不多在林口左右路段有发现吧，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

伍佰的台语歌很多啊，不过呢，他有一些歌曲当然是啊，他伍佰个人的名义，有一些呢是伍佰 and China Blue 啊，这个 China Blue 是三位团员哈啊，分别有这个bass 手小猪、键盘手大猫以及鼓手 Dino 啊，三个人一起组成，所以呢这个伍佰 and China Blue 感觉就有点像是啊 China Blue 这个乐团之外呢，再加上伍佰哈啊这位主唱。那么啊，他们这四个人的这个组合呢，啊，其实发过的第一张全台语专辑就是刚刚听到的《刷掉力》啊，是收录在1998啊《曲基狗叫》这张专辑当中。哎呦啊，听完之后突然发现，哎，这张专辑的这个摇滚歌曲似乎都有这个电音的元素在里面啊。这张专辑后来获得了第十届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以玲和迪克牛仔刚有素培。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刚刚听到一连串都是这个活力四射的摇滚歌曲，而且他们都有共同的特性，就是都是张震岳的歌。李心洁的自由这个好像不难懂啊，这个除了张震岳有发行的同一年，李心洁也有这个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这个张震岳这个早期有一首很著名的《爱的初体验》，没想到有台语版呢台语版就被翻唱成我们刚刚听到黄以玲跟迪克牛仔的《甘有素配》，听着听着突然觉得，换一个语言，这个歌曲的旋律一模一样呢，但是就真的是接地气很多呢哈。那下次去 KTV 唱歌的话，挑战看看台语啊，我觉得应该蛮适合同欢的。两点五十二分，我目前看到在国道上面

在稍早呢是有接获在台三线啊，省道台三线北上的 107.5 公里狮潭路段外侧车道有路树倾倒的状况呢，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外侧车道比较危险一点咯。台六十二线在双向这个东西双向在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结于龙潭堵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来自张震岳这首《跟着感觉走》，时间是2:56啊。这个跟着感觉走很重要，感觉到累了，那就要跟着感觉到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好了，又是一个小时了，等一下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三点之前，来自宇宙人这首《太空警察》，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3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有混凝土的刨铺作业，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一样在国道三号，但是来到中部区域呢，要麻烦你留意南下的225.7到228.8中心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68.4到164.7

期，中港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是进行跑铺作业，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 197.8 到 201.3、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进行跑铺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 9.1 到 5.6 神冈往清水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作业在进行。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老婆，记得戴安全帽啊，不然会被罚钱呢。
4: 结婚前帮我戴安全帽是说为了爱，结了婚就变成为了钱。
3: 老婆，等一下你不要侧坐，不然重心会不稳。
4: 结婚前叫我侧坐是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3: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啊。
4: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十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3: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罚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日？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4: 说的也是哦，好了好了，我都听你的了，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5: 机车夫在坐，人别侧坐，骑乘机车请戴安全帽，享受两人骑乘机车甜蜜的滋味，也别忘了安全第一哦。交通部关心您。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啊啊啊啊啊啊！
1: 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所找食物也是一流。
0: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2: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3: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4: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热烈开场，来自日本的 DICE 带来这首歌曲 Unlimited 无限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了哈。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

温馨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消防局爱。

我们好像常常会执着于自己要爱的人，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爱你的人啊，默默的关心你，然后伤害了对方的感受，对不对？那是来自萧煌奇这条歌《爱猎狼》。3:16啊，原本呢在台三线是有接获说北上的 107.5 公里啊狮潭路段外侧车道路树青岛这里排除啦。原本也觉得蛮妙的今天应该没无风无雨这个路树青岛，但当然这个还是多加紧有些机会啦所以朋友们夜间开车仍然要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 48.2 到 45.7,过三英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是国三北上啦，在42到39公里过土城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哈。好，在这个台北市呢要留意哈，这个有电影的拍摄工程哈所以呢在汉中街的成都路到峨眉街的路段，以及峨眉街六巷哈这个巷子呢，是清晨4:00之前都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疏导勤务，要麻烦朋友们哈配合的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改道行驶了。新北市新庄区的这个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和寿山路口呢这里内侧车道

中线车道在施工，会到清晨的6点钟。要好好的为自己所爱的人付出啊，真正为你爱的人，真是爱你的人，你也不要忽略他的感受。来自王墨玉的歌曲《幸福》，甘会找到我。

来自罗文玉这首歌曲《关于我和你》啊，这个会弹吉他的人，不论是男生女生，边听都边觉得很帅。我永远呢哈，听着像这种吉他的歌曲啊，这个他中间不是会有一个这个弹奏的方法，哒哒哒。啊，这个有点像是敲击琴弦或是敲击音箱的这个声音，听起来真的是很帅啊！啊，时间是凌晨的3:26啊，这个弹奏乐器哈、啊、可以耍帅，但开车绝对不能耍帅啊！希望你夜间开车呢啊，就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上这首客语歌啊，这个清新的女生，她是蕊冰谷。

0: Take me like a daddy.
1: Hey, 我是跑车，时速零到一百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2: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1: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3: 让开。
2: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1: 这、好吧，
3: 这还差不多。
1: 喂、啊，好险呐、
2: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1: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7: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5: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8: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金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慢慢开才会比较快到。时间是凌晨的3:33。好，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哎呦，有大雨特报呢哈啊，他都要不看到，哎，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清晨到上午嘉义地区容易产生局部大雨哈，哎，过去一个小时刚五楼，喂，金价五呢哈，这个嘉义五楼后呢哈啊，除了嘉义部分的台南地区。啊，还有小区域的台南山南投山区和龙武楼后啦齁，目前这个嘉义大雨特报，天气有这么的不稳定吗？中央气象署表示齁，今天虽然说是多云到晴，那么清晨在西半部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啊，那么一整天这样子平均看下来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啊，可能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但大致上了哈，应该都会是高温炎热看得到阳光的天气，而且中午前后不但是看得到阳光哦，这个太阳光还很强，紫外线很强，所以一定要多多这个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热伤害了哈。啊，这几天的天气呢，还要关心的是，在太平洋海面上面的白海豚这一颗台风，它目前呢位于大概台北东方啊，大概是27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哦，未来呢持续朝西北的方向移动啊，这个路径虽然说还是有一些变数啊，往北偏一点，当然对台湾的影响呢就会比较小，但有可能对于日韩的影响就比较大。往南偏一点呢，这个对于台湾的影响就会比较大。那么这个路径持续朝西移动的话哈，有可能在这个星期五哈，一直到星期天，这个台湾东北部的海面，北部的海面会受到影响，届时呢北台湾的天气就会稍微不太稳定了。但是呢这个台风它的路径啊，可能等礼拜三啊，甚至是礼拜三就明天呢哈，礼拜四啊，甚至是礼拜五才会比较明朗啦。来自毕书尽这首歌曲《不苦》。

我记得曾经啊看过有一个电视剧，他说生活是苦的，但回忆是甜的。那如果生活是苦的啊，一路过下去，再想起来，真的会变成甜的吗？啊，感觉怎么看都是苦的啊。来自毕书尽带来的歌曲《不苦》。时间是凌晨的3:40啊，台北市说这个环河北路六段往北的方向和延平北路六段的路口哦，诶，路上有一包废弃物掉落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传到紧急处理当中。好啊，既然来到台北市了哈，有一些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诶，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那要麻烦台北市的朋友哈，从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走进新增高架才会比较方便了哈。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的方向，从泉州街到师大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那同壁会封闭华中桥、淮南市场、泉州街、中正桥各个入口匝道，要麻烦朋友们改由环快来行驶哈，一样到6点钟。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这个上城的车道呢哈，这个快车道的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金轨时尊一定爱给修刮注意一下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新北市这里还有路况补充啊，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和寿山路口呢，内侧车道中线车道在施工。小雨宋念雨，他虽然说最近要发行新歌了，但先复习旧歌，这首《同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是的，景广陪伴你清晨开车不无聊，3:50。好，台二线呢，说双向的94.5公里啊，新北市贡寮区路段有水泥包散落，占用部分的车道。然后呢，在台北市的环河北路六段往北的方向和延平北路六段的路口，这里路面也是有一包废弃物掉落。哦，要小心啦啊！这个时刻呢，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工作伙伴加入了啊，需要这个早起的行列。虽然说车流量仍然是不多，但是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能分心了。

来自 TWICE 的歌曲 Like a Fool。啊，这个稍早呢，中央气象署提升了西半部地区的大雨特报等级呢。啊，首先呢、啊，原本只有在嘉义县有大雨特报，但现在呢是台中、彰化、云林还有南投都在大雨特报啊。然后呢，这个嘉义县市哈、啊、是变成豪雨特报。哦，清晨西半部。

天气状况可能比较不稳定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下雨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待会儿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啦。那么最后送给你，她是 Karen Cici If I Had， 希望你今天一样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一点钟一样空中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醒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呢南下的22公里哦，环北之前路肩呢，说是有位民众骑着滑板车上来了，持续往南在行走哦。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传到紧急处理当中。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的94.5公里，这里在贡寮区路段呢，有水泥包散落，占用部分的车道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但稍早呢，在台北市的环河北路6段往北的方向和延平北路6段口哦，这路面的废弃物已经接获排除了。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37.5到40.8林口一之前内侧3线车道有工程，那么这个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路段，这里是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部分呢，在北上的168.4到164.7中港系统外侧3线车道都在实行跑步工程哦，以及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5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内侧车道在封闭。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

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十五线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南部地区、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雨，而且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以及透早到早起的时阵，中南部爱注意啊。今天一样高温炎热，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依然是彰化埔心第一名 30.9 度，新北市的淡水、树林、基隆7度，台北在士林北投还有屏东新园这边现在都有到30度啊。淡水蛮特别的，冬天就很冷，然后夏天热一马拜五掉。好，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

好，来自郑兴所演唱的歌曲《在夏夜》。哎呀，感觉适合出发的夜里，对吧？今天真的天

0: 台二线双向 94.5 公里，新北贡寮这边因为有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已经有通知处理了，经过要注意哈。啊，还有一个很好的事情，在大概20分钟前通报，20分钟前国一高架南下22公里西武环北前路间，有民众骑着滑板车往南行进中，20分钟前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啦哈，来到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哈。哎呀，你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有人，为什么会有民众在这边出没还骑着滑板车哈。好，再来就是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金嘛。
1: 当远方海面璀璨红霞慢慢的褪去，

来自陆先生乐队，夏夜没有你，但有海风吹，其实真的很有美感的一首歌。不过白天听的时候觉得还好，你这个时阵雄雄，我怕你睡去，哈哈，你看不怎样？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夏夜里看过那个海浪翻腾，诶，不同季节，然后在晚上的时候看那个海浪翻腾，感受很截然不同哈。夏天里面因为有温度哦，有热度，所以你突然觉得那个海浪翻腾其实还蛮浪漫的哈。来4:17，现在台北这边有一个情况解除了啊。台北原本汉中街、成都到峨眉，还有峨眉街六巷，这边原本有交通管制，现在已经解除了。好，这边呢已经解除了，所以恢复通行了哈。所以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看点微0000000173。今天来的时候，哎呀，在头壳顶，没有，今天月亮的角度很特别，就在头顶哦。本来想讲啊，今天天气真好，那没看到月亮，现在还是角度不一样。今天的月亮虽然只有一半，但是好亮啊！来，张志峰的歌声，《望月想你彼一暝》。

哦，你有看到其他你的鬼牛吧？你老看到说啥？表示天气未歹哈。四点二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台二现在双向 94.5 公里，新北贡寮这边要注意哈，车道上有水泥包散落，塞机呀。然后目前在国一哦，北上汐止出口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还有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南下林口一浅内三线都在施工，小心哦。路况呢，请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这是一零秋贤贵这位合唱的歌曲《天星半半明贵》，4:27哦。哦，今天这个时间点，国道上施工的点尽在尽在。来，国三的话，北上在过土城的内二线，然后还有过树林内侧两线，以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也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哈。爱注意哦，好，然后其实国三还有北上过三莺内二线哈，不只是国三啦、啊，国一、国五哈，哦，尤其国五给他施工的点嘛，进贼呢哈。好，紧张起把计划背后 Gimo 来到施工现场哈。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哦，目前要注意的路况，尤其施工的点非常多。不过首先要关注一下台二线啊，双向94.5公里，在新北贡寮这边，因为有水泥包散落，影响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从国一开始啊，北上汐止出口，然后过新竹 A 内二线，再来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哈。那南下林口一前是内三线有工程，而国一还有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

国三的话，北上再过新化系统中内侧有作业哈。然后北上在中寮隧道中外侧也在施工。再来北部这边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哈，还有过树林内侧两线，以及过土城内二线都有工程。国五哦，北上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有施工哈，然后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那乌涂隧道北上的外线，雪隧南下也在外线施工中。乌涂隧道南下的外线也有作业哈。好，新的路况呢，写当铁车加麻烦卡点位啊，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徐怀钰飞起来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然后我确定我不会打呼给你听了，4:37了，哎，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94.5公里共寮这边水泥包散落情况，以及啊先前国一高架南下在西武环北前路间有民众骑滑板车往南行进，我跟你说现在解除了好累嘎仔，好，这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北上东湖入口靠近主线现在最新通报说出现了掉落物，随即哈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试看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4:43了。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东湖入口靠近主线这边有掉落物，这几分钟前才通报哈，注意起来哦。

再来，台68线现在东向9:05到10:00三公里过新竹科学园区主线施工中，所以要提前下匝道嘿。那台62线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余杰于龙潭堵隧道外侧都是封闭的状态哈。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最近呢，有一家这个天气服务公司，然后他们呢，在那个 YouTube 频道上啊，他们有做那个播放天气，就天气预报这样的影片。哎呀，那个气象主播啊，大美女，哇，好多那个网友看了煞点丁八卦。哦，去留言按赞说哦好漂亮。但是人家呢在那个影片里面对我标示这个是 AI 生成的制作影片。你知道 YouTube 上面呢现在有那个就是每一个影片都会有文字的说明，就讲说这里面内容是什么嘛哈，然后你点进去那个内容，然后更多内容你点进去以后，如果是 AI 做的它会标示出来本影片是由那个 AI 制作，有的会标示是声音还是影像还是全部，人家原始影片都已经说了这么金这么明啊，这个主播是 AI。 哎呀，好多的这个网友真的是因为说他的虽然是 AI 做出来，但是说流畅自然，在播报那个天气的时候表情跟肢体动作相当的逼真哈。不过当然现在在很多地方很多国家AI 的艺人啊歌手啦、啊、主播啦、啊、其实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哈。但差别在哪里，就现在 AI 技术越来越好了。我跟你说那个诈骗集团用 AI那个也可以哈，他以后连就是不用什么那个路人甲乙群众演员成本哈，用 AI 来给你写个行你行情。好，但是我不知道哎，大家都说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 AI 的东西就是看得出来啊，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因为 AI 那个完美到过头哈。要是真实的人总会有一点瑕疵，那就是因为 AI 做出来，你看那个皮肤哇，哎呀一点瑕疵都没有哈，这实在是还是觉得看起来蛮 AI， 有种塑胶感你知道吗？

哦，这是韩团 50 50 like a bubble， 像泡泡。好，要勾嘴勾嘴关起。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0啦。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现在有故障车停下来，所以目前这边外线是封闭的，要特别小心。这在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要注意故障车哈。

OS 蔡多多爱的泡泡，这个泡泡应该蛮大的，还可以遮蔽风雨。好，刚刚才通报的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移线，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边，所以目前外线是封闭的。这是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封闭中哈。而国一北上内湖入口靠近主线掉落物也要小心。国一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南下在林口一前内三线的工程已经结束了。

哦，爱丽甘姆芒这徐富凯冰球乐团这回合唱的歌曲4:57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三线北上 107.5 公里狮潭路段外侧这边路数倾倒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甘霞，但是国五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里，所以现在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封闭中，爱注意哦。你有我就有我至少有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拉佑。现在是讲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叮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内湖入口靠近主线有掉落物，还有国五务必留意北上3公里过石地外线封闭中，因为先前有故障车停在这里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北上汐止出口，还有在北上过新竹 A 内二线，以及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还要注意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2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北上过三鹰的内二线，还有过土城也在内二线，以及北上过树林内侧2线。还要注意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也是内侧2线有工程。国五呢，蓬山隧道双向都1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五还要留意雪隧也是双向各有1线车道施工中，以及国五的北上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哈。不过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地区、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有些地方有可能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的等级哈。那尤其是嘉义县要特别注意，雨量会比较大。还有台中到嘉义以及南投地区，局部地区也会有大雨的可能哦。那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哈，有明显下雨的就是在南投这边哦，还有嘉义县哦，台中市雾峰这里哈，有一些地方现在是在下着雨的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是彰化埔心 30.9 度，然后新北淡水也有 30.6 度、哦、就是在新北，然后台北还有基隆以及屏东的新园、哦、比较多地区现在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左右。

甜美的歌声来自刘兰希所唱的《夏夜》，虽然很古早味的年代哈，但是很符合现在。听阿美刚刚唱《夏夜》哈，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09了。那目前因为在国北上3公里过石顶外线有故障车，因此暂时封闭了外线车道哈，来到这边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啊！

0: 嘉广播电台祝您新车平安。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

0: 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

5:14哦。目前呢，在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哈外线，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里，目前外线是封闭的状态哈。而国五现在施工的点过达威乌涂隧道、雪隧还有蓬山隧道哈，双向都要注意，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北上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也有施工哈。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中央气象署有豪雨特报提醒，在这个清晨到上午，特别针对嘉义县哈。所以有可能局部地区甚至是出现豪雨，而台中到嘉义还有南投局部大雨。还有以雨量的累积啦，从今天凌晨0点到现在才几个小时，嘉义埔子这里雨量已经有 150.5 毫米了，哇，这好是用病的，好，真的要特别注意嘉义埔子累积的雨量已经有到 150.5 了。然后南投的国姓乡、嘉义的义竹哦，以及云林鸟松这边哈，好，这主要现在雨量最明显的在嘉义还有南投哈。由于嘉义县累积的雨量真的几个小时就已经这么多了哈，所以在这个清晨一直到上午的时候，尤其是嘉义这边要特别注意哈，局部地区是有可能到达豪雨的等级哦。

哦，爱情很喜悲，有时候就是出门的时阵，然后遇到下大雨，唔通感觉肮脏哈。天空杯啊，下金杯好哩啦哈。这样想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哦？啊，套中岛去逃走啊，刚根本冻未掉哈。那个阳光在对你展现热情，快有我爱你的好啦哈。好，五点二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上个点交通网，温阿玲。好哦。国五原本北上三公里过石碇外线故障车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哦、所以这边呢已经恢复正常通车了，原本是外线封闭，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感谢。好啊，算来就是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尽贼尽贼，那么就了背后金嘛，要注意彼此安全啊。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再过几秒5:28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今年度旗津风筝节，哎呀，8月1号到8月2号活动首座第一周的第两天假期，已经有将近10万人次来到旗津了哈。然后海水浴场这边有大批的游客来这边欣赏风筝，来戏水。旗津老街独中岛时阵人潮不断呐、啊，哎呦，拍三打啦，小吃摊呐、啊，冰品店，伴手礼的店哈，头家欢喜加笑嗨嗨。那接下来在8月8号、9号还有风筝节的活动啊。今年呢，旗津风筝节有2只大型的金鱼风筝，说有35公尺这么大啊。那他们搭配海洋主题啊，又有风筝的一个表演。因为是在海边哈，所以这个天际线非常的干净，所以这时候来看风筝表演哈。然后也因为有这样风筝节，所以老街哇，风人敢那挂香嘞哈。

好，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台74线最新通报啊，东向在30到32公里大理路段哦，内侧要注意，因为有大石头大了石头让你家哈、哦，恐怕会影响到行车的情况哈、哦，务必留意有大石头掉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理路段。内侧一定要注意，拜托。好，再来，在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进贼。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要留意，北上还有在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2线，然后过新竹 A 内两侧哈。北上还有林口 A 路段也在内侧2线施工。国一还有南下彰化外3线这边是作业持续哈。国三啊，北上过3莺的内2线，然后过土城也在内2线。以及过树林也是内侧2线都在施工，北上还要留意过莺歌系统到3莺前，赶快也是内侧2线哈。而国三的北上过新化系统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国五现在蓬山隧道雪隧。乌涂隧道双向都有1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然后国五还要留意北上在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也在施工哦。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oky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压铃。

哦，这是 FT Island 所演唱的歌曲《夏夜之梦》，乌吧乌冰冰妙妙嘛，帮你打一下瞌睡虫。这个《夏夜之梦》这里做出来夏夜啦哈，的球机会刚好，赶快，即便在清晨时刻或在夜里哈，温度也是蛮高的哦。哦，刚刚是韩国的节奏，接下来一下台湾族的 style。来自阿豹的歌声。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来，现时间嘟嘟好是5:4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路况方面，台74线几分钟前才提醒的，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这边务必留意内侧哈，因为有大颗的石头让你加多了九头，让你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内侧一定爱设计啊，拜托起来哈。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关于中风或心肌梗塞，很多以为是发生在深夜睡梦中，但其实真正需要提高警觉就是每一天起床后几个小时这个时段。而且要注意哦，不是只有冬天，夏天也是这个心肌梗塞或心血管问题好发起。那在这个起床几个小时内，要避免让身体才刚刚一起来受到过度刺激，比如说空腹喝咖啡，然后呢一早起来就洗过热的热水澡。那真正起床起来应该做的事情，要像那个怎么讲，像那个树啊植物一样慢慢苏醒过来。你起来呢真的就是先缓坐一下，然后活动一下你的手脚，让身体的循环可以循序渐进，这可以对于心脏或脑血管的负担可以比较降低。因为每一天早晨我们醒来的时候自然会分泌所谓肾上腺素，那这会让血糖升高，心快心跳加快，血管也会适度收缩。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脑知道啊，你醒了你要开始有一些活动了，所以它就会启动那种清醒的模式，这是正常的情况啊。但是如果你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得很好，睡得不好，也就是说你的神经系统还是比较紧绷的状态，那隔天呢就有可能第一个一早醒来血压也比较偏高，还有呢夜间因为你可能睡了比较长的时间都没有喝水，血液相对来讲也会比较浓稠，还有血管的弹性下降跟血小板的活性增加，这些的因素加起来就会在这个起床之后这几个小时内让心肌梗塞中风的情况是比较容易发生。那我们说为什么夏天它反而也是好发起，因为呢你常常因为水分过度流失，你的血液会太粘稠，这也是一个问题哈。所以啊早上起来哦，

在五分钟十分钟内不要马上去做剧烈的动作啊，或者是让你的身体有很大的一个刺激哈。然后呢就是温和的哈，慢慢的先去活动自己的筋骨，就是让自己想象就像一棵小草一样慢慢的伸展起来哦。所以还有不要一大早起来的啉咖啡啊，拜托起来啊。

哦，蔡义德、王拔拉这位群围观，可以在棒棒塞辛苦。那个有的人习惯就是套煞起来的是塞辛苦哈，这个习惯呢、哦，那一点惯习啊。但是就提醒你，一大早起来你要洗澡不要紧，但是那个水不要太热哈。这一早起起来，你的身体像这么大的气球，那是那样哈，对健康不好啦哈。可以洗澡，但不要洗那么热那么热哈。5:48啦，来，现在台27线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火警哦，在台27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这边有铁皮屋发生火警，所以现在新园路段的外线是封闭的，因为现场警消人员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哈，拜托拜托务必避开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的外线哈，一定要注意，因为这边铁皮屋火警，拜托把这个空间让给警消人员来处理。还有台七

14线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内线有掉落物，而在附近哦，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让李家是大粒石头哈，大石头啊是掉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一定要小心，拜托起来哈。路况老师也当播出，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蔡徐坤的歌曲哪行哪啉，啉什么呀？啉水啦！天气热，哪行爱给你补充水分哈、哦。

5:55哦。目前在台27线啊，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所以现在是封闭外线在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而台74线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尤其是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那一侧有大石头了李家，那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那一侧也有掉落物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现在出现一个新兴的观光景点，叫做天堂路。在白沙乡后寮这边的天堂路，以前说是地方王船记的一个重要的码头，这个对在地渔村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哦。那最近这几年，因为它是蜿蜒伸向海中的步道，还有这个海天景致非常辽阔，所以也变成一个热门的景点。然后现在又有一张天堂路景点廊带的亮点营造工程啊，就完成了有这个城堡的休憩亭、旅客的服务设施，还有天使之翼艺术装置啊。这是在澎湖后寮天堂路。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目前持续封闭外线在进行处理哦。台74线2个点都有掉落物，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要特别注意内侧有大石头掉落了，以及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内侧也有掉落物哈。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有好几个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的话北上汐止出口，然后北上过新竹 A 内二线，以及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都还是要留意哈。国三是北上过树林内侧2线，还有过土城也在内二线，以及过三鹰的内二线哦。另外还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零星短暂雨。不过午后呢，是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但是呢，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呢、中南部地区、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哦。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嘉义县发布豪雨特报，还有台中到嘉义以及南投局部地区也会有较大雨势哈。那以目前的雨量累积来看哈，从凌晨零点到现在，嘉义埔子累积雨量已经来到151.5毫米了。那南投这边草屯国姓乡哦，嘉义的义竹累积的雨量也是比较多一些哈，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好，今天温度还是偏高。那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是彰化埔心第一名 30.9， 然后台北市的北投、淡水、新北市的淡水也有到 30.6 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那到了中午前后哦，今天36度的好几个县市啊，从双北、桃园、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都有到36哈，新竹县市也有到34度啊。

好，来自生物鼓掌唱的这首日文歌曲叫《阳光灿烂》，有吧？有感受到那种日出时刻一种 power 跟能量。那个我在前面半个小时的时候看到那个窗外，你知道，就是那个渐层的感觉，然后下面是亮的，然后上面要跟哦哦啊妈妈呢。然后现在回头去看，哎呀，真是一片清朗，紧赞紧赞。今晚时间两点十分呢。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了，然后国一北上林口 B 前到过新竹 A， 以及国三的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还有过树林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哈。阿姆哥现在要注意是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外线持续封闭，务必配合。而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一定要注意那一侧哦，叫大粒石头让你家大石头掉在这里哈，小心啊。倒是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松竹路段内侧掉落物已经解除了。

0: 好，非常有 power 的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叫曙光。虽然天早就已经亮了，哎呀，但是感觉这首歌有一种气势，要把整个地球都给叫醒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7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台27线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里哈，受到铁皮屋火警影响，目前持续封闭了外线车道，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哈。还有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因为有大颗的石头钉你家啦哈，你把揪了背后金内，要注意一下这个大石头的情况，它掉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要小心啊。台64线最新通报，东向15.7公里过三重内线苏嘎拿让你家嘿。路况来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在3号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就是在114年台湾旅游状况调查摘要。这项调查显示说，去年呢，我们台湾人啊出国呢的旅次呢有1894万4436旅次，总支出，出国旅游总支出呢达到新台币1兆474亿元，跟前一年比起来哈，首度破兆了哈！哎呀，台湾人出国这么的热烈，呵呵开业几码没见哈。然后呢，国旅也不错，说去年呢，在我们国内旅游呢是2亿4761万旅次，那国际旅游总支出呢有到5643亿元，都是这个不管是出国还是国内的旅游哈，都是历年最高啊。

哦，来去沟通好阿姨哦，酒生你不要多尽量去好阿姨，但是呢，咖啡厅的名字叫好阿姨，安尼嘛有出国的感觉对吧？金门王李炳辉，有时候我们要发挥想象力吼，家己较快乐安尼哈。六点二十三分哦，这是警察公务电台整个治安沟通嘛。温阿玲，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哦，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哦。一个在北上346公里过冈山的外线，另外是在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两个点都有轮胎皮掉落哈。还有台61现在北上 139.8 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有石头掉在这里。然后之前台64线东向 15.7 公里过三重内线是苏嘎拿尔那里加哈，再来是那个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还是要注意断裂石头掉落了，以及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的新安路这边因为有火警要处理，所以外线持续封闭中，跟鬼爱注意哦，拜托拜托。路况老师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来，再补充一下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有角铁让你加哦，你把就要背后金哈。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转运站，这也是

是宜兰在地非常重要的公共运输枢纽，每一年承载大约有300万人次旅客的转乘服务哈。那现在宜兰县政府在这边呢，有添加了一个新的公共艺术作品，叫《风的朋友》。然后这里面，因为他邀请的是这个吉米的公共艺术团队策划的，所以你会看到非常吉米风。然后里面还有一只正义黑狗，说正义黑狗就像忠实的伙伴，陪伴每个旅人在停靠跟出发之间，去感受这个城市所传递出来的温暖跟关怀。高有3公尺啊，蝙蝠侠黑狗进沟之内，就在这个宜兰转运站啊。

哦，梁咏琪唱的 Celebi， 这个法语来讲说这就是人生，这句话真的很好用。什么时候来迎，你会有一种这样的感慨，就像说我有一次到偏乡旅游，

然后那边车班呢很疏很疏，可能一两个小时才有一班公车。终于我等了那个车子快来了啊，发现鞋带松了啊，蹲下去绑了一下啊，起来的时候啊，公车走了，看着他的尾巴。那时候脑海里面真的就浮现了这一句话。

0: 6:31哦。来，有这个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在国三南下关庙出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哈。马修贝吼，今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的关庙出口匝道，留意自撞的情况嘿。还有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乙线有角铁让你加哦。马西爱塞吉哦，这个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哦，是在角铁掉在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线，外线要注意哈。再来，国一两个点都轮胎皮，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还有北上346公里过冈山外线，弄爱注意雷纳培哈。台61线南下在205.5公里。过大城务必留意路间有车子刚刚抛锚了，以及北上在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有石头掉落，然后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这边让人是大粒石头哈，也是要特别小心拜托一下。台27线北上在73公里新园新安路铁皮屋火警持续处理，现在还是封闭了外线车道哦。而台64线东向15.7公里过三重内线有塑胶栏。好，路况呢是当播冲，加麻烦看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实施24年的饭保法3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措施，不仅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的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大幅提升，突破了26万人次。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之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饭保协会陪伴之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
3: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检察官的侦办、法院的开庭，一次次的回忆事件的经过。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的程序的家庭来说，那段日子真的很漫长，也很煎熬。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饭保协会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只问我们需要办什么手续，而是先关心我们好不好，吃不吃得下饭，睡得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温暖的力量。一路走来，饭保陪伴我们面对司法，提高法律的咨询，心理的支持，协助我们申请相关的补助，也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2: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112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113年全文施行，到现在已经满3周年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从过去以补偿保护为主，逐步发

0: 展为结合司法、医疗、心理、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的整合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支持体系。法务部长郑明谦说，新法希望接住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庭，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
1: 这是一个我国司法保护精神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让我们亲身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我们正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换保协会这三年丰富的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三年来，各地检署补偿金哈、已经花出了共计27亿元。那我想这个是对不幸遭遇到的这些金融朋友的家庭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援、一个帮助。
0: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配合新法施行，完成董事会多元专业组成，并且设置专任执行长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这三年，犯保协会努力落实案件不漏接，与检警协力保护服务，同时和医疗机构跨域合作，照顾重伤被害人的家庭。另外也布建了67处社区服务据点，服务深入乡里，还有建立健康的友善职场。犯保协会执行长陈君君表示，犯保协会三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建构走向了深化服务。
2: 犯罪被害人保护权益保障法在113年施行以来，本会以三年为期的一个服务转型，从113年的开创服务，以及114年的深化服务，以及今年115年的永续服务，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以犯罪被害人及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那这三年来呢，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的建构走向深化的服务。专任人员的服务是从70人一直在修法之后我们增加到184人，那服务的案件我们成长了有近40%，服务人次也从100000一直增加到260000。那这也代表我们能陪伴更多的被害人家庭，来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0: 犯保协会强调，将持续秉持一路相伴核心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重建生活，让司法保护不仅守护权益，更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电台，随时随地在你身边。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6:39了，国三现在最新通报，有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哦，发生在国三北上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要注意哈，大货车追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另外呢，先前在国三南下关庙出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而国一北上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要注意有角铁当里加哈，随即拜托拜托。那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里因为火警持续处理，外线还是封闭的。台61线要注意刚通报的不久南下 205.5 公里过大城路街。

0: 先注意一下抛锚车的情况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南北干、金门、澎湖，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在26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的两岸航线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进行我们简单的飞安宣导。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那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啊，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6点41分哈，目前在国三有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北上在112.5公里香山前外三线，务必留意两台大货车追撞了。而在南下关庙出口匝道，这边是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啊。国一要特别留意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线有角铁让你加哦。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边持续封闭外线，因为铁皮屋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而台61南下205.5公里过大城路肩吧，局外背后金马这边有抛锚车。北上在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石头掉在这里了。而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其实在石头是大粒的哦，大颗石头掉落哈，一定要小心，拜托嘿。

后来是台正宵，阳光住在我心里，哦，好正向思考哦。好，清晨到来，然后阳光唤醒了你我，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你像每一天我们都会有新的细胞出现，对吧？好，不管昨天过得怎么样啊，今天又是新的预备期，真的很棒，充满想象力。6点46分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三有两个事故点，来到这附近要特别小心，注意彼此安全。一个在北上的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这边是大货车追撞的事故，还有在南下关庙出口匝道小货车自撞了，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再来呢，有一些掉落物真的不要太小看它，真的要特别注意。在国一的北上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这边有角铁。然后呢，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是大石头，而台61北上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马修九桃浪里家。再来台61线有抛锚车停在南下的 205.5 公里过大城路间，务必留意哈。现在新北新店这边通报说，中兴路三段跟宝生路路口后置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51了。目前呢，在国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哈。南下关庙出口匝道这边有小客车自撞，然后北上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车道要特别留意大货车追撞的情况哈。而国一有掉落物，北上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角铁到李家，再来轮胎皮两个点，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还有北上346公里过冈山外线，都要注意雷纳普的情形啊。台27线呢，北上73公里，那新园的新安路这边的外线还是持续封闭，因为之前有铁皮屋的火警，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而台61南下 205.5 公里过大城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北上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车头要洗到李家哈。然后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理路段内侧是大石头啊，你把揪了背后金嘛。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现在网络经济蓬勃，好，很多年轻人他的一个职业理想职业跟以前不太一样了，现在好多年轻人的第一志愿就是要当网美网红啊。所以 Z 世代来讲说，大概有一半以上人都有这样的念头哦。然后现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他们在新闻跟大众传播学院里面，从今年开始要推出一个这个科系，叫做内容创作文学。内容创作文学，那他们呢最主要就要培养学生可以在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网络环境里面成为一个创作者，然后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呢培养出成为一个网红还有故事讲述者。这个我觉得故事讲述者这才是最重要的，不管你念哪一个科系哈，拥有这个能力的人真的在工作上是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助力哦。所以这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未来有科系专门在培养网红啦。

好，来自张静问所演唱的《王美的一天》，而且还夸胡叫咖啡因过敏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的愿望，我小时候就有好多职业要做，然后我小时候呢其实有个非常强烈的念头，就是想去漂泊天涯要去流浪。哇，老师听了还给没到的来，就老师有点尾句，他说你能够接受都不洗澡吗？在天气很热的时候。我说我不行，我一定要水洗澡完以后才可以睡觉。老师说那你还是换另外一个志愿好了。好，6点57分啊，待会7点还会汇总最新路况啊，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跟你说哦，今天有的收彩是多少休息，高温有到36，有的地方是下大雨，尤其在嘉义还有南投这边要注意下大雨的情况哈。希望大家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宜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哦。而国一先前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移线角铁掉落，现在已经解除哦。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在112.5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这边有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哦。而原本国三南下在关庙出口遭到自撞情形已经排除哦。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边铁皮屋火警的情况持续处理当中，外线还是封闭的状态哦。台61线南下在205.5公里过大城路肩，务必留意抛锚车，以及北上在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有石头掉落。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74线东向25.8公里太原路段内侧。新北市新店中心路三段跟宝桥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0: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1: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0: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1: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0: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1: OK。
0: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1: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它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3: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4: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那我是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8月4号星期二。一早出门的时候，我大概6点多出门吧，哈，有时候呢都会观察一下这个道路周边的一些状况哦，那就看一下说，哎，还有什么店家是开着的哈？早上六点多的时候，除了这个24小时的便利商店之外，哦，我今天呢就经过有一家店哦，我之前都以为它已经没有在营业了，因为它的那个招牌哦，就是那个颜色漆啊都几乎快掉光了哈，看不到。但是呢，今天就发现哎，六点多的时候已经有人在里面了耶，哈，在办公，那就是驾训班哦。对，这个驾训班都很早就开了，因为有些人呢都要赶在这个上班之前呢，先去驾训班，把这个练熟啊，这个道路交通状况，把它这个熟悉，还有车辆的状况，要考驾照嘛，对不对哈？所以哎，六点多的时候哦，驾训班已经在忙碌喽。好，你现在起床要准备出门了吗？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咯。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这个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是中南部地区还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的这个雷阵雨。今天清晨呢到上午这段期间哦，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开始，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那此外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含绿岛、兰屿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中央气象署呢发布了高温资讯，今天天气都是高温炎热的，那包含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是橙色灯号，这个橙色灯号呢是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多加留意。那另外新竹县市是黄色灯号，黄色灯号呢是气温偶尔会飙上36度。

另外，由于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所以呢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啊，特别留意了。今天清晨到上午这段期间，嘉义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另外呢，台中到嘉义以及南投地方。

呢，也都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也要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在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方面哦，今天北台湾低温27度，高温35度，那降雨几率都在2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5度，降雨几率23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5度，南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也都在20%。东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3度，今天降雨几率从10%到2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7度，高温32度，外岛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也是10%到20%。

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今天的环境风场是偏东北风到北风，中南部是属于下风处，所以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而且中午过后呢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新竹苗栗宜花东还有澎湖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另外北北基桃、中彰投还有云嘉南高屏以及马祖金门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路交友真假难辨，点数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你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好，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3号北上 112.5 公里，这是在香山交流道之前哦。现在呢有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哦，就占用了外侧的三个车道。换句话说呢，现在国三北上哦，在香山之前的这起事故哦，因为这个大货车的关系哦，占用了外线的三个车道，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了，所以我们看到国三北上如果那个你从这个竹南呢一路北上的话，大概到了西滨开始就非常的不好走，从西滨到香山哦，因为这两个大货车相撞的一个事故哦，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一段哦，国三哦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从西滨到香山路段现在时速呢不到40，相当的缓慢哦，主要就是刚刚讲的在北上 112.5 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哦，占用了外线三个车道，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了，所以这边就堵车了哈。好，那另外呢，现在有些地方啊，车子开始多了起来，来提醒一下，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开始到中立服务区，还有从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哦，以及湖口到竹北这一段，这三个段落哦的时速呢，大概都是40-50左右。那另外呢，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话，北上的中山高呢，从桃园到林口哦，这边现在时速也只有20-30。五羊高架呢南下哦，在这个杨梅端这里要接中山高的地方哦，从杨梅端呢到杨梅休息站这边呢，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还有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大南到莺歌系统，现在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一个车速。另外呢，二高除了刚刚跟大家提醒的哦，北上的从西滨到香山哦，这边因为有一起事故呢，就在这个指标112.5公里的地方哦，有两部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哦，所以呢这一段现在非常的不好走，国三北上西滨到香山这一段。那另外呢，其他国三哦南下北上来讲的话哦，桃竹路段都是全线顺畅的哦，除了刚刚讲香山的那起事故造成那个从北上的西滨到香山这一段呢时速不到40以外，好，那我们看到你其他桃

竹路段哦的这个二高是好走的。那但是呢，北边一点哦，从这个北上二高北上中和到安坑这一段哦，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这首是蔡小虎跟蔡金玉所合唱的《相逢有晴天》。

前阵子跟大家分享过哈，这个日本呢，现在夏天也是非常的炎热，他们呢针对这个高温突破40度哦，创了一个新的名词，对不对？哈，那时候跟大家讲叫做酷暑日，好，他们只要超过40度呢，就叫做酷暑日；超过35度叫做猛暑日，猛暑日；那这个超过30度呢，叫真夏日，真夏日。那最近呢，南韩也测到在平地高温也飙破了42.5度哦，看来这个酷暑哈就持续哈肆虐全世界各个地方。那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就发布了极端高温的健康防护指引。那在当中呢，他就提出说避暑、降低室温、还有补充水分以及保护幼儿的四大原则、哦、好，那其中呢，第一个避暑、哦、这个 WHO 说、哦、在阳光底下、哦、你的体感温度、哦、可能比实际温度还要高出个10到15度哦。也就是说现在外面如果是外面这个户外的温度如果是35度的话，你体感温度有可能到46度 哦，是有可能的，超出体温超出气温10到15度这么热、哦、所以呢在最热的时候，尤其是这个上午10点过后到这个下午2点之间、哦、这段期间呢要尽量避免外出、哦、而且呢尤其不要在这个阳光底下从事太剧烈的活动。好，其实我现在觉得不止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大概早上9点以后就很可怕了，那个日头就非常的大，那下午呢也大概要到这个4点以后才有办法这个出门，如果要出门活动的话。好，那这个如果说真的是要待在户外这个工作的辛苦的这些这个户外的劳工哦，那 WHO 是建议说一天呢也至少要有2到3小时哦，是要待在凉爽的地方，要待在凉爽的地方。那尤其呢如果是要去玩水的话也要注意，因为很多人呢就觉得泡在水里面冰冰凉凉的哈、哦、好像这个就感觉不到这个暑气了哈、哦、但是呢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呢 WHO 也发现说这个溺水的风险啊增高了非常非常多。好，再来呢第二个哈也是要留意的是这个 WHO 提醒要注意呢屋内哈室内，很多人觉得说我都进到室内啦没有晒到阳光啦哈，但是呢屋内哦有没有保持凉爽呢哦，有些房子哦对啊可能像我们讲的西晒好、哦、等等哦，就是这个阳光直射，所以其实呢白天你待在室内的话有可能温度也还是很高哦，还是很高，再加上有些电器也会发热对不对，所以就整个加剧了这个室内温度的提升哈，这样子。那这边呢 WHO 还提出了一个大家常有的一个误解，就是电风扇啊，就是说诶有些人呢他没有开冷气就只有开电风扇哦，当你室温其实很高的时候哦，你再开电风扇的话那个吹出来的风真的是热的，而且还会把那个风那个温度哦也是会拉高的哦，其实不是越吹越凉，反而呢那个温度是会让室温上升的哦，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特别留意。电风扇哦如果在这种很热的情况之下还可以让室温哦提高4度左右，你可能本来室内是30度，结果你开了电风扇就变散4度，这是有可能的哦。好，我们先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彰化市旭光路彰化基督教医院急诊对面的一家早餐店，昨天深夜疑似发生气爆起火，造成早餐店满目疮痍，旁边的餐厅与夹娃娃机店也受到波及。气爆威力把玻璃跟木材碎片都弹飞到路面，巨大的爆炸声让许多住户从睡梦中惊醒，不过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0: 万安县消防局表示，火势已在昨晚11:45获得控制，起火原因仍待厘清。劳动基金公布最新绩效，今年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六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771亿元，预估七月收益会因国际股债市回档导致小幅度获利回吐。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劳动基金最新运用情形报告，今年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28.46%。至于六月劳动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71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36.8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台股虽受国际情势及市场获利了结影响，指数剧烈震荡，但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表现维持强势，整体盘势仍受惠出口表现亮眼及科技产业良好基本面延续稳健表现。至于七月因国际股债市回档，收益数预估会有小幅度获利回吐。
2: 在相关的指标看起来啊，这个七月份的相关指标其实都是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七月份的收益应该也会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过我想幅度上应该还好。
1: 至于劳动基金中规模最庞大的新制劳退基金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前十大持股，台积电依旧居冠，但持股比率稍微减少，依序还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及星星等。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位于台北市西门町商圈的卡牌社疑似无预警倒闭，现场大门深锁无人应答，自救会群组成员已经超过4500人，辖区万华分局报请检方指挥办案。台北地检署昨天晚间表示，已分案由重大刑案专组检察官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成都路上的小羊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涉及的卡牌及款项市值可能达数千万元，实际损失金额仍待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4: 北市消保官今天上午已经前往门市稽查，确认现场大门深锁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
3: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证明、付款记录、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大学入学分科测验成绩公布，今年数甲的五标是近三年新低，不过大考中心指出各考科整体鉴别度良好。记者游淑燕报道。
5: 今年分科测验共39213人报名，选考组合以四科最多，数乙立地工及数甲化物生的人数几乎不分轩轾，而选考人数最多的单科依旧是数甲。由于今年数甲在题目设计上，难题和简单题分别比去年增减一题，加上题数少分值高，因此五标成绩都减少。不过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明，分科测验满积分为60分和学测的15分相比，些许的积分差距影响不大，整体来看各考科都具有鉴别度，成绩分布也属稳定。
6: 这一次分科在整体鉴别度而言相对来讲是良好的，一两个积分数其实不影响，同时呢五标其实相对来讲这三年也是比较稳定。
5: 大考中心在成绩公布后，除了寄发成绩单，也同时透过手机简讯通知考生，从即日起到8月6号下午5点开放申请成绩复查，分发入学志愿登记期限到8月8号下午4点30分截止，请考生把握时效，以免影响入学权益。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 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朋友大家好，我是梁又南。您有没有买过名人代言的产品呢？有些诈骗集团会冒用名人的照片或是影片做成网络广告宣传商品，吸引粉丝订购，等消费者收到商品以后才发现原来是假货，而且那位名人根本就没有代言过这项商品。所以如果看到网购广告宣称是某某名人代言的产品，记得在下单之前可以到当事人的粉丝专页或是公司的官网去确认有没有这件事。如果您还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这样你的荷包才不会有损失哦。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赶快来关心路况哦。稍早跟大家说，在新闻之前说到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的部分呢，在北上 112.5 公里香山之前的这个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呢是有受到一些影响的，而且现在是往前回堵哦。也就是说呢，在国三呢北上哦，现在呢是从竹南到西滨这一段，竹南到西滨后到香山哦，稍早事故点这一段呢，车流是已经疏解了，已经比较疏解了。好，现在是往前回堵到这个北上的竹南到西滨这一段。好，那另外呢，刚在这个新闻期间哈，也有这个事故哈，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 6.9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机场系统，过了机场系统哦，本来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不过呢，刚才也排除了，但是哦，也是有影响到后方车流，所以我们看到哦，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哦，稍微事故呢是发生在这个机场系统这里，所以呢，往西的方向现在呢，从南桃园开始就开始塞车了，从南桃园呢到机场系统这段，先是这个20-30的一个车速，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要一直到过了大竹之后哦，继续往西才会恢复正常的车速。

另外呢，现在中山高啊南下，从桃园到中坜服务区，还有从这个中坜转接一到中坜转接二哦，现在时速大概都只有二三十。另外呢，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也是差不多的车速，相当缓慢。那另外呢，有一些地方呢也

市走走停停，像是中山高南下，从中壢服务区到内壢，还有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交流道，大概都是这个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现在是差不多六七十的车速，还有从右师到这个中壢之间，也是差不多六七十的车速。可是过了中壢交流道之后，到中壢转接二北上的部分，现在呢就降到大概四五十的一个车速。继续往北走哦，走到了中壢服务区，从中壢服务区哦开始呢，这个速度大概剩下六七十。可是呢走到了桃园，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呢继续北上啊，到林口这一段现在时速呢也只有二三十，也比较缓慢。过了林口之后到泰山转接道之间这一段可以提升到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下一个行车瓶颈点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三重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过了三重之后哦，到台北这一段比较塞，也大概时速不到四十。至于汐五高架跟五羊高架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汐五高架南下哦是全线顺畅的，五羊高架呢只有中端这个杨梅端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其他地方呢目前时速呢也有达到八十以上。好，北上呢这个五羊高架也是全线顺畅的，那汐五高架呢就是从这个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下塔悠，现在也是四五十的车速。

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三鹰到土城，中和到新店，现在时速呢大约都是40-50左右。那北上过了新店之后，到木栅这一段比较缓慢一点，时速只有20-30。另外就是刚刚跟大家提醒的，在这个稍早香山这个地方呢是有事故的，这个国三呢北上的部分，那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后方的车流呢现在影响的是从竹南到西滨这一段那个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从竹南到西滨这一段现在呢时速也是不超过40。省道的部分，台66线平镇2平镇1街平镇系统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这首是邵大伦的《安定的心肝》。

0: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哈，现在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啊，往西的方向啊，现在过了大南之后呢，速度先掉到四五十，但是过了南桃园之后，到机场系统之间这一段哦，几乎是定点了，几乎是定点了。那有听众朋友在想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哈，主要就是稍早哈，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指标6.9公里的地方，这是刚过了机场系统哦，稍早有三部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那这个事故呢，虽然现在排除了哈，是排除了，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后方车流哦还没有办法消化完毕，所以现在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哦，从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哦，整个呢紫爆了哦，时速呢不到二十，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啊。那一直要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哈，从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哦，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哦，速度才。

会有所回升，可以回升到六七十。除了受到稍早的这起事故影响之外呢，可能也是因为很多人要从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来接中山高，来接中山高。那因为现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呢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之间时速也只有二三十，所以也有可能是这个除了稍早事故影响之外，还有从中山高上面呢回堵过来国道二号的这个回堵的车流，回堵的车流哈，因为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中立转接一之间时速不到四十，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可以先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中山高南下才会恢复正常的车速。那中山高下一个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就是从湖口开始，中山高南下湖口呢到竹北这一段现在呢也是时速只有二三十，二三十。另外呢，从这个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还有从这个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大概也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还有比较塞的就是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了，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现在时速也是只有二三十，以及从五股转接到一直到台北这一段也是差不多的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那如果你是要走比较长途的话比较长途的不需要在这个中间这个内坜中坜这边就下这个交流道的话，那南下北上呢你都可以来利用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因为呢五羊高架现在看起来就只有在南下的这个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稍微需要排队一下下，其他呢这个南下北上的这个五羊高架全线都是顺畅的都是顺畅的。那这个五羊高架北上走到了这个终端，也就是要接细五高架的地方这个从五股转接到开始速度才放慢，速度才放慢。那但是呢也还有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比起中山高呢这一段呢是只有二三十的车速，也是比较快一点的给你做参考。

稍早呢跟大家聊到这个高温的话题，而且讲到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是有发布了这个极端高温的一个健康防护指引，那提出了避暑、降低室温、补充水分、保护幼儿四大这个核心原则。那我们前面讲了两项嘛，避暑特别讲到说在室外呢，尤其是这个有晒到太阳的地方，你的体温会高出这个现场的气温，可以高个10到15度，这就是为什么会中暑的原因了。你想想看，在外面不要说35度，就算外面是30度好了，那你的体温可能已经飙到40度甚至45度了，那就一定会中暑嘛，对不对？好，那在室内呢也要特别留意，很多人觉得说我在室内啊，然后呢这个没有直接晒到阳光，然后我也开电扇啊，但你如果呢室内的温度没有降下来，甚至是一个比较闷热的情况，然后呢你还开电扇的话，其实也是会反而把温度那个提升，这个室内呢如果热热的，然后你开电扇的话，温度呢是可以提升4度的，换句话说现在常常室内也都这个什么29、30度，你开电扇开下去，那没有开冷气，有开直接开电扇的话，那个风吹来真的是有点热热烫烫的，那就像我记得我小时候，在那个洗澡的时候会跟我妹玩一个，就是说就是小朋友喜欢泡澡嘛，在小时候那个国小的时候，然后呢那个冬天呢就放热水澡，泡热水澡在浴缸里面，对不对？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你在那个热水当中，你那个手在里面摆动啊，挥挥挥啊，那边你手摆动的地方的那个水温会更高，你可以感觉出来会更高哦。我就常常这样去捉弄我妹，然后呢就会看到它一直移动一直移动，因为就感觉说那边的水有比较高温。那刚刚讲这个在这个室内室温，如果呢很热的情况之下，然后你也没有

开冷气，你就只是开电扇的话，那个室温反而是也是会上升的，就跟刚刚我讲那个在热水当中的原理是一样的哦，所以要注意哦。好，然后呢再来是这个多喝水齁，多喝水是可以帮助身体齁这个体温的一个调节齁这个部分。好，那再来就是这个第四个要注意的齁，这个防护指引就是婴幼儿还有儿童的保护齁，因为他们比较不了解，有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很不舒服了也不会讲，对不对齁，表达能力还没有到，或者是他们也搞不清楚现在是怎么回事，只觉得诶怎么头昏昏胀胀的。那可能就是要热衰竭，要热中暑了这个部分，所以特别是婴幼儿啊儿童这个要注意，帮他们呢保持在一个比较这个不会那么高温，比较没有那么热的一个状态，要特别帮他们注意。因为 WHO 指出这个2000年到2019年之间，全球平均有 48.9 万人，将近50万人因为极端高温的疾病而死亡，所以高温带来的伤害绝对不是说只有这个觉得好热这样子，也不是哦，是真的是会造成一些相关的疾病甚至呢全球因为这样子死亡的人数从2000年到2019年之间飙到快要50万人，这个部分哇真的是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了。好，现在时间来到7:57:36了，好呵呵，那我们来听首歌曲哦，待会整点呢再来听这个全国的路况汇整。这首是温妮的《只是普通人》。

在车阵中辛苦了，忍一忍，当锻炼，保持耐心，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陪着你。大家好，我是 9M88， 与景广一起帮你加油打气。